0: 年全国设备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选结果揭晓，大唐江津燃机斩获一项一等成果，一项二等成果，充分展现企业科技创新精益运维的硬核实力。
1: 此次获评一等成果的电网参数优化项目，江机组 AVC 调节合格率提升至 98.2%， 每年新增效益200余万元，有效稳固末端电网电压，降低设备损耗，为同类机组优化运维提供优质参考。获评二等成果的机组启停优化项目，将冷态一键启动时间缩短60分钟，年均节约天然气近10万立方米，常用电2万千瓦时，不仅提升机组启停安全性与设备寿命，也进一步增强了电网调峰响应能力。据了解，自去年双机投产以来，大唐江津燃机深耕设备精益管理，以 QC 创新破解生产难题，深挖节能增效潜力。目前企业已实现长周期稳定运行，今年累计发电量突破11亿千瓦时，以科创力量助力电力行业绿色高效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9月21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31期招商品牌活动举行，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香港云逸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近首家 AI 加 OPC 社区云逸至 OPC 加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正式签约落地，为全区培育智能经济新业态、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提供了示范。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与企业座谈交流，并见证签约。
1: 此次签约的云逸至 OPC AI 加产业示范基地项目落地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科技园，由香港云逸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云讯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云逸至科技负责运营实施。项目依托现有约5700平方米、1000余个工位空间升级建设，以 WorkMate 企业 AI 智能终端和 OPC 订单平台为支撑，构建1体5翼运营体系，集成创业孵化、工艺培训、正校企多方联动实训、订单分包、品牌建设等服务，重点开展数据标注、 AI 数字内容制作、跨境电商及企业 AI 应用服务，形成培训、实训、接单、交付、就业、创业运营全链条。预计到2028年，该项目将累计实现营收2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活动现场，云逸至 OPC 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作为社区线上数字底座，汇聚了政策服务、智能体中心、订单广场、 AI 学院、算力超市、数字版权等功能板块。此外，现场同时发布了 OPC AI 影视制作产能基地，以运营公司统筹管理加 OPC 独立接单制作为核心模式，构建及人才招募、技能培训、入驻孵化、项目承接及成果交付于一体的 AI 影视制作全链路生态。
2: 香港数码港 OPC Hub 的实践让我们看到，艺人公司正成为 AI 时代最具活力的创业形态。创业者仅凭一个创意，搭配 AI 工具，就能完成研发、营销、客户服务等全流程工作。江津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有很好的产教融合土壤。我们做的就是让江津的青年创业者零门槛起步，用一个创意加上 AI 工具，就能在社区里接到真实订单，完成交付，实现创业梦想。
3: 社区启动后，我们将把企业真实订单拆解为可分包的任务模式，通过 OPC 订单平台分发给创业者，让他们在社区里就能接单面试。同时，我们参与了全市首个数据产业产教融合发展联合体建设，这套课程共建、实训基地加订单实操的育人经验也将向社区全面开放，帮助创业者快速掌握 AI 工具使用、数据标注和项目交付的能力。
1: 当天，赵光平实地调研了 AI 加 OPC 社区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空间布局、运营模式，并召集相关部门、产业平台和国有企业，就进一步优化合作方式、更好助推项目做强做优与企业深入交流。他强调，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加速演进， OPC 艺人公司作为依托 AI 工具完成商业闭环的新型创业形态正加速兴起。江津经济体量大，产业门类丰富，拥有1+2+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高校创新平台等创新资源加快集聚，

0: 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基础良好，要找准突破口，把国有闲置资源盘活起来，把数字资源开发出来，为 AI 赋能产业提供要素支撑。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项目服务本地企业，带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要加强宣传推介，把项目向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延伸布局，面向园区企业和青年人才普及 AI 知识，开展技能培训，助力人工智能领域就业创业，力争将 AI 加 OPC 社区打造为全市乃至全国示范项目。去领导周毅参加活动。下面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9月19号，蔡家镇第十届吃星文化旅游季在鸳鸯村正式启幕，千余名游客返乡乡亲和当地群众齐聚田间，共赴秋日丰收与乡土之约。开幕式现场氛围感满满，各村社农民方阵依次亮相，民俗歌舞、笋河、台工号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表演生动展现了当地群众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田间地头也热闹非凡，农趣十足的农民运动会火热开赛，稻田摸鱼、徒手捉鸭、挑粮接力、掰苞谷子等农趣赛事热闹开展，大家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的乐趣，在欢声笑语中尽享丰收喜悦。
1: 这个嘛，包谷还是算是个农活，但是很讲技术和技巧，比赛起来很好耍。
0: 作为当地流传百年的农耕民俗，吃星文化承载着晋农惜粮、祈福丰收的美好寓意。本次活动还设置乡土长桌宴、新米市集，集中展销富硒新品、土蜂蜜等特色农货，通过线下体验、线上带货的模式，拓宽农产销售渠道。
2: 我们通过吃星文化旅游季的举办，来传承农耕技艺，展示蔡家镇特色农产品，让大家体验到乡村振兴的丰收景象。
0: 据了解，蔡家镇已连续十年深耕吃星文旅品牌，以民俗聚人气，以文旅带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乡土文化活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群众腰包鼓起来。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参加活动。9月20号，仰望星空少年逐梦，用文学点亮天眼之光，追逐紫伟凤新书发布暨阅读分享活动在蔡石街小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重庆出版社联合主办，聚焦科技文学传播，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据了解，追逐紫伟凤是区作协主席刘辉少年逐梦系列少儿小说的收官之作，全书共13万字，作品以中国天眼建设为背景，讲述布依族少女坚守天文理想、直面挫折、逐梦前行的成长故事，生动展现了少数民族少年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该书巧妙融合大国重器建设历程、科研人员奉献精神与西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引导青少年探索科学奥秘，厚植家国情怀。目前该书已纳入2026年我区暑期阅读征文重点推荐书目，在各大图书平台全面上架发行。活动现场，该书作者与学生们互动交流，分享创作心得，以文学力量点亮少年科技逐梦之路，营造了全民阅读、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市作协副主席钟代华、区政协副主席梁启凯、老同志何建平、杜长志参加活动。9月21号，我区一老一小司法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区新闻发布厅举行，区法院对外通报专项保护工作成效与创新举措，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作为中国长寿之乡，江津老龄化率超28%，现有老年人口41.46万人，同时辖区未成年人23.6万余人，一老一小群体基数大，司法需求突出。针对老年人诉讼不便、未成年人监护缺位等痛点，区法院精准发力，创新施策，全力打造黄桷树下家事审判品牌，推出夕阳暖户、新阳呵护专项机制，通过方言释法、诉讼陪同、行为能力评估等适老服务，破解老年群众诉讼难题，落实未成年人关爱提示制度，创新三色预警分级处置机制，筑牢少年成

0: 当法治屏障。同时，区法院还深化府院联动、跨区域司法协作，整合基层调解力量，畅通线索、共享渠道，构建起全链条司法保护体系。发布会发布了典型案例，下一步区法院将持续细化适老诉讼服务，完善未成年人保护举措，全方位守护夕阳红，护航少年行。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接成宇参加发布会，并介绍一老一小司法保护工作开展情况。9月21号，一江金彩，万象一吾，江津区与新疆伊吾县文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区举行，两地文旅部门核心景区代表齐聚一堂，跨越千里山海，携手开启渝江文旅协同发展新篇章。江津作为长江入渝第一区，坐拥四面山五 A 级景区，文旅体系成熟，在景区运营、品牌打造、人才培育等方面经验丰富。伊吾地处丝路要道，拥有原始胡杨林、幻彩湖等独特西域风光，两地山水人文特质互补，各具特色，为深度协作奠定坚实基础。签约仪式上，两地文旅部门及江津四面山、伊吾胡杨林两大景区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立足资源优势，开展线路共建、客源互送、品牌共推、人才交流等全方位合作，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1: 根据本次签署的景区互惠协议，两地将逐步推出景区门票互免或互减的政策，针对两地市民、游客互访，推出了专属文旅优惠套餐，同时联动旅行社开发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让重庆游客能一站式的体验新疆雄浑丝路的风光，也让新疆的游客近距离感受巴渝山水的灵秀与长江文化的厚重。
2: 本次签约标志着两地文旅协作从宣传推广层面正式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落地。接下来，我们双方还将在研学、旅游共建、非遗技艺交流、文旅人才互派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让跨越3000公里的山海情谊通过文旅交流不断延伸到两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0: 此次签约是重庆对口沅江框架下的务实联动，两地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深耕文旅融合，讲好渝建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故事，全力打造跨区域文旅协作示范样板，双向赋能两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9月20号，我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公共服务进校园招聘会在区公共实训基地圆满落幕，政企校三方联动，为高校毕业生送上精准暖心的就业服务。
0: 本次招聘会汇聚40家优质企业，释放798个就业岗位，吸引6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应聘，最终200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活动精心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专题指导、临时医疗等多功能区域，为学子提供求职、指导、答疑、一站式全链条就业服务。活动现场特邀职业指导专家开展专题授课，围绕就业择业理念、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业规划等实用内容开展讲解，并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切实提升毕业生求职竞争力。在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一对一解读就业补贴、创业贷款、技能培训、就业见习等惠民政策，让利好政策直达青年群体。
4: 也听了老师的一些职业规划和那个岗位讲解，以及后续的发展，给予了我们对后面怎么找工作、能做什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现场招聘氛围热烈，参会企业涵盖央国企、规上企业及优质民企，岗位适配性强，发展空间广阔，吸引辖区多所高校毕业生踊跃投递，双向洽谈。不少学生表示，本次招聘会岗位贴合专业需求，为应届生就业择业提供了极大帮助。
4: 也很感谢学校和平台给予我们这一次机会，来现场招聘的公司也很多，我觉得这些公司也都很好，也合适合我们相。

0: 吧少年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资格赛第二站在区体育场开赛，来自全市各区县的青少年田径健儿齐聚赛场，奋勇拼搏，角逐市级锦标赛决赛晋级资格。赛事开幕式简洁庄重，比赛正式打响后，男子1万米竞走率先开赛，选手们凭借坚韧的意志和稳定的节奏完成耐力比拼，展现少年韧劲。跳远赛场同样亮点十足，参赛选手助跑、踏跳、腾空、落地，动作连贯流畅，一次次突破自我，刷新成绩。全体参赛选手奋勇争先，永不言弃，充分展现青少年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作为全市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赛事，本次资格赛达标选手将晋级市级总决赛。比赛期间，我区全力做好场地、医疗、安保、后勤等全方位保障，配备专业裁判团队，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此次赛事落地江津，是对我区办赛实力的充分认可，将有效带动全区青少年田径运动普及，深化体教融合，为全市田径事业储备优质后备人才，激活全民健身活力。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1: 最近有外卖员建议，由于建宇爱上小区，不时拒绝摩托车进入，步行送餐频繁导致订单超时，网络差评，希望小区能够允许外卖车辆进入车库。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外卖配送是城市便民服务的一种体现，很多居民小区呢也在逐步向外卖员提供便利通行条件。最近有外卖员建议，由于建宇爱上小区，不时拒绝摩托车进入，步行送餐频繁导致订单超时，网络差评，希望小区能够允许外卖车辆进入车库。外卖车辆进车库究竟该放还是该进？一起关注今天的节目。
2: 都是不能超时，还有投诉多发这两个，都是扣款还有扣分。
1: 小江从事外卖配送一年多，日常配送范围覆盖江津老城、德感、滨江新城等区域。他说，多数小区都允许外卖车辆进入车库，乘坐电梯送餐入户，但不知什么原因无法进入建宇爱上小区车库。
2: 然后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过这种，都会进去。啊，我都是希望，就是我然后遵守啊的物业的规定啊，然后但是都希望物业也允许我们骑着进去，互帮互助。
1: 小江的疑惑核心在于各小区管理规则的差异而形成。那建宇爱上小区拒绝外卖车辆进入地下车库是出于什么考量呢？记者很快找到小区物业负责人，透露小区自2012年建成以来一直实行人车分流，他们担心外卖车辆带来的安全隐患。
3: 因为是光线比较弱，那个就是车辆比较多，他们进去开得快，怕发生交通事故嘛。
1: 谢泽怀说，此后政府提倡居民小区向外卖骑手提供便利服务，地下车库现已开放通行权限，他们还会劝导骑手注意驾驶安全。
3: 我们一接到一个政府通知嘛，好，就骑手都可进小区，就车库可以，但是还是给保安厅的那个说的，喊他们提醒骑手骑慢一点。
1: 谢泽怀表示，除了地下车库，外卖骑手还可以从小区西门进入，将车停在指定区域。
3: 送快递的和美团的都会从我们那个西门进来，好，然后停在那个区域，看现在顺丰啊都是停那些区域，停在那里比较安全点。
1: 放开外卖车辆通行，配送变得更加便利，但从另一方面看，业主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记者随机采访多位业主，大家普遍表示，小区里老人孩子比较多，外卖车辆只能停在安全区域。
4: 但是送外卖的那个两人的确跑得一块，反正我开车我转，我觉得还是多危险的。
5: 哎，只要不在这小区的这些啊，那边转。
6: 你要停在，你要是跟到把车的肯定不停。主要是那个，主要是老头这些，年龄大的嘞，还有小娃的，这小区小娃的比较多。
1: 经过沟通协调，小江与物业之间的误解得以消除，小江也向。

0: 者表示，会遵守小区物业管理规定，时刻注意安全。
1: 我们都上班，开会都讲了，所有美团都在开门，但是危险提示起嘛。
2: 跟物这个建越商的这个物业沟通哈，然后解除了误会，以后都走小区里面那个车库进去，按照俺那个相关的规定来实行。
0: 外卖进小区从来不是让不让进的二元选择题，骑手呢要时效，业主呢要安全，物业呢要秩序，三方的诉求呢都是合理的。一刀切禁止或者是完全放开啊，最后只会把矛盾堆在门口，谁都落不到好。因此呢，能不能进小区已不是单单的安全问题，而在于小区如何精细化管理，在于各方呢如何理解配合。只有在兼顾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方能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物业多一份便利，骑手多一份自律，便民服务才能更高效，居民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腾讯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诶，如果最近你看到一个年轻人对着一个空的泡面桶浇水，或许呢看到一个同事上班打卡后的第一件事是拿着喷壶对着一块砖喷水，那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他们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他们可能正在养成系之欲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跟这个有关你能想象吗？一个本该丢掉的泡面桶，洗干净装上土撒点种子成了抢手货，一上线就售罄了。一块从路边捡来的旧砖头，每天喷点水长出一层青苔，哇，那就成了年轻人的工位搭子。
1: 哎，是啊，正一刚刚说的这个啊现象哈，最近的确特别的火。
0: 嗯，
1: 这个养砖头这个话题哈，也是冲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
0: 嗯，
1: 啊，知乎的相关提问哈，两天浏览量就破了50万。所以啊，这个泡面桶呢改这个花盆的这件事哈，也是让啊日清连续两年推出这个养蔬菜泡面桶套装啊。
0: 对，
1: 两次上线都非常快的就售罄了。
0: 嗯，
1: 也有网友哈评论说爱会让人疯狂长出血肉，即使是块砖头。其实这句话觉得好像有点好笑啊，但是似乎有点戳心。
0: 没错啊，今天其实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哈，这个词儿叫养成系，对吧？年轻人现在在当中哈，这个词语已经在年轻人当中蔓延开来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一块砖或者一个泡面桶能让人如此的上头呢？这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情况？

0: 情绪的一些需求哈，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好好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的爱情短了线，看着照片变成昨天，幸福离我好遥远。其实妍希，我们首先哈，先来盘点一下、年轻人到底在养什么没用的东西。我们先来说一下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养砖头哈、所谓的养砖儿，就是从路边、河边或者拆迁的这种废墟捡一块带有绿色苔藓的老式红砖或者粗陶砖，带回来呢，泡水24个小时，找一个外卖盒或者是托盘托底，每天喷水2-3次，然后静待砖面的苔藓生长。
1: 哇，这个操作哈，听起来哎有点好玩，但是又觉得有点累哈。每天你都要喷水2-3次，
0: 对，有点离谱，
1: 有点离谱。有时候你可能自己去接水哈，接水喝，你可能都
0: 不
1: 想接那个2-3次。
0: 对，
1: 啊，但是养过他的人他说啊。他一点都不费事儿，而且但是很上瘾，而且有一个朋友哈，他把那个长这个苔藓是比作给砖头植发，天天喷水啊。前两周他说没有任何的动静，哎，某天忽然之间，哎，这个砖面啊就泛起了一层浅绿，就像那种移植的毛囊，哎，活过来了。等到这个苔藓哈、秘密铺满砖面，哎，觉得那种小确幸堪比植发成功啊！对着镜子是重建发际线，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生动。
0: 确实哈、你看网上就有一个养了1年砖的广东小伙子，每天上班打卡后的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看看这块砖头上有没有新冒出绿意，然后拿起喷壶，唰唰喷几下。然后有人养了1年呢，这个砖上竟然还开出了不知名的小黄花，有的呢还长出了蕨类植物。他说啊，原本就是一块很普通的小砖头，但现在在你的精心挑选和滋养下，它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绿色的这个毛毛石，
1: 很多毛儿。
0: 对啊，这带来的成就感完全就不亚于一个耗时很久很久的一个项目。
1: 哎，是，的确是哈，但是不知道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其实养砖这件事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啊，
1: 就是养的东西哈越没有用，因为你想的一块砖嘛，到处随处可见
0: 啊，对，
1: 特别是那种工地上到处都是，
0: 对
1: 啊，越没用东西，但是年轻人投入的感情哈一点没少啊。养砖呢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哈，很多年前哎，这个社交媒体上就火过这个养芒果盒啊，养这个宠物石头
0: 芒果盒
1: 你看那个芒果盒，然后给它弄完了以后长那个毛啊，毛茸茸的，哎，养这个芒果盒啊，现在就演变成了养砖头啊，养的东西感觉越来越没用了
0: 啊。对，
1: 原来这个芒果盒的话，你想嘛，你还要去找一个芒果，还要洗，对，很麻烦。但说实话，这个芒果盒，哎，养出来真的好看，毛茸的像个宠物一个。
0: 我说实话，我也看到过这，
1: 看到过哈，但是我没有养过，反正
0: 我也没养过，但
1: 我
0: 其实想养，
1: 想，但是我觉得太麻烦了。
0: 洗过，我做过这个东西。
1: 你做过？
0: 我洗过，对，真的那个芒果，你把它剔了之后，把它缩干净，一定要用嘴缩干净之后，然后你拿在水下面去洗，洗了之后，然后把它晾干，真的就像那种毛毛的那种，里面是硬的，外面是一层毛的那种，
1: 软，
0: 对，软软的，
1: 毛茸茸的，
0: 很爽。很舒适的一个
1: 主要是可能是因为我不吃芒果，所以我不会想着去养这个芒果盒啊，因为要不然我还得找人把这个芒果给吃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其实包括有一些啊，这些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啊，就会出一些这种详细的养砖的教程，
0: 对，
1: 比如说有材料、容器啊，到养护
0: 怎么样整，
1: 每一步都有指导的。
0: 对，怎么样整，他给你讲的清清楚楚。
1: 对，大家可以现在就去搜搜，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哈、开始在这个养砖的路上哈、一去不复返。
0: 对，说实话，我觉得肯定有人哈、已经在开始去发，开始来。找这个东西了、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哈、我觉得我们再来看一个那个就是什么，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泡面桶，对，2024年的时候哈，就有朋友就发现了哈，他说消费者吃完泡面之后，他把汤倒掉，没有把空桶扔掉，然后他用来洗干净了之后来干什么呢？来种花，
1: 当花盆儿，
0: 哎，对。 然后呢就迅速的就接住了这个叫

0: 么呢？
1: 创意，
0: 民间的一个创意哈。哦，原来是一个品牌哈，这个叫日清。
1: 嗯，
0: 它与这个另外一个品牌合作推出了限量版的种菜套件。这个套件呢，就包含一袋由椰子废料制成的神秘土壤，以及罗勒香葱、生菜、香菜等等种子。
1: 嗯，
0: 首批500套上线，不到一个小时就给你卖完了，然后2次上线都迅速的售罄了。
1: 是的啊，你就可以想象到，哎，这个销量还是非常的大的。
0: 对头
1: 啊，你看，除了这个养砖和泡面桶哈，其实还有养香蕉的
0: 啊。对，
1: 因为我们家之前都养过。
0: 嗯
1: 啊，就是还有很多人在一个工位上哈，养这个香蕉啊。因为有一个那种谐音梗嘛，叫做禁止焦虑
0: 啊，要它变黄。
1: 对对对，它变黄，就是看着这个香蕉由青转黄哈，把这个抽象的这种焦虑啊具象化了。
0: 嗯，
1: 成熟之后，哎，你还可以吃。
0: 对
1: 啊，就完成了一场啊比较轻松的这种社交与情绪的一个消解啊。比如说还有哈，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什么拼豆儿啊，拼布啊，羊毛毡呐、养茶菌球啊，这种慢手工的这种解压方式，其实也让很多人是打开了眼界。而且包括很多人啊是在午休的时间他就不刷手机了，他就开始埋头的拼豆儿、拼布啊，戳这个羊毛毡哈。
0: 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戳羊毛毡真的很解压，
1: 很解压，
0: 戳戳戳戳戳，一直戳，戳着戳了之后就变成一个球球了，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哎，对啊，其实真的就是现在网上啊特别多那种解压的东西，就前几年还有那种什么解压的那种捏捏乐啊，反正就是解压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哈，感觉。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这么无聊啊？哎，但是其实真的，对于一些白领啊、年轻人这些来说，他们觉得非常的解压。包括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喜欢干啥？
0: 他喜欢干啥？
1: 有两个，一个人喜欢给那个猫
0: 啊，
1: 就是自己家养的那个猫，织衣服。特别喜欢织，我经常看他在网上晒织那种衣服。
0: 哦，那挺好。
1: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那时候去他们家那边玩，我就看到他连在车上，他都在织毛线
0: 啊。
1: 他的那个包包，他就是用那个毛线他自己织出来的
0: 啊啊啊！
1: 他随时随地都在织，
0: 都在织
1: 。他一边跟你聊天，他一边织。哦，我觉得好厉害，就像原来，其实就很像原来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啊，我们父母给我们织毛衣一样。
0: 对，
1: 就是一边聊天哈，他们就在一边织毛衣
0: 啊。
1: 那我记得我妈那时候给我织毛衣也是特别好玩，她那时候给我织毛衣，她就，比如说他织一会儿，他就把那个毛衣丢在店里的那个桌子啊，或者丢在哪儿，然后那些阿姨些看到了，因为都是小区的认识的人，
0: 随时就撩两针，
1: 随时，对对对，他们看到了就跑来撩两针，所以我那件衣服真的很多阿姨给我织过。
0: 对，我就是我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随时都让给你撩两针。
1: 对，随时他们没事哈，就跑人有人跑来撩两针，因为都会弄。
0: 对，
1: 其实这些东西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什么养砖呐、养泡面桶啊、拼豆啊，这等等哈，其实这些东西有个共通点，
0: 怎么说？
1: 就是便宜。首先，这个砖头是不是路边捡的
0: 啊？对。
1: 泡面桶哈是吃完剩的，你洗洗就可以了
0: 啊。对啊。
1: 啊，香蕉你可以在网上买，这也很便宜。啊，还有就是简单，它不需要一些专业的工具，也不需要你要去学那种什么啊专业的技能比较高超的这种技术
0: 啊。对。
1: 啊，这种浇浇水、喷喷水就行了。哎，第三，它会有变化。啊，你浇水了，比如说这个
0: 怎么说有变化？
1: 这个砖头它是长毛了啊，就长这个青苔藓。啊，不是长毛了，长苔藓了，
0: 长苔藓了
1: 啊。然后那个泡面桶，哎，你种出来了一些种子，哎，是不是有变化了？
0: 对对。
1: 啊，这个香蕉，哎，它变黄了，它不绿了。
0: 对
1: 啊，就是那种看得见的这种成长，其实是现在很多事他都给不了的，你慢慢就看他长大，其实他真的会产生一些感情的。
0: 没错没错哈，其实有的时候哈，就是慢慢的我们对于一块砖或者一个泡面桶哈，我们就投入了自己的时间
1: 还有感情
0: 精力感情去做。但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哈，养了什么？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大家了。为什么偏偏是一块砖，偏偏是一个泡面桶呢？不能是些其他的东西吗？
1: 对。
0: 对吧？你想象一下，
1: 你把这个泡面桶改成个杯子，是不是感觉贵了点儿？
0: 但是
1: 那个，因为前面我们都说了，这种很便宜，而且就是每个人他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就算养坏了
0: 啊，这个倒是
1: 你也不心疼，
0: 这个倒是
1: 你把它扔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0: 那行吧，
1: 是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然后刚刚我们讲的哈，这个养的这个，比如说说到这个什么搬砖哈，这个词本来就对这个当代职场人哈，对这个比如说重复琐碎呀、消耗自我的这种职场劳作哈，是一种自嘲。
0: 对，
1: 比如说经常有人说哈，我又去搬砖了，每天早上挤这个地铁就是去搬砖啊，晚上加班到深夜还是搬砖。那搬砖是一个没有温度的词哈，它是消耗，是重复，是疲惫。
0: 没错。
1: 比如说你你把那个东西砖搬到你的位置上、座位上、工位上
0: 啊，
1: 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0: 对，但是哈，现在就是刚才你说到的被带回工位，带回工位你不能只带回工位吧，你可以做一些事儿了，浇点清水呀，养点绿意呀，这个砖就从被消耗的工具变成了被滋养的生命了，对吧？你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的那种感觉，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你看，同一个词儿，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关系。白天你为别人搬砖是消耗，晚上你为自己搬砖，哇，那是一种滋养。砖呢，还是那块砖头，但他和你的关系变了，你和自己的关系我觉得或许也发生了一点变化了。
1: 是的啊，有人把它当成这个零成本的一个自然盲盒。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说哈，有人养了一年哈，开出了一朵不知名的小花
0: 啊，对
1: 啊，它也有可能会冒出几株哈你没见过的蕨类植物，你根本都不知道它会长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绿，这种未知啊但确定会变好的感觉啊，在什么都讲究可预测的时代里，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浪漫。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想啊，就是万一我选的那块砖什么都没有长，会不会打击我的积极性呢？
1: 可能养几个月你觉得什么都没长，你就会换一块。
0: 换一块，对对对。
1: 你知道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有养砖哈，但是从江边啊有一次捡了几块石头回来
0: 啊，
1: 我们把那个石头就放在我们家的那个水缸里面。我们放在那个水缸里面还养了一些，第一次放进去的时候啊，当时啊就没有太在意，过了一段时间了就感觉那个水很浑浊，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循环系统，没有做什么水的循环系统，它就是死水，相当于是
0: 那怎么整呢？
1: 然后就洗缸，把这个缸洗了，洗了以后就发现就把这个叫什么，因为当时我们把这个石头弄回家的时候是把它全部清洗了一遍的。好，等到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石头又再次放进去啊，又种了一些植物啊，弄了一些绿化在那个水缸里面，就发现不错呀，搞得还挺
0: 感觉
1: 挺舒服的，又很好看，还种了一点小花儿。然后后来过了一两个月，发现这一缸子水怎么又绿了。后来你知道我们发现是怎么回事吗？
0: 有藻类吗？
1: 对，就是石头里头。因为那个石头常年在江边嘛，就是那个海那个江水的那个冲刷。然后它里面肯定就有一些微生物啊，
0: 对
1: 啊，那些什么蕨类可能里面都有，它会要你长期用那种清水去泡它，可能里面它那些东西就发出来了，我们觉得。
0: 就有藻类。
1: 对，藻类发出来了，可能就有点，然后那个水就会脏，就又变绿了。
0: 对
1: 啊，所以说真的就是，虽然我们哈是在去，你可能有的人觉得哈，你去这种去拿一块砖哈，这个砖不好看，你也可以去江边，你去捡一块石头回来养。
0: 对，你随便捡一个什么样
1: 的，你就把它泡在水里面，
0: 对头，对
1: 啊，是再养两条小鱼，又很好看，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养成系，你知道。为什么是养成系？其实养成系这个词儿哈，最早来自于偶像文化
1: 啊，
0: 指的是粉丝看着一个素人成长为明星的过程。现在呢，它被利用到了砖头上、泡面桶上或者香蕉上。我想问一下妍希，你觉得这背后的这个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他就是，比如说哈，你参与了他的成长，所以你就肯定会在意他。比如说一杠二刚捡回来的砖头，你可能觉得他一文不值，但是你每天会给他浇水，想到每天哦，然后你看着他长苔藓呐，给他取名，你还会给他取名的。因为假如他长出来了这个苔藓，你就会跟他取名，就像养宠物一样。其实你宠物拿回家，你是不是先给他取个名？
0: 那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你砖头，你可能都会给他取名。什么红红啊，砖砖呐，各。

0: 总会很有意思的名字，相信啊，然后你还会给他拍照，你可能有可能会给他发个朋友圈，比如说啊，我说这是啊捡回来的，这是我的啊新宠物啊新玩伴谁谁啊，等到他长回了这个苔藓的时候，你又会给他继续拍个照，然后你会留意他的这种变化，
1: 嗯，
0: 而你也可以发朋友圈啊，
1: 对，
0: 说哎，这个我的伙伴哈、啊，我每天经过我的这个滋养，
1: 嗯，
0: 哎，又焕发了新装哈、啊，长了头发呀、啊、啥的啊，
1: 会活过来的，
0: 哎，这慢慢其实就成为了一件哎属于我的东西
1: 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哈、啊、有个概念叫做禀赋效应，就是当一件东西成为我的时候，它往往会不自觉的就会高估它的价值，比如说我身边真的有这种，比如说虽然它是活物啊，但这个啊乌龟啊，我一个朋友买乌龟
1: 它
0: 20多块钱买了个乌龟，
1: 嗯，
0: 好啊，然后就养了很久，养出感情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
0: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活物的原因哈，
1: 嗯，
0: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感觉乌龟好像可能我们也不怎么养这些东西哈，感觉它也听不懂人话，
1: 嗯，
0: 别人听得懂呢。
1: 真的吗？
0: 啊，别人要取名了。哦，身边好多个养龟的。
1: 我想问一下，他取了个啥名？
0: 我记不得叫啥名。他因为他有两个龟，
1: 嗯，
0: 啊，这两个龟他都给他起了名。然后我去看，我感觉两个龟长一个样，但是他别人去知道这两个龟
1: 不同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有一只龟有一次啊被另外一个外来龟，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因为出门嘛，知道这个朋友养龟，他就说你帮我把我这个龟养一下。
1: 嗯，突然觉得好复杂，还有外来龟。
0: 然后他们的品种不是很一样，但是大小差不多。
1: 嗯，行。
0: 然后后来呢，这个龟本来哈，这个里面这个龟是一公一母。
1: 嗯，
0: 谁知道新来的那个龟也是个公龟，那两个公龟就要抢一个母龟吧？
1: 对呀。
0: 那个公龟，另外那个外来龟就把我的朋友家的龟给咬了。
1: 哇，那岂不是会？
0: 就是咬了之后，他还发现了呢。
1: 哦，
0: 你想嘛，你不可能天天盯着个龟看吧？
1: 那当然。
0: 哎，把他咬了，咬了，他知道啊，就把龟咬了。
1: 嗯，
0: 还带他去看，你知道这看病钱，都花了1000多。
1: 真的吗？
0: 真的，25块钱的龟看病钱花了1000多。
1: 好吧。
0: 真的，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是活物的原因。
1: 嗯
0: 啊，反正就是。还是侵入了很多的感情的，
1: 那倒是
0: 啊。那我们说的这个啊，是这个砖头。其实很多年轻人养的真的不是砖头的本身，它是一种低能耗啊，低风险，可掌控啊，会产生这种微小的回应关系啊。它回应它长了苔藓了，就是
1: 长了苔藓了，
0: 对，就觉得 哎，这是对它的回应。
1: 对
0: 它的满足哈，并不是这个功能需求，而是一种朴素的情绪需求，就是我只需要付出一滴滴儿啊，就能得到
1: 一丢丢的代价，
0: 哎，一滴丢丢的这种感情哈，我就可以回应的确定感，这种付出啊，就有回应的这种体验。
1: 嗯，
0: 所以你可能在职场里很长时间都感受不到一次。
1: 对，
0: 但是这个砖头它会给你回应，但是可能哈，
1: 嗯，
0: 你养一段时间，你发现它没给你回应，你可能会换一块砖头。啊，所以这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
1: 对，有可能，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正确的，
0: 嗯，
1: 是
0: 的，嗯。
1: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稍微休息一下哈，下半场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养成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养成呢？
2: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3: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2: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3: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2: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4: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永州做最大的贡献。
2: 陈立群在潭江的三年。

0: 阳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1: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嫌我们弱，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钱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3: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4: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3: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5: 我们就真的想关心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4: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3: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清州，越普通越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呐，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4: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5: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4: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6: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
7: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晨光洒遍金浇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养成系治愈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哈，为什么是一块砖，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年轻人需要这种养成系的治愈？其实我梳理了一下哈，我觉得 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密码能够提供给到大家。
1: 嗯嗯啊，第一重哈，就是这种零负担的一个陪伴。
0: 嗯，
1: 就是养猫狗，你是需要投入这个大量的时间、情绪还有金钱，啊，这个砖头，哎，它不会向你索取任何东西啊，
0: 嗯，
1: 也不需要你去持续的你去输出你的一些情绪，也不会带来一些额外的焦虑。
0: 嗯
1: 啊，然后也有人说哈，这个养猫养狗不如养砖啊。
0: 嗯，
1: 不闹不跑还长毛啊，主打一个零成本陪伴。那对于养猫养狗需要这个精力、金钱和情感的一些投入，那养砖你不需要这个喂食遛弯，也不会生病吵闹啊，几日忘记喷水了，你也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个负罪感。
0: 对对 对, 对，
1: 比如说它那个长不出来这个绿毛，那你也觉得无所谓，
0: 嗯，
1: 是不是？你就不会想到，哎，这个砖没长出绿毛，我要带它去看一下医生，它为什么也没长出来？
0: 嗯，对，
1: 对不对？它就不需要投入这些额外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你养猫养狗啊，特别是养狗，你每天带它还要出去遛弯儿，
0: 嗯
1: 啊，这个下雨天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去遛哈，啊，你还要给它捡屎，
0: 嗯，
1: 是不是？要投入更多的一个东西，而且它不会给你

0: 制造这个焦虑哈，这个杨专，那你不用担心他生病，不用担心他不开心，也不用担心他突然不理你。
1: 对，
0: 那养宠物你就要对他负责啊，养砖头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这种爱好啊，看似哎比较的荒诞搞笑，但背后其实藏着这个现在这个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个朴素的精神寄托。
1: 对对对，
0: 那砖头不需要去索取情绪价值，不像这个养宠物要遛要陪伴，然后它也不会制造焦虑。
1: 嗯，
0: 所以从这种某种程度上啊，这个养砖头其实是一道零耗能的课题啊，它既能满足你的这种陪伴需求啊，又不需要付出爱的一个义务。
1: 对头，其实第二重呢，就是一个词，我觉得也是写的特别的好的，叫做微小掌控感。
0: 嗯，
1: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哈。但养砖这件事是确定的，你浇了水，它就会慢慢变绿。然后呢，我们也有心理学家就描述哈，他说砖头是什么？朴素稳定，不会突然弹出消息，不会催你进。度怎么样？你给他画个笑脸，他就安安静静地蹲在那儿，不吵不闹。当你哈被每天的日程追着跑，被领导催着走的时候，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都不由你说了算。但一块砖头的表情是你画的，它的造型是你摆的，这种我可以决定一件小事的感觉，在失控的日常当中真的显得是格外的珍贵的。
0: 是这个养砖头其实也满足了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啊。这个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是很多的，
1: 对，
0: 但是养砖头这种确定性哈、啊，也能成为啊这个年轻人哈、啊，也能够为年轻人的这种焦虑去提供一些强烈的一些抚慰。
1: 没错，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就是自我的情感的投射。
0: 嗯，
1: 你给他取名字，刚才妍希说了叫什么乖乖呀，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你给他拍照，给他换表情，他就成了你的砖，这就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而且养砖这件事还有一种特别微妙的身份转换，放到职场的语境来看，砖头也是一场巧妙的心理身份转换。
0: 嗯，
1: 白天你为别人搬砖是消耗，晚上你为自己养砖是滋养，砖块便从消耗的劳作工具转变成为了悉心滋养的这种生命。
0: 是啊，也有人说过一句的特别犀利的话、叫做效率变现不是人的一个需求，是社会对人的需求。
1: 对，
0: 就所谓的无目的的养砖爱好，其实是年轻人在面对这种啊现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中、对休息权利的一种低成本的兑现。
1: 对，这句话真的说的是太精准了哈，年轻人不是不想休息，是没办法好好休息。
0: 嗯，
1: 旅行要请假要花钱要规划，健身要办卡要坚持要有体力，只有养砖这件事情不需要请假，不需要花钱，不需要体力，你只需要每天喷两下水，就让休息这件事变得触手可及。
0: 嗯，那所以啊，接下来我们也来聊一聊另外一个板块。为什么啊？所以啊，刚刚我们就是聊了哈，是为什么会去养砖呢、为什么会去啊这个泡面桶啊、去搞这些东西哈、我们再来聊聊。

0: 是年轻人最需要的。
1: 对，而且这个趋势其实还带动了一个新的这个消费方向啊，这个日清杯面种菜这个套件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他把产品从买下被吃掉被丢掉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留下被参与被照料被持续想起的一个触点。这其实也给很多做产品做服务的人了一个启发，就是能不能让你的产品从一次性变成可以养成，能不能让用户买完之后不是结束是开始。
0: 对，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养成系来说，也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将近也会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种养成系的体验啊，比如说像白沙古镇呐、有这样的一个非遗的集市，然后大家也可以有游客，你可以去玩的时候，它有一个叫什么呢？现场展示的中式熬鱼灯的制作技艺，就为了亲手做一个东西，从养和它其实和养砖的逻辑是一样的，你参与了，你付出了，你就会在意的。
1: 是啊，还有咱们之前图书馆有个中药文创和中药棒棒糖成为这个集市的一个爆款，就把这个健康理念融入创意设计这种创意加治愈的这个组合，也特别适合大家去体验一下，就是你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你就花一两个小时做一个东西，然后带回家慢慢养慢慢看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养成系的治愈。
0: 对对对对对，很多时候我觉得叫什么呢，养成系的小事，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事情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有推荐的，比如说你去菜市场买一盆最便宜的小植物放在办公桌上，不用买贵的，不用买好很好看的，就买一盆普普通通的绿萝或者多肉，每天上班前的第一件事就给它浇点水，你不需要会养，你只需要再养就可以了。
1: 其实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比如说你在散步的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周边有没有这个长青苔的这种旧砖块或者一些石头，因为很多其实路边很多石头上也会长一些青苔如果有，你可以捡一块回来，然后把它放在阳台上，去每天去喷一点水一个月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块绿色毛毛石但是哪怕它就算什么东西都不长你每天喷水的那几分钟也是感觉你在照顾自己了对不对？
0: 对，怎么样，我们下了节目就造
1: 就可以去捡一
0: 块挖砖，
1: 对，找一块砖头或者是找一块有这个绿色青苔的这个石头拿回去养一养，我们也看看这个喷点水几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它会不会给我们就是变成一块绿色毛毛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好吧，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最后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需要的就是在小事里找到意义的这种感觉，它其实和养砖是一样的。
1: 是，
0: 我们只要做了有意义，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件零成本的小事，每天为它花上几分钟OK那就可以了。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和大家再聊起来吧，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自然灾害始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地震更是被称作群灾之首。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涉及范围广，往往能在瞬间摧毁家园，夺走生命，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从过往国内发生的强震灾害中，我们深刻地明白，地震无情，但灾难可防，生命至上，避险有方。防灾减震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座城市的生存必修课，是需要我们全员学习、全员掌握、全员践行的生命防护工程。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档专题广播，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为大家剖析地震防灾减灾全流程的知识，从科学认识地震到日常防范准备、震时冷静避险、震后自救互助、次生灾害应对，再到地震谣言变

别全民防灾责任，把最专业、最实用、最权威的避险技能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大家真正做到懂地震、能防范、会避险、善自救，用知识守护生命，用防范抵御风险，全力筑牢全社会防震减灾的坚固防线。首先，我们来先科学地认识地震，摒弃错误的认知，理清地震的相关常识，这是做好防灾减灾的第一步。地震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地的震动，是地球内部岩石圈板块的运动，断层突然破裂或者是错位，释放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引发的地面震动，是一种极为普遍无法杜绝的自然地质现象。全球每年会发生数百万次的地震，绝大多数震级极小，人们毫无感知，只有极少数会形成破坏性的地震，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威胁。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会引发灾害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构造地震，这类地震发生频率最高，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占全球破坏性地震的 90% 以上。接下来我们分清几个核心的概念，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地震。第一，我们要了解震级，这是衡量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指标，每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整整30倍，震级越高，破坏力越强。一般来说，3级以下的地震是人基本上无感知的，3到5级呢，则是有感地震，5级以上呢，就是属于破坏性地震了，6级以上是强震，7级以上就是特大地震，会造成房屋倒塌、道路损坏、重大人员伤亡。第二，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烈度，这个是指的地震对地面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同一场地震，距离震中越近，震源越浅，地震的烈度那么它就越高，破坏性呢就越严重。第三点，我们要明白震源深度啊，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地震发生的地下深度就叫做震源深度，分为浅源、中源、深源地震。我国发生的绝大多数地震都是浅源地震，震源浅，破坏力极强，这也是我国地震灾害频发、损失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接下来呢，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看，我们国家是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质结构复杂，板块运动活跃，是全球大陆地震最频繁、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用一组权威的数据来说，我国以全球7%的国土面积承受了全球33%的大陆强震，全国58%的国土，超半数的城市，近60%人口都处于地震高风险区域，地震多，分布广，强度大，灾害重，是我国基本的地震国情。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地震的风险无处不在，防灾减震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时刻紧绷防灾这根弦，丝毫不松懈，半点不能马虎。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破除地震认识的一个知识误区，拒绝迷信，相信科学。生活中很多人把动物异常，所谓的地震云，就当作这个地震的前兆，认为可以凭借这些现象精准地预测地震，这是完全错误的。截至目前，地震精准预测依旧是世界性的一个科学难题，人类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掌握地震孕育发生的一个全部规律，无法做到精准定时定点预报地震。民间流传的动物反常、云彩变化和地震发生其实是没有必然科学的联系的，大家切勿轻信，更不能以讹传讹，唯有相信官方发布，科学防范才是应对地震唯一正确的方式。我们更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理念，地震发生不可避免，但地震灾害完全可以有效减轻，地震无法阻止，
但灾害损失可以防控。无数地震灾害的案例证明，提前一分防范，多学一分技能，就能多一份生机，少一份伤亡。正是防震减灾，掌握避险知识，就能在地震来袭时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守护家人。这是我们对抗地震灾害最有力的武器。防震减灾核心就在于防患于未然，重中之重在于日常预防。很多地震灾害带来的惨重损失，根源就在于日常防范意识薄弱，应时的这种准备不足，避险知识匮乏。与其震后慌乱补救，不如平时周全准备，做好日常防震工作，是降低地震风险、减少灾害损失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一道防线。首先，我们要做好的是家庭、办公、学习场所安全隐患的排查。无论是家里、办公室、学校，还是商场、店铺等场所，都要定期排查地震安全隐患，杜绝高空坠物、倾倒坍塌风险。家中比如说高大的家具，比如衣柜、书柜、鞋柜、酒柜，要牢牢固定在墙面，防止地震摇晃时倾倒砸人。阳台、窗台、桌子、柜子顶部，我们一定不要摆放花瓶啊、花盆、重物、尖锐物品，避免震动时坠落伤人。家中的吊灯啊，还有吊顶悬挂式的灯具、空调要安装牢固，及时排查松动隐患，定期的检查好电路、燃气、水路管道，及时更换老化的线路、破损管道，防止地震引发漏电、燃气泄漏、火灾等次生的灾害发生。还有，不要在床头、沙发上悬挂重物、装饰画、灯具，避开身边所有潜在的坠物、倾倒的风险。农村的自建房、自盖房屋一定要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标准建设，科学选址，避开断层、陡坡、低洼、地质灾害隐患地带，打好地基，做好抗震加固，绝不偷工减料、盲目搭建。老旧房屋、抗震能力不达标房屋要主动申请鉴定，及时进行抗震改造加固，从建筑本身提升抗震能力，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学校、医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必须严格执行高标准抗震设防要求，全力保障公共区域安全。其次，家庭常备应急物资包也是一定要准备好的，放在随手可取固定位置。应急物资是震后自救维持生存的核心保障，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提前准备，定期检查更换，确保应急时刻能用、管用、够用。这个标准家庭地震应急包啊，要准备哪些东西呢？接下来再为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食品和饮用水，我们最好有储备的压缩饼干、方便面、瓶装水等不易变质、方便食用的应急食品，保证3到7天的用量，定期更换，保持新鲜。应急救物的一些药品也是要准备好的，比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血药、消炎药、绷带、体温计，常用慢性病的药品，掌握简单的止血、包扎、消毒技能。还有逃生求救物品也要准备好，强光手电筒、备用电池、救生哨、反光背心、防火逃生绳、防滑手套、救生哨是最省力的求救工具，切记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啊！用这个吹哨的方式能大大的节省在面对灾情时的体力，而且它的效果会比我们大声呼救更好。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也要准备好，比如说保温毯、湿巾、口罩、密封垃圾袋、打火机、少量现金，断电断网情况下现金是至关重要的啊。应急包应该放在家门口、客厅显眼、随手可拿的位置，全家人都要知道存放地点，不遮挡、不挪动，地震发生后可第一时间携带撤离。同时呢，说到这个撤离，我们全家人就应该组织一次家庭会议，一起制定一个家庭地震的应急方案，明确震时躲避的位置、震后撤离的路线、安全集合的地点、家人的联络方式，定期简单模拟训练，让老人、孩子每一位家庭成员都熟知避险流程，养成避险习惯。尤其重点要关爱的老人、小孩、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全做好帮扶陪护安排，确保应急情况下有人照顾，安全撤离。知识是生命的保护伞，演练是最好的预防，大家要主动通过官方科普、公益宣传、专题培训去学习一些防震减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不迷信、不盲从、不传播错误避险方法。学校、社区、单位、企业要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大家亲身体验避震时的躲避、有序撤离、自救互救的全流程，克服恐慌心理，熟练掌握避险动作，真正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把演练变为本能，杜绝地震来袭时因慌乱无知、恐慌导致的踩踏、拥挤、坠楼等二次伤害。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来分享地震的一些防灾减灾的常用知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地震防灾减灾的各项知识。听众朋友们，地震来袭往往啊只有短短十几秒几十秒的一个黄金避险时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是第一准则。越是突发震动越要沉住气，千万不要有惊慌失措、盲目奔跑、跳楼逃生、拥挤踩踏。90%的地震意外伤亡都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慌乱中错误逃生导致的。我们要牢记地震避险的八字核心准则，那就是扶地、遮挡、手抓牢，全程遵循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根据自己身处的不同场景果断采取对应的避险措施，分秒必争，保护自身安全。先来说身处楼房平房室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一定不能跳楼，不能乘坐电梯，不能慌乱奔跑，立即就近躲在结实坚固的桌子、床、沙发等家具下方，或者开间小有承重支撑的卫生间、储藏室、墙角，蹲下屈膝低头，用双手枕头、抱枕、书包啊这一类的东西，比较软的东西护住头部、颈部、胸口等关键部位，然后闭眼护住口鼻，身体尽量蜷缩成一团，降低重心，双手牢牢抓住桌腿、水管等固定物体，防止身体被震倒甩落，避开窗户、阳台、吊灯、电扇、玻璃门窗、高大家具、重物坠落的一些啊区域。等主强震的这种震级结束以后，确认短暂平稳后，立刻我们佩戴好口罩，携带应急包，弯腰低头护住头部，走安全通道、步行梯啊，快速有序的去撤离，全程不推搡、不拥挤、不回头、不贪恋财物，撤离至室外空旷、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区域。特别提醒高层住宅的居民，切记地震发生时绝不往下跑，震动期间楼层摇晃剧烈，根本是无法正常行走的，奔跑极易摔倒被坠物砸伤，跳楼更是必死无疑，就近避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震动停止后再快速撤离，切勿返回室内拿取财物，严防余震来袭。如果您是身处学校、商场、超市、医院、车站、影院、菜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啊，在这样一个地方的话，那一定在地震来临时切勿慌乱尖叫、盲目奔跑、互相拥挤，避免发生踩踏事件。在学校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指挥，立刻趴在课桌下，双手护头，稳固避险，绝不随意走动。老师下达撤离指令后啊，排队弯腰护头，快速有序跑出教室，到操场、广场、空旷地带集合。在商场、影院，我们就近躲在结实的柜台、立柱、墙角，避开玻璃橱柜、广告牌、吊灯、高空货架啊，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疏散，不扎堆，不抢行。那如果是本身就身处于室外空

框地带的话，啊，我们就原地蹲下，双手护头，不要随意走动，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高架桥、电线杆、吊塔、广告牌、围墙、路灯、树木、陡坡、悬崖这些地方，避开所有的高大建筑、危险构筑物，地质隐患区域，远离燃气、化工、易燃易爆物品现场，待在这种开阔平坦、无坠物风险的地方，全程留意余震、高空坠物。如果您是在特殊场景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在乘坐电梯时，一旦遇到了地震，我们立即按下所有楼层按键，电梯停下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逃生。若被电梯困住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救援电话，用救生哨求救，不扒门，不攀爬，不慌乱。如果是驾车时啊，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地震，这个时候我们立即靠边安全停车，熄火断电，远离桥梁、陡坡、电线杆、高楼啊，留在车内躲避。地震结束后，避开损毁道路、桥梁，缓慢安全行驶。如果说呢是在海边、江边，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远离岸边，快速向高处撤离，防范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洪水啊。如果是在山区的话，我们就尽量去远离这些陡坡、悬崖、沟谷，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落石坍塌，转移至平坦安全的地带。震后撤离一定要快速、有序、低调、果断，全程保护头部，不贪恋财物，不折返回家，不围观，不聚集。到达安全区域后，原地等候，照顾好老人孩子，听从现场救援人员指挥，不擅自行动。如果真的不幸遭遇到了地震，被压在废墟之下，这个时候也千万不要放弃希望，保持求生的信念，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等待救援人员到来。第一，我们保持冷静，稳定情绪。被埋压后，首先要克服恐惧、绝望、慌乱的心理，坚定活下去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呼救，不乱喊乱叫，不哭闹挣扎，最大限度地去保存好体力，这是自救的核心。接着我们要清理附近的空间，防范坍塌，慢慢活动手脚，清理身边的碎砖杂物，避开上方的一些松动的物品还有那些易坍塌的重物，用身边的砖块、木棍、钢筋支撑住身体下方的坍塌物，扩大生存的空间，防止余震导致废墟再次坍塌，避免二次被压，护住口鼻，防止灰尘、粉尘吸入窒息，远离燃气、污水、危险品区域。还有保存好这个体力，科学求救，一定不要盲目大声呼喊，大喊会快速消耗体力，吸入大量粉尘，极易窒息。我们有救生哨的用救生哨，没有的我们用石块、钢筋、木棍，有节奏间歇的敲击墙壁、水管、钢筋管道，通过声音震动传递求救信号，救援人员能够更容易的侦测到，听到外界有人声在轻声呼喊回应，全程闭目养神，节省好体力。还要节约好物资，维持生命，寻找身边可饮用的一切水源、食物，一点点节约食用饮用，绝不一次性耗尽。没有水源时，收集露水、墙体冷凝水续命，一定不要用污水、生水。第五，规避这种危险，杜绝隐患。不使用明火，不随意触碰电路、燃气管道，闻到燃气异味、刺鼻气物，用衣物、布料遮住口鼻，身体受伤时简单按压止血，避免伤口感染，静静等待救援，不强行挪动，不暴力挣扎，避免加重伤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防灾减灾自救的知识，那就是想给大家传递生命至上、平安为先、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的理念。这地震无情，但人间有爱，知识避险，守护平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防震减灾牢记心间，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常怀忧患知识，常备应急之心，熟练地掌握地震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远离灾害风险，守护自身平安，守护家人安康，守护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最后，愿我们人人都懂防灾，时时讲安全，处处皆平安，以万全准备抵御万一灾害，以全民之力守护生命安康，牢住

0: 不可摧的防震减灾人民防线。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江津农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讲顺口溜，防灾顺层顺向坡，小心遭滑坡，岩层向上翘，选址较可靠，乱挖又乱堆，早晚要吃亏，坡上加载，滑坡很快，挖坡脚要垮脱，切坡早护脚，免得遭滑脱，滑坡遇见水来得快得很，裂缝变大，滑坡将下，群策又群防，灾害难猖狂，监测又预警，邻里互提醒，防治地灾监测先开，地灾防治要防要治。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6: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7: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8: 朝鲜上，朝鲜，朝鲜，朝鲜上。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6: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9: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了，

0: 这里是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2: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3: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4: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4: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中
9: 国，我爱你中国，
10: 我爱你中国。
3: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又是美好的一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时段和我们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收听这一时段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最近这段时间，在很多的朋友圈里头，在我们的这个同事之间哈，就是在邻居之间呢，经常都在问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年这个流感疫苗你打了吗？小冉有没有打？
1: 我还没有，
0: 还没有去哈。确实，可能年轻人想着，哎，我年轻，哎，得了这个流感概率还不是那么高，即便是得了，我还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难受。对对，能扛事儿哈。很多的一些社区医院呢，还有附近的咱们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呢，这些呢，它呢也是最近呢，哎，人流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咨询流感疫苗的这个事儿还比较多，打的人比较多啊，打针的人比较多，咱们咨询的啊，了解的朋友也比较多。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和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相关的哈。流感疫苗为何年年要打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家抛出的一个话题。哎，说到这个流感呢，哎，每年它的这个流行的毒株都不一样，为什么说要年年打？而且有的人说，哎呀，我打了感觉还是感冒了，我打了感觉最近一些那个过了一段时间，好像那个抵抗力没有那么强。那我们今天呢，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和网友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流感疫苗的那些事儿。在我的身边呢，每天都有两种声音，一个呢就是要去打，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呦没有必要哈。那究竟有没有必要呢？哎，我们就来分成这么几个意思来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来说说为什么要打，然后呢在朋友圈里头或者在市民朋友心目当中的一些误区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些科学接种，最后回答我们网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1: 好，我先跟大家带来一组监测的信息吧。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里面就提到了，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的特点，建议在9月到10月之间去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哎，那为什么是9月到10月呢？因为这个接种流感疫苗以后，通常呢是需要2到4周的时间。

0: 才能够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的。我如果我们到九月十月去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正好就能够赶在冬季这个流感高峰期把这个防护机制给建立起来。
1: 嗯，是的，是这个原因哈。所以您如果说要去接种的话，那九月份和十月份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哎，不要错过了。嗯，当然也不是说你十一月份呢去接种就一点效果没有，只不过呢这个防护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确实也是哈，每年呢都在咱们国家或者在其他国家都有这个流感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趋势。那在今年的第36周啊，全国少点医院门诊急诊流感的这个病例当中，流感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就达到了18.4%，占据了所有呼吸道疾病的首位。这还是在第36周，哎，第36周我们想一想9月份吧，哎，9月初的样子。那么流感现在一般都是在冬季来临的时候，哎，它会大量的爆发，现在还进入到初秋这个阶段啊。嗯，那还是有18.4%的这样的一个阳性的检测率，还不知道到了这个11、12甚至12月份，它的传播率可能还会更高。
0: 嗯，对，所以说这个18.4这个数字也是在提醒我们嘛，这流感病毒是并没有消失的，它一直都在传播。然后疾控的指南也是建议我们，6个月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这种普通人群呢，都建议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1: 对，我身边呢有一些50岁加的一些朋友哈，很纠结，因为在前些年他自己觉得身体素质挺好的，就没有去接种。然后呢，最近一两年呢，他倒是没有得流感，但是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有1到2次的感冒。就是也在纠结要不要去。那比他年轻一点的一些朋友呢，也在劝他说：“哎呀，我打的这个流感疫苗啊，往年就是一到冬天感冒就普通感冒，但是发现呢，接种了2年的时间，得了这个普通感冒的。”基本上是没有感冒了啊，就觉得这个防护效果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这位就身边那些50岁加的一些朋友就说，哎呦，还是去试一试吧，还是去尝试一下，去打一打。而且呢他也专门问了那个咱们的那个 AI 也是建议他去。现在很多人看病先去问 AI 哈，问豆包啊，问 DeepSeek 什么的哈，他就说，哎，今天还是去试一试。
0: 对，这个疾控指南给到我们，然后 AI 给到我们的建议都已经很明确了哈。但现实中确实大家的对这个疫苗的接受度还是参差不齐的。我觉得很多人的想法都是，哎呦，这种流感不过就是重一点感冒而已啦，我扛扛就过去了，
1: 就是发发烧嘛，哎，无非就是嗓子疼嘛，
0: 哎，好像就没必要年年打嘛。
1: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流感和普通感冒的一个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
0: 对，就普通感冒的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的，就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有一点低热嘛，几天就好了。但流感它是它的病来得很急，会伴随着高热、头痛，还有全身的酸痛，乏力明显，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肺炎、心肌炎、脑炎。我觉得尤其对老人、孩子还有孕妇和一些慢性病患者的威胁还是挺大的。
1: 嗯，是的。为什么威胁挺大呢？因为这些人属于重点保护人群啊。你像这个老人，摔个跤跟小孩2、3岁摔个跤那意义就绝不一样了。老人摔个跤说不定就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摔跤了，因为有的人摔了以后呢摔瘫痪的啊，摔坏的也有，就在床上躺着一直到他去世。所以说这个次摔跤有可能是他生命当中最后一次摔，因为没有机会再摔了，躺在床上。所以老人啊，刚才说的孕妇、小孩，为什么说特别建议他们去打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抵抗力相对青壮年又比较弱，所以啊，就是引发的什么脑炎呐、肺炎、心肌炎这种啊，心脏都发炎了，那就不是这个小事情了啊，绝对不是你普通的感冒，流流鼻涕、发发烧啊、咳嗽两声啊，一个星期就好了，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对，而且还有一种声音就说，我去年打过了，那我今年肯定还有抗体呀。这个想法也不完全对哈，就抗体确实是有的，存在的，但是会下降的。而且每年嘛，这个病毒的毒株其实也会

0: 有变化，去年的这个疫苗针对的是去年流行的毒株，今年的未必完全能匹配得上。
1: 嗯，对，关键是这个流感疫苗它很狡猾，咱们今年打了针对它的这个要来的这些漏洞哈，这个流感病毒的漏洞，咱们就提前打了针啊，制造了一张网，但是明年它就变异了。哎，他好像是有脑子啥的啊，他就变异了。去年打的这个针，这个防护网，在他的面前就是又有漏洞了，所以咱们又得织另外一张网。所以年年都在打啊，因为是病毒，流感病毒年年都在变异，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哎呦，我们依靠科技技术哈，能够怎么怎么样？其实连这个小小的流感病毒，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的制止它。
0: 对，所以说现在目前还没有这种科学的证据表明你年年打流感疫苗就会让免疫力变差呀，或者说去年打了今年就不打了这一系列的证明嘛。我觉得很多人还是犹豫，我总结了一下，就主要是有三个不清楚嘛，不清楚为啥年年打，不清楚打了到底有没有用，不清楚自己到底该不该打。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把这三个不清楚变成清楚嘛。
1: 好的，如果说您正好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流感疫苗为何年年都要打。如果您今年打了这个流感疫苗，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扣个一。如果说您像我之前的那些朋友还在犹豫啊，要不要打啊，因为之前感冒都很少有，但是已经上了一点年纪，确实这个抵抗力不跟往年相同了，那就扣个二吧，还在犹豫的朋友扣个二。那根本就不打算考虑啊，不打算去进行接种的，你就给咱们扣个三。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个选择是怎样的。好的，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我们流感疫苗为什么要年年打啊？好，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的为大家来分享这样的话题。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4: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九八七在路上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为什么流感疫苗年年都要打。为什么年年都要打呢？这是因为哈，我们这个身体里头的抗体打了这个疫苗以后，这个抗体呢它会逐渐的衰弱，它不是说一直都维持在很高的一个抵抗病毒的一个水平，哎，它会逐渐的一个衰弱，所以说年年都要打。 那我

0: 认识这个外套，哎，可能今年穿，去年穿的红色，今年可能换样式了，换成黄色的外套了，那可能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又不认识了。
1: 嗯，是这个原因啊。嗯，这是因为病毒很狡猾。另外呢，我们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呢，我们身体的抗体呢也会逐渐的随着时间的改变，它的免疫性哈，这个抵抗病毒的这个活性会减弱，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接种以后2到4周会达到一个抗体的最高水平，它的抵抗力是最强的，但是6到8个月以后就显著的下降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年年打，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是这个抗体免疫力，它在这个衰退，而且病毒非常的狡猾，每年它都会不断的变异迭代升级啊，所以导致呢我们去年接种的今年就不管用了。
0: 嗯，对，所以说不是这个疫苗的药效差哈，是病毒换了面孔，然后我们的身体的抗体也到期了，是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才决定了流感疫苗必须是年年打的情况。
1: 嗯，那我们根据这个世卫组织的哈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呢高风险人群呢是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因为流感病毒的它的持续演变，人体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来进行一个下降。那我们接种一个流感疫苗呢，就相当于是给手机安装了更新的一个病毒库。那不管您去年啊咱们打的这个疫苗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病毒库吧，明年来了以后呢咱们又接种一针啊，那么这个病毒库里头的这些识别功能强了以后啊，不管它什么样的病毒我们都能够识别更新，新病毒来了手机那么可能就识别不了，就需要另外的进行一个病毒库的更新。所以呢年年都在打疫苗，它不是在重复做同一道题，而是说每年这个考试题都不一样，
0: 对，
1: 咱们得重新的复习，重新的来答题。那回答一些咱们听友的一些提问，很多听友说哪那么麻烦呢，咱们能不能把所有的病毒都集中在一针儿以后我打一针就管一辈子，这个我们倒是觉得挺好的哈，每年去接种一针还是挺疼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也去接种嘛，那个胳膊到现在是又痒又痛啊，每个人的这个可能接种以后的效果不一样哈，真的还是蛮疼的。那是不是说就跟咱们天花呀那个麻疹病毒一样哈，咱们接一针就终身产生免疫力了，哎，流感病毒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呀？
0: 这流感病毒它变异确实是太快了，所以说疫苗也得每年跟着它更新的这个速度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做更新嘛，所以说还是得目前哈、还是得每年都还是去接种一针，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研究出那种
1: 超强的疫苗哈，
0: 对对对，
1: 咱们打一针就那个管一辈子，哎，确实也是这样。有的网友提出这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你看咱们小的时候0到7岁，像你小时候哈，就是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是这样，像什么天花病毒呀，那个白百破呀，脊髓灰质炎呐、这些病毒就是吃了是这个药丸或者是接种一针它就可以管一辈子了。但是你说他们为什么能管一辈子呢？是这些疫苗这些病毒它就那么老实吗？它就不变异吗？为什么流感病毒那么不老实那么狡猾年年就要变异，导致我们年年都要打呢？啊，这个呢只能是叫什么呢，从咱们生物学这个角度请科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哈，这个是我们专业所限没有办法回答您的。
0: 对，网友还有人在问哈，我这身体好能不能不年年打呀？这个身体好呢不代表就不会感染，也不代表就不会传染给别人了，这个接种的疫苗既是在保护自己嘛，更多的我觉得也是保护身边的人嘛，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啊孩子或者是孕妇的。
1: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有感触哈，就像刚才说的，有的人是可以打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建议去接种流感疫苗啊，那么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它不能接种。但是呢，你本身抵抗力弱，又出于一些基础性疾病，它不能够进行接种。但如果说家里头但凡有一个人从外头传播进来啊，在家里头蔓延的话，那基本上对于老人和小孩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为了筑牢这个保护的屏障，咱们家里头其他可以接种的还是可以接种啊，相当于说呢，在整个家庭成员之间它不会相互的传播。因为流感它就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它是可以传播的，通过我们打的喷嚏呀，我们的那个什么吐的口痰呐，这些啊，这些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排泄物吧，甚至一些空气的飞沫都能够传染。
1: 对，所以说去接种这个疫苗也是让家人间形成这种家庭的保护圈嘛，让这些看护的人员、家庭成员接种后也确实是能够降低把病毒带回家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年年打流感疫苗不是白打的，也不是说重复打的，而是每年就刷新一次防护嘛。
0: 是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在家庭当中有些人是不能打的，比方说六个月以下的孩子啊，因为身体免疫力太弱了，他耐不住啊，所以就不建议打。但是如果说爷爷奶奶得了流感，或者爸爸妈妈得了流感，那经常在一起生活呀，一起吃饭呢一起住啊，他很容易把这个流感病毒传播给他。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出于对家人的这种关心，还是可以接种起来。
1: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流感疫苗的误区哈，真的还挺多的。尤其是说这个年年打疫苗哈，会让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变差的这个说法，这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0: 对，到底靠不靠谱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些网友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留言，他说，我去年打了，还是感冒了。所以觉得没用啊，这个疫苗没用。哎呦，这个怎么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它总有一些逃逸的对象。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主要是预防的流感病毒，针对普通感冒病毒的话，那可能还是有一些逃逸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它不能够100%的打包票说您接种了流感疫苗，流感病毒不会伤害到您，普通的感冒病毒也不会伤害到您。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还会细细的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确实在接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禁忌，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这个过敏那个过敏的，他也想打，就是担心打了以后出于过敏导致他身体出现的一些过敏
1: 反应，
0: 就不舒服哈，还不如不打。那有的朋友说鸡蛋过敏能不能打呢？鸡蛋过敏能不能打，我们接着也是继续的将为您分享。好，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呢，流感疫苗年年打是不是会让身体产生免疫力，产生一种依赖。其实之前我也有曾经这样的一些想法。本来呢我们是觉得流感病毒来了，我身体素质足够的强，我是这锻炼锻炼啊，让它伤害不到我。但是现在去年打了，前年打了，会不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依赖，我们的免疫力就好像就变弱了，打这个疫苗以后哪一年不打，哪一年停了这个针，身体的免疫力就差很多。
1: 这个其实是这个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嘛，就是你会让你身体产生依赖，然后自身的免疫力就懒惰了，就变差了。确实这个有权威的疾控机构就曾经专门回应过这个传言哈，指出虽然说每年的接种者的抗体升幅可能会比第一次接种的人要低一些，但这个与人体的整体的免疫力功能是没有关系的，它也不影响疫苗产生的保护力，仍然是建议大家每年去接种的。
0: 还有一些人会认为哈，打了好几年抗体这个升幅好像没之前那么高了，这是一个普遍容易误读的现象哈。那么我们来看看有一份杂志在今年发表的，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叫疫苗。它是这么说的，它呢是国内的一份杂志，它呢曾经针对中国宁波这个城市的老年人做了一个前瞻性的研究。这份研究呢就发现了连续接种 多年的这个流感疫苗，它的病毒的这个抗体升伏倍数确实低于首次接种的人。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现连续几年都在打流感疫苗的啊，它的这个病毒就是抗体，就是抵抗力的那个水平，没有第一次接种那些人的这个抗体水平高。但是在接种后30天、90天、180天来对比的话，这两种人群的血清保护率和几何的低度没有明显的差异。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管你是打3年的流感病毒流感疫苗，还是打1年的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抵抗力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不会像之前网友担心的，我多打几年我的免疫力就差了，产生疫苗的一种依赖啊，年年都在打，哪一年不打的话，哎呦，身体免疫力就差很多啊，可以打消大家的这种顾虑和担心。
1: 对，这个抗体的升幅虽然看着说是低了，但是保护的效果其实是没有打折扣的。打个比方吧，就像你家里已经有了一道围墙了，你再加固上一层，这个围墙的高度增加的幅度看起来没那么大，但是该有的防护是一点没有少的。
0: 嗯，好的。那进行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呢有点半信半疑哈，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疑惑啊，甚至还有很多对于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些误区。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你好，张先生吗？
8: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7: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9: 哦，还剩多少钱啊？
8: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9: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8: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0: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流感疫苗为何年年要打，我们也大致给大家分析了那么多原因。那接下来呢，针对网友们的一些认识误区，以及可能有些朋友提出的一些疑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解答。首先呢，针对那个流感疫苗里头哈，有几种，一种是灭活疫苗，一种是减毒活疫苗。有的朋友在纠结，哎，究竟我打哪种？会不会咱们这个流感疫苗里头，我们很多时候内心有种想法，像那个咱们那个叫什么，被毒蛇咬了的，要去打那个血清。那个血清呢，其实就是毒蛇的这个毒病毒。啊，这个病毒就是以毒攻毒哈。我们是不是认为哈，这个流感病毒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以毒攻毒，就是把那些病毒给接种在我们的那个身体里头。等到流感病毒来了以后呢，哎，大家都是朋友哈，不会产生那样的一些反应啊。嗯，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

0: 是不是说流感疫苗里头有活病毒，打了呢反而会得流感，它不是预防流感，会得流感。
1: 嗯，这种接种的流感疫苗都是把这种灭活减活是没有致病能力的这种病毒的抗原送入到我们体内嘛，是刺激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去识别去练兵的，是去记住这个敌人的特征，然后练好招式，让我们自己产生抗体和免疫的这个记忆嘛。它不是在替代我们免疫系统干活，恰恰相反，它是训练免疫系统工作的。我觉得这就在专业上来叫是主动免疫，你不打疫苗，哎，我们的免疫系统才是真正的裸考哈。
0: 嗯，是，刚才也说了哈，普通的流感疫苗它有两种，一种是灭活的，一种是减毒的啊。基本上我们今年打的或者是前几年打的都是属于灭活的，它没有这个毒性。那还有一种病毒就是属于减毒的，相对来讲的话，它不会引起流感，但是对于免疫缺陷的一些朋友，本身免疫力就比较差，我们也不建议您去接种减毒活疫苗，哎，它确实有一定的毒性，但是不会导致流感病毒的一个出现。
1: 嗯，我觉得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孕妇啊，或者说有慢性病的朋友去想接种这个疫苗的时候，可以跟医生交流一下，交代一下自己的情况，让医生来替你决定要不要打，打哪一种疫苗。
0: 嗯，是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认识误区，就是觉得就像刚才有些网友提出的，哎呀好难，每年都在打好麻烦，能不能打一针管个一辈子哈。咱们打一针别说管一辈子，就管个两三年，这个不过分吧，啊，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1: 哎，这不对的，前面都说了，我们的抗体是在两到四周后形成一个巅峰的状态，然后六到八个月以后呢会显著的衰减，而且这个病毒还年年都在变哦，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去接种一针新的疫苗。
0: 嗯，那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说嘛，老人小孩啊，身体免疫力差，那需要打，那是不是咱们年轻人就不用打？年轻人青壮力啊，身体素质是最好的。那有没有必要？其实发现现在生活当中有些年轻人真的年纪轻轻的就得了一些老年病，什么脑梗啊、中风啊之类的，痛风啊这种也有啊。所以你别觉得年轻人身体素质就一定杠杠的。
1: 这个疾控的指南都是建议是六个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的人都应该是去接种哈。年轻人感染后也可能会传染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呀，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流感就耽误了我们工作和学习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都去打一针。
0: 嗯、对，咱们曾经说现在年轻人哈，确实工作压力大哈，精神压力也比较大，他们有的时候熬夜呀什么的，这是非常普遍的。身体素质三十多岁未必有五六十岁的身体素质好啊。那么你想，你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好，你还不去接种，一旦得了这个流感，那有可能是导致肺炎呢，啊，咱们这个心脏发炎呢，啊，你想想看，哎呦，不只是影响您的这个工作务工，给身体带来的一些影响，就像那个有的人普遍发现，这个戴口罩时期过了以后呢，身体素质就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好，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止我在这儿说，我身边朋友在说，连医院的医生，我去看病的时候，中医院的医生都是在这样说。所以您如果说那个时候，咱们打的这个新冠疫苗只是为了减少这种严重并发症，或者说这减少这个死亡率，不是说你打了就100%的就能够保证你不得这个流感病毒呢，相对来说呢要安全的多啊。而且就是你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好，年轻人当中也有那个身体素质不好的呀，经常熬夜的呀，那得了这个流感的话，它不只是发烧啊、难受啊、嗓子像刀片割呀，那么不是在这儿吓大家，因为曾经有人就是这种症状哈，那对您的心脏的影响，那可能就是持续很长的时间了，还有对我们的肺部的一些影响。
1: 嗯，对。还有人问哈，说这个流感疫苗能防所有的感冒哈，这也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流感疫苗它是只针对 流感病毒的，它不能够说完全预防我们普通的感冒病毒。如果打完之后大家依然觉得

0: 出现了鼻塞感冒的这种症状，大概率就是普通的感冒，不是流感。当然这个就算是感染了流感哈，我们接种的疫苗也不是说100%就完全保证大家不被传染不得病了，但可以显著的降低重症啊、住院啊，还有一些其他并发症，像脑炎、心肌炎这等等的发生的风险嘛，是减轻发病之后的症状。我觉得这才是疫苗它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嘛。
1: 对，所以有的网友就提出，我前几年打了流感疫苗，但是咱们普通感冒没有避免，还是得了。首先我们就刚才节目开头就说了，流感病毒和普通的感冒病毒它不是一回事儿。流感病毒的这个一旦发生啊，就身体很难受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还会引起这个心肌炎呢，这个大脑脑膜炎呢，还有肺炎哈等等一些并发症。所以流感病毒和这个普通感冒病毒比起来的话，它的伤害杀伤力会更大。但是我们打的这个流感疫苗主要针对的是流感病毒，不是针对的普通感冒病毒，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哈。我们只是因为为什么要咱们那个普通感冒病毒咱们不去打那个普通感冒疫苗呢？因为它杀伤力没那么大，没有必要去打啊。但是我们这个流感病毒的杀伤力大，我们主要每年科学家或者咱们生物学家呀相关的都在研制这个流感病毒变异的这种可能性，就提前的为它制造这样的一张网，把它给收了啊。主要针对还是流感病毒，不是针对的普通感冒病毒。您觉得咱们打了几年这个流感疫苗对普通感冒来说没啥用，这个呢就是确实有点冤枉它了，因为主要针对的不是普通感冒病毒而是流感病毒，那就要看您自己愿不愿意。有的说，哎呀，既然这样不是所有的感冒病毒包括流感病毒有没有效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感冒病毒我打了没什么用，那还有打了有用的呢？我曾经有位同事，他也是半信半疑就去打了，后来就两年打了，连续打了两年普通的感冒都没有，每年冬天都知道是大家集中感冒的时间段。办公室里吹那个暖风，就是空气比较密闭嘛。然后就是空气不好的话，有一个人感冒哈，但凡就是一个办公室全部都被传染了。但是他呢就幸存下来了啊。也有打了有用的，也有打了对普通的这个感冒没有这个预防效果的，就看您自个儿了啊。我们也不是在这儿鼓吹，在鼓励大家去打，打了以后呢，在这儿我们也没有收什么提成费之类的。哎，就看您自个儿啊。确实有的对于这个普通感冒病毒它是没有这个抵抗效果，但是有的又有抵抗效果，个体差异吧。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不光要把这个疫苗打起来嘛，我觉得日常的防护也很重要啊。我们就真的得勤洗手，然后密闭的空间大家勤通风，少扎堆，不要把这些习惯给弄丢了。
1: 对，您说的这个确实在理儿哈。别说是咱们的这个流感病毒啊，一旦到了冬天或者普通感冒病毒，都应该做到勤洗手、勤通风，到公众场合去戴一些口罩。
0: 对，
1: 这个呢，别说是预防呼吸道疾病，就是预防其他的疾病也是这样。因为你想医院嘛啊，就是大家都生病了往那儿扎堆儿啊，
0: 对，
1: 好模好样的谁去呢哈？所以你要去看个病人呐，或者普通的就是一个感冒啊，说不定在这个没戴口罩的过程当中去传染上其他疾病，那也没办法，医院就是一个病毒扎堆的一个地方。过去几年戴口罩时期哈，戴口罩时期之前，2020年之前吧，那个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还没有到了冬天去往医院、去往公众场合戴口罩这个习惯。结果呢，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戴口罩，大家都普遍有了这个意识了。结果是在夏天，我看到有的人去往医院也是戴了口罩的哈，大家这个戴口罩的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哎，所以这几年啊。就是戴口罩过了以后呢，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咱们的疾控中心就发现，普通感冒、呼吸道疾病的传播率比起2020年要低很多了。那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还是要借助于我们戴口罩这个习惯，还是有一定的防护效果的。
0: 对。 我看还有一个高赞的评论哈，他问这个吃抗生素能治流感吗？
1: 哎呦这个。

0: 这个是很多人认识的一个误区了，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一旦感冒什么的就不想扛，因为他想早点好起来，特别是像我们这个靠说话吃饭的一个行业哈，哪天鼻子堵了鼻塞了，哪天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今天节目就没法进行了哈。还有些也是像老师啊像律师啊，就是靠用嘴来说话的一些朋友，他巴不得早点好，就去输液打针嘛，后来就发现没啥用。为什么呢？输液打针主要的是针对抗生素的啊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它是抵就是杀死病菌的。那感冒呢，不管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感冒，它是流感病毒和普通感冒病毒，细菌和病毒用的药是完全两码事。你把那些抗生素什么阿莫西林呐、诺氟沙星呢拿去杀病菌，拿去杀那个感冒病毒没用，没用的啊，反而会导致这儿也用抗生素，那儿也用抗生素，导致一种抗药性，
1: 抗药性耐药性。对，所以说这种流感的抗病病毒还是需要这种药物哈，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而且是最好在出现发病症状的两天内就开始，尽早如果发现情况，大家就尽早到医院去接受治疗吧。
0: 是的，在生活当中呢，有人还是认为哈，咱们身体素质强一点，身体免疫力强一点，就能够抵御流感病毒，估计您是没得过吧。你但凡是得过的就知道那个流感病毒来势汹汹，哎呦，真的是咱们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在它面前是溃不成军哈。当然你有的身体素质好的也是确实能扛得住，但是有的朋友扛不住，就觉得我吃吃板蓝根啊就可以提前预防一下。你预防那个可能是普通的感冒病毒哈，我吃吃我家里头熏熏醋啊，我吃吃维 C， 你所有应对的方法都是拿来应对普通感冒病毒的，对流感病毒一点用都没有啊。咱们普通感冒病毒呢就像是一个小学生跟小学生打啊，你这个流感病毒就相当于一个巨人跟小学生打，你说谁能打得赢？
1: 对，所以说这些预防手段哈，确实是没有充分的证据它能够预防这个流感的。真正有效的预防手段还得是我们去接种疫苗，然后勤洗手、戴口罩，在密闭空间保持通风，大家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不要扎堆嘛。
0: 是在这儿特别提醒我们的老年人哈，就喜欢扎堆儿，还有就是这儿领鸡蛋哈、领挂面什么的就去了哈。你领了一回，隔几天发现，哎呦，身体有点发软了哈，嗓子有点疼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去领鸡蛋的这个人群当中就有咱们感冒的这个老年人哈。还有一些老年人呢，抱着小孩也喜欢去扎堆儿，什么演唱会呀，什么那个大型的那个什么促销会呀，就去了。你想想看，小孩啊，他免疫力跟大人没法相比，你倒是去凑热闹了，图好玩儿。但是把小孩置于在这种相对危险的这个环境当中，哎，所以我觉得还是少去扎堆吧。一旦到了秋冬季节，哎，别说是这个流感病毒，像肺炎病毒也是挺厉害的，得了肺炎也是挺恼火的一件事儿啊。家里头但凡有个小孩啊，家长非常担心，咱们的老年朋友还是得悠着点儿啊，别动不动的喜欢往这个人群里头去扎堆儿。
1: 对，所以说大家今天的这些误区我们也确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哈。记住一句话嘛，年年打流感疫苗不是疫苗不好，是病毒太善变，抗体有期限，所以说还没有打疫苗的老人啊小孩啊免疫力比较低的朋友可以行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可以行动起来了哈。可能有些朋友有在问，哎呦，既然你说的那么言辞那么的恳切，我们来真的要打这个疫苗在哪儿去打呢？有哪些场所那么可以去打？目前来讲哈，咱们各地的一个社区医院都可以打的。您，我也不知道您所在的这个社区在哪儿，反正只要是靠近的社区医院都可以打。然后我们这个妇幼保健院也是可以打的啊。这个呢，就是需要大家了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群是需要提前来进行接种，提前的在身体里头制造起那个防护网， 哪些人群呢？接种的最佳时间又是怎么样呢？我刚才说了，每年的九月份到十月份，哪些人可以优先接种？
1: 嗯，我觉得第一类，首先我们的医护人员嘛，包括这个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还有卫生检疫人员，他们这些都是工作在比较
0: 相对危险的一个环境，
1: 对，工作在一线的，所以说医务病人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嘛。
0: 嗯，
1: 当然第二类就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免疫力都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建议老年朋友们还是尽快去接种，也是为了不把这个传染带到家里来，给家庭设下一个防护网嘛。
0: 嗯，
1: 第三呢，就是一些患有一种或者是多种慢性病的病人，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啊、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啊、肥胖还有免疫抑制的病人，也可以早点去打。
0: 嗯，
1: 提早给自己在九月和十月这一个最佳的接种时期，就给自己把身体的免疫这张网给支起来，等到了流感高发的巅峰时期，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嘛。
0: 对，
1: 第四个就是孕妇，目前国内已经有多款这个流感疫苗的说明书都不再将孕妇列为到禁忌的人群了，孕妇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接种，既能够保护自身，也能为6个月龄以下没有不能够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宝宝提供这种被动的保护嘛。
0: 嗯，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哈，就是咱们江津区针对一老一小是进行免费接种的，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也想，但是出于这个费用的影响，就觉得哎呦，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咱们这个流感疫苗是两个价格哈，两种，一种是100多的，一种是300多的。相对来讲呢，我是听社区医院的医生这样解释的，其实大家这两种的防护效果都差不多，只不过呢，300多的那种疫苗的话，它的这个不良反应要小一点啊，要小于100多的。有的朋友说，哎呦，别说是300多，100多，我家里头来个几个人啊，哎，一下子400-500块钱就没了啊！请大家放心，针对咱们的这个一老一小这些特殊人群，咱们江津区是可以进行免费接种的。
1: 嗯，对，是这样的。所以说，那6到50月龄的孩子呢，还有6月龄以下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嗯，我觉得一些经常，要人群较多的，比如说养老机构嘛。这种长期护理的机构，还有福利院等这种人群聚集场所工作的人，以及脆弱的人群也是尽早的接种，还有幼儿园啊、中小学的老师们、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的，在这些场所工作的人群也得尽早接种。我们能去哪儿打呢？就刚刚也提到了，可以去当地的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的卫生院，还有部分医院都可以预约这个接种门诊。有些地方还可以设一些，还会设一些这种临时的接种点哈。大家带好身份证、医保卡或者是这个接种证，具体都以当地的接种点为具体的要求嘛。我记得愉快办里面是有一个重庆疾控的这么一个板块的，大家可以去点击里面的那个预约接种预约的按钮，然后就可以预约到江津的，在线上预约到江津的接种的医院的。
0: 嗯，是的。啊，这是一个接种的一个地点，我们具体到哪儿去进行一个接种啊？其实地方很多，没有必要去扎堆儿哈。
1: 嗯。
0: 社区城里头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有我们的卫生院，很多医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妇幼保健院，它的具体接种地点就是在城南那边哈。大家也可以去咨询了解。当然了。您在接种之前呢，还是可以先问问医生，像您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接种？因为我也不知道您是属于哪种情况哈，就具体的问清楚。具体的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哎，这个医保卡这两个东西啊，因为打这个疫苗是可以划那个医保卡的啊，这个就是还有就是，如果说小孩的话，接种证也这些也带上，嗯，
1: 对，如果。在接种前后哈，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在接种前，如果是您正是处在发热，或者是 患上了急性的疾病，严重的慢性疾病正在

0: 急性发作期的朋友，建议是暂时不要去接种。对这个疫苗成分严重的过敏的人群，或者说以往你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出现过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也是不宜去接种的。
1: 嗯，
0: 我们之前就提到有一个网友在问哈，这个鸡蛋过敏能不能打？目前呢，多数的这个接种指南都认为鸡蛋过敏者是可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但如果曾经有过接种过后哈有严重的过敏反应的，就建议在这个医疗机构内去接种，并且留在那儿观察30分钟以后，确认没有这种不良反应出现再离开嘛。
1: 嗯，好，我在这儿插播一条消息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有些地方可以进行一老一小的这个免费接种，有一些网友也在问哈，是不是咱们江津城区也可以？目前来讲的话，这个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呢，主要针对的是咱们整个大重庆的农村地区，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些接种的。注意，是在农村地区可以进行免费接种，甚至咱们可以跨地区进行接种。比方说，您是江津区的，那最近几天哈，你跑到永川去走亲戚，跨地区这种，你在永川的这些咱们的这个农村地区走个亲戚啊什么的，也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免费接种的。好，这是插播的这样的一条消息。目前来看啊，我们这个接种以后，有的朋友呢也是担心，哎呦，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啊，咱们又是国庆又是中秋的，那个应酬少不了，喝酒少不了，接种以后能不能喝酒？一般来讲哈，我们也听到这个接种的医生说呢，接种以后他说保险起见，3天之内，就是这个建议喝酒当天不喝酒，这个接种
0: 当
1: 天不喝酒，最起码的保险一点就是最近3天就不要喝酒，而且3天之内都不要剧烈的运动，至于洗澡这个问题，因为你扎了这个针儿，咱们这个毛孔始终有伤口。也是建议保险起见，24小时内不要洗澡，以免发生感染。
0: 对，他们这种接种的不良反应都包括着一些部位红肿，然后疼痛，你摸着有这种硬块，或者说你接种以后出现了这种低热，浑身乏力、头痛、肌肉酸痛的情况，通常来说是1到2天能够缓解的。如果出现严重的不适，那就及时的就医。我们刚刚也提到说不能够喝酒，也是为了避免加重或者说是混淆了这种不良反应的判断嘛。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也着急哈，因为建议在9到10月份这2个月打嘛，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冒了，感冒可不可以打？感冒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打哈，因为你本身在感冒身体免疫力就比较差，那么甚至有的朋友还在发热，这种建议好了以后再去接种哈，这个最为保险。
0: 对，我们刚也说这孕妇到底能不能打，我觉得你是有一些基础病啊，或者说是孕妇，或者说正在备孕的朋友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接种这个灭活的流感疫苗。孕妇她本身也是属于流感高风险的人群嘛，接种既能够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宝宝。
1: 还有就是流感病毒里头流感疫苗里头也有这么几种，一种是3价的，一种是4价的。有的朋友说我花差不多的钱，我就宁愿选择4价的。4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抵抗4种流感病毒，但是目前市面上只有那么3价的，有的说等吧，你等倒是千万不要等到10月份以后了哈，因为10月、9月就是最佳的接种时间啊，咱们还不如说真的等来等去，等到最后如果说还是没有4价的，你3价还不是得打，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这个接种的时间。还有就是这个鼻喷疫苗和针剂应该怎么选？鼻喷疫苗它是属于灭活疫苗，它不是针对所有的人群，主要针对是3到17岁的这些朋友啊，咱们的青少年吧，它呢就是主要的就是针对这个年龄段，那它是减毒活疫苗，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接种的那个灭活疫苗又是另外一种疫苗了。
0: 对，这个针剂的灭活疫苗确实。

0: 是适用的人群要更广一些嘛，
1: 广一些，是是是。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也差不多了吧，回答了这么一些留言啊，
0: 对，
1: 网友们的一些接种的认识误区啊，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希望在九月份十月份这样的一个最佳时间点大家不要错过接种的最佳时间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个接种。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年冬天这个流感病毒来势汹汹的时候呢，提前接种的这个疫苗能够帮助我们制造起这样一副严密的保护网，让我们的身体免受流感病毒的影响。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呀，配置越来越丰富了，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几乎成了中高端车型的标配。有人说这两个功能呢是冬季神器、夏季救星，也有人说这就是鸡肋，一年用不了几次，花大价钱选装不值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座椅加热和通风功能实用性到底有多高，结合不同气候、不同使用场景、后期维护，帮大家来算算这笔账，看看值不值得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放在十年前，座椅加热通风呢都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几十万的车都不一定有。现在不一样了，十几万的国产车很多都标配了这两个功能，有的甚至还有座椅按摩、座椅记忆。为什么这两个功能普及这么快呢？因为大家对于用车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能开就行，现在要坐得舒服。尤其是新能源车型配置都堆得特别足，座椅加热通风基本上都是标配。

先来说一说座椅加热的实用性啊，这个功能在北方绝对是神器。冬天的北方呢，气温零下十几度，甚至是几十度，车停在外面一晚上，座椅冰得像石头，那坐上去叫一个透心凉啊。有了座椅加热就不一样了，上车打开一两分钟就热起来了，屁股和后背都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尤其是对女生和腰不好的人来说，那么座椅加热简直就是福音。北方的冬天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从11月用到第二年三月，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每天都能用。那么对于北方车主来说，这个功能绝对是刚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南方的夏天呢，又热又潮，气温35-36度，这是常态。车停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啊，座椅烫的就能煎鸡蛋，坐上去呢，后背屁股全都是汗，衣服都能湿透，特别难受。有了座椅通风，那就好多了。风从座椅里吹出来，后背和屁股保持干爽，不会闷汗。尤其是长途开车，一直坐着有通风就舒服多了。南方的夏天呢特别长，从5月到10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都能用。对于南方车主来说，座椅通风的实用性非常高。

不同气候地区实用性差异有多大呢？差异真的是特别大。在东北、西北这些北方地区啊，冬天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功能，说说不同使用场景的实用性。首先呢，是日常通勤，每天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刚坐热就到了，那感觉不明显，但有总比没有好。其次呢，是长途开车，这个就太重要了，有加热通风舒服太多了，能够大幅减轻驾驶疲劳。还有就是家用，老人孩子坐车对温度呢更敏感，有这两个功能，家人坐着更舒服，开得越多坐得越久，那么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偶尔开开车，那确实用得不多。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0: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1: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问过还是选择别离，张开拥抱无人靠近，学会享受孤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那个孔二先生的脸到云南观光了。
1: 完了，那些大典的那些财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家庭。
2: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3: 我们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2: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0: 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爱。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了，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他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爱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爱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爱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儿女们归皇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爱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的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单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

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卧西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啊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的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石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众，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郭熙郭三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石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聪明。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儿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这个段秀石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石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石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石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也随着段秀石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石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石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石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石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石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石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石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石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石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啊就扔

冲过去，护板击中了朱此的前额，鲜血四溅。朱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石啊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朱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铃，朱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石啊家眷的，这个大铃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朱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咱们说到这朱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您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两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啊、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给杀了，朱熹采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
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才的部将。

大历七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两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了，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哎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事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阔，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抄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
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再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晋武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擒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言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浑坚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浑坚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军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
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

杠、上颌骨、马髓等等的分柱啊、外围周线以及关塞，朱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遵、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纳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6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的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朱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朱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朱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此的军前，让他呀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哎呀，天王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
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

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先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升职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啊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机的事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
公示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时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地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师》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啊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呢。然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迁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惜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要去？这就是公事。哪个公啊？皇宫的公，市场的事，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啊，叫做无方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坊啊是这个雕坊、虎坊、药坊、鹰坊、狗坊这个总称，狗坊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啊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捕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啊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啊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
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

0: 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啊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器重。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要聊一聊穿搭。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帖子是关于这个穿搭分享的。
8: 对，我知道，就晒出你觉得自己最时尚、最欧蕾的打扮，是吧？
7: 对，但是这晒的吧，我多少有点看不明白了。以前啊，就是冬天咱穿暖和点，夏天咱穿凉快点，对吧？
8: 嗯，对。
7: 但是现在啊，这是不冷不热，不知道是暖还是冷的一种搭配，就这么诞生了。
8: 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造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长筒靴，
7: 哦，
8: 冬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小短裤。
7: 要不说呢，就是，穿个凉鞋吧。还是个棉拖鞋。
8: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必须要说两句话了。我曾经买过一双，它不是棉拖鞋，我发誓，但是它是棉凉鞋，它是羊毛凉鞋，就是凉鞋露脚趾、露脚后跟的那一种，然后上面有个搭扣。但是呢，我这凉鞋里里外外都是羊毛的。
7: 你说它暖和吧，它是个凉鞋，
8: 嗯，
7: 你说它凉快吧，它是羊毛的，
8: 对，就很难受。还好最后我把它放到闲鱼卖了，因为几年的时间我真的给它穿不出去，就也穿出去过那么一两次。你觉得它就是冷的天气啊，你穿出去它是真冷，一点没给你保暖。你热的天气你把它穿出去吧，它看着也是真热，一点也没给你降温。
7: 这脚可能都跟着受罪了，心想说，我这一块冷一块热的，这到底 应该是冷还是热呢？
8: 是，我觉得不是天气的问题，也不是温度的问题，都是我们穿搭的问题。现在时尚潮流它真的就是一个谜。
7: 对，这上暖下凉的穿搭好像最近也是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是吧？
8: 对，你就看吧，一到每年的春秋两季啊，就是卫衣加短裤，哎，这种穿搭会经常见到。
7: 哎，我从这个某某书上啊，也是搜索了一下这个热搜词上暖下凉穿搭，结果我发现有800万，然后各种各样的笔记都在聊这个什么春秋穿搭法，什么上暖下凉法，大家讨论的那是不亦乐乎。
8: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上暖下凉这个热门穿搭它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穿到底是暖和还是凉快呢？
7: 嗯，
8: 首先上暖下凉的穿搭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的啊，只是这一波热度又起来了。你要知道，早在20多年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曾经就最初尝试过这种风格，印花卫衣再搭配上一条不同色系的骑行短裤，显得是活泼又时髦。你还别说，和现在搭配的方式不一样，以前人家王妃搭配的是骑行短裤，
7: 但是现在你看大部分配的也是这种就是紧身一点的，什么
8: 是紧身的，但是
7: 瑜伽短裤之类的，
8: 不，质感绝对不会是瑜伽短裤，如果搭瑜伽裤肯定搭的是长裤，一看就没有仔细观察。
7: 这么一说看来你很懂啊。
8: 那当然了，我跟你讲什么时候会搭瑜伽短裤，一般情况就是在现在啊，在当代穿大的 T 恤的时候会搭瑜伽短裤，
7: 就不能配卫衣呗。
8: 也能配。
7: 你看看一会儿自己把自己绕沟里了，还在那给我当专家呢。
8: 但现在确实是卫衣搭瑜伽短裤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了，卫衣搭的一些就是材质会更厚实一些的短裤会比较常见一些。
7: 哎，你看过那个美剧老友记没有？
8: 没有。
7: 爱看过没看过？我们的听友都看过。我告诉你讲，
8: 是我也看过，看过一点片段切片哦。
7: 你看它里面那个 Rachel 在剧中也是用那个棕色卫衣搭黑灰色的那种格子裤子，
8: 哎，对，
7: 而且是短裤，
8: 对，它搭的是灰格子短裤，
7: 对，就是挺俏皮挺可爱的，
8: 就偏英伦一点点，
7: 对，
8: 然后同时又有一定的厚度。
7: 你这不是看过吗？
8: 我就看过一些切片。
7: 你看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自己啊，真的也是被他这套穿搭给就是种草了。
8: 嗯，是的，这种类型的穿搭其实对于女生来讲会特别的减龄，会觉得很邻家小妹的感觉。而且啊，咱就不论这个腿的粗壮程度，这种穿搭的方式其实都会显得比较俏皮。
7: 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不是特别热衷于这种运动风吗？
8: 哎，对
7: 对
8: 对，
7: 什么户外风啊，运动风啊，就你穿个短裤，然后高筒袜，然后配运动鞋，再加一个特别宽的 oversize 的这种上衣，好像显得就是既松弛又运动，
8: 是
7: 还适合于各种户外活动。
8: 哇，这一刻你简直就像是穿搭类的张张老师。
7: 张张老师啊，我是博主了是吗？
8: 或者是白白老师？
7: 哦，我是小白。
8: 哎，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下凉式的穿搭，不只能够搭配短裤，你像短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7: 哦，
8: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偷偷藏不住》？
7: 没看过。
8: 是一部偶像剧。你
7: 没看过。
8: 哎，你这个岁数没看过很正常。你年龄大了是真记仇啊，还在这儿等着我。
7: 谁让你刚才说你没看过《老友记》的？
8: 不，你看啊，在这部剧当中，赵露思饰演的是女主角。
7: 对啊。
8: 哎，她穿着那个棕色卫衣，在机场等她的欧巴，穿着棕色卫衣，搭配的是黑色百褶裙。
7: 哦，很多人也会被这套搭配种草是吧？
8: 而且他还搭了一条棕色的厚围巾。
7: 哦，所以到底是冷还是热呢？
8: 所以啊，咱就不知道这个穿搭到底是多少温度。当然我们可以来参考他的搭档啊，也就是他这个男朋友穿的是什么，穿的是过膝呢子大衣啊，就非常长而且有厚度，长裤皮鞋这就更不用多说了。所以大概能够估算一下整体的一个温度情况。
7: 你看这俩人啊，是各过各的，各穿各的，是吧？
8: 是。
7: 这赵露思一人啊，是单身了2个季节，他旁边的这男伴儿呢，也是感觉啊，
8: 哥，
7: 跟他的这个季节就完全不搭了。
8: 谁的男伴儿？你是活在哪个年代的人啊？
7: 我心里住了个张老头，行吗？
8: 80岁了啊！来看啊，其实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也不只是局限于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包括像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职场中，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之一。
7: 哎，我看那个电视剧《承欢记》 记里杨子也有这么一套，
8: 哎，是的，
7: 对吧？
8: 杨子
7: 也是配的那个裙子，然后加一个上面的卫衣。
8: 他当时穿的是一个绿色的卫衣，搭配白色的牛仔裙。其实他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颜色的碰撞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撞色搭配。
7: 嗯，你刚才说这个上暖下凉，特别适合职场。
8: 嗯。
7: 这怎么解释呢？你看比如说在咱们单位吧，我们经常就是里面套一个半袖，

0: 因为单位可能温度会相对来说高一点，暖和一些。
1: 嗯，
0: 那上班工作起来特别累的时候，或者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把外套一脱啊，穿个半袖，但是基本上下面还是保持着长裤的这种造型。
1: 哎呦，张小白，你是没见过吗？咱们经常有一些同事，他就会上面穿的可能稍长一点点，比如说长袖啊，或者是稍微遮到臀部位置一点点的 T 恤。
0: 嗯，
1: 那下半身呢可能会消失不见。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身消失法，是吧？
1: 对，下身消失法包括有那种连衣裙、连衣西装，其实这种它的长度啊，就是对于上半身来讲是足够长了，但是对于下半身来讲它其实很短很短，这都是在职场当中常见的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0: 嗯，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就是职业套装，女孩子的就可能上面配的是一个这种香风的这种长的呢子小外套，
1: 嗯，
0: 然后下身呢可能穿一个短裙，
1: 呢子小短裙很有可能，
0: 嗯，
1: 这也是上暖下凉的穿搭吗？
0: 啊，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拍宣传照的时候，设计师给我搭配了一套上身是西装，下身是同款面料的短裤。
1: 嗯，哎，这也是一种非常时尚流行的搭配。一会儿啊，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提到这个男生的穿搭，尤其是男生的关于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种穿搭，就是上暖下凉法。
3: 哎，说到这个职场的应用，我要提到一部之前很火的电视剧，叫做《眼泪女王》，它是一部韩剧。对对对，当时呢是有金智媛饰演的女主角洪海人，她作为一名职场精英，就有很多套上暖下凉的穿搭。你看她在剧中啊，不同于我们刚讲述的这个卫衣加短裤的穿搭，在这部电视剧里，它这上暖下凉大多数是选择小香风外套，或者是西装外套，或者是连体裙儿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感觉。
2: 是啊，在电视剧《流金岁月》当中，你像倪妮也同样是饰演了一位职场女性，对吧？
3: 哎，你刚说到的造型老师给你安排的西装外套加短裤，倪妮在剧中也是这样，只不过他的这个短裤版型和长短来想，要比你更短一点。
2: 他这套我倒是看到了，就是他整体的这个西装外套啊，是那种 oversize 的西装外套，然后短裤呢是高腰的短裤，搭配起来呢，然后里面再搭一个干净一点的这种小内搭，就显起来非常的干练，对吧？
3: 对的，这类型的穿搭就会让人看起来非常的干练，很有职场范儿。当然，我们说这种穿搭它从来都不是女性的专属，这上暖下凉的男生穿搭也很多。
2: 哎，确实是。首先呢，是看到了很多国外的欧美那边的一些男星在这个街拍的时候出现这种上暖下凉，他们这种分歧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上面可能穿的是一件羽绒服，下面呢愣是穿了一条运动短裤，然后那个小腿啊都冻得通红，还是不舍得穿长裤。怎么了？这长裤容易禁锢自己是吗？
3: 而且他上衣啊是那种特别紧实的，即便是他穿着羽绒服，脖子上也是看不到一点缝隙的，但下半身又如此的短，如此的凉快，让人很难想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包括像我们国内很多的明星，男明星在拍摄一些大片的时候，通常也会有这样的穿搭，卫衣加短裤，或者是西装外套加短裤，哪怕是比较适合中老年的那种尼克服加短裤，都有经常见到。
2: 其实你要说如果刚从健身房出来，我倒是能理解，就是懒得去换衣服了，那可能里面套的就是一身这个运动装，那穿短裤呢是方便运动，外面来一个大厚的羽绒服一裹，然后就快速的回家了，这也能理解，对吧？但如果真要是出街穿成这个样，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不抗冻吧。
3: 对于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不少人觉得很时尚，也有人像你一样说觉得太冷了，这到底是冷还是热啊？但是有人会觉得能够把自己的美腿秀出来，而且上宽下窄，能够让人显得比例更好，显得腿细。那除此之外呢，这种穿衣方式人家讲说还能够提高衣服的利用率。
2: 那确实是一条短裤穿四季，
3: 对，从夏天穿到秋天，甚至穿到冬天，一件卫衣也可以从春天穿到冬天。
2: 是，但是也有不少人吐槽啊，说这种穿搭这样穿到底是觉得冷呢还是觉得热呢？还有人觉得说这种穿搭只有好看吧，实际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场合能这么穿。
3: 所以说上暖下凉真的只是好看吗？这种穿搭方式真的不冷吗？但我其实自己很想发表的意见就是，这种穿搭可能在南方比较适用，在北方多多少少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会冷一些。
2: 谁冷谁知道是吧？
3: 对，因为我曾经买

0: 的是那种松糕鞋，大棉鞋，头上呢还戴一顶这个针织帽。
1: 是，这就是时尚的标配。
0: 你说这一身啊，这头上是高温度，身上是中温度，下半身是低温，光着腿呢，对吧？这脚上呢又是高温。
1: 你看，我就看有人就说了，说一到秋冬啊，搜索穿搭都是你刚提到这种毛衣啊，搭配短裤靴子，说真的很好看啊，但是也是真的没机会穿，要么上面热死，要么下面冻死，到底是谁在哪个季节哪个区能够这么穿？难道他腿上真的就什么都不穿吗？说本老寒腿真的表示受不了啊，可是又很喜欢这种穿搭，真的太好看了。
0: 那你说这种穿搭，用你们女生那种就是光腿神器来扮演一下怎么样？
1: 你绝对是非常合格的搭配师。就你要知道啊，如果是比较瘦的姐妹们，那用光腿神器完全可以去掩盖那种寒冷，
0: 就假装下面光，
1: 因为完全看不出来，
0: 是吧？
1: 对，假装下面光，甚至你穿了厚的光腿神器之后，还会觉得哎，你好像身材变得更加的匀称了。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可能稍微微胖啊，腿又比较粗的女孩来讲，你再穿上那个厚厚的光腿神器啊，它就真的挺厚、挺粗壮的。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谁喜欢把自己的粗壮展示得那么明显。
0: 所以当这个气温开始变低的时候，你说这种加厚的鲨鱼裤是不是很好的选择？
1: 当然是了。当然我觉得每个女孩她的审美不一样，那有些女生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肉感，有肌肉感，这种线条美，那如果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话，完全可以去穿鲨鱼裤勾勒自己的身形。
0: 嗯，所以这个上暖下凉其实可能一方面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没有场景穿，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光腿神器啊，这些来助力一下，是吧，帮我们打造一种看似是这个上暖下凉的这种视觉感受。
1: 嗯，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上暖下凉这种穿搭一定有它非常适合的区域地域，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一天当中温度变化会比较大。
0: 嗯
1: 啊，暖和的上半身和相对这个清凉的下半身就会让人觉得既不那么冷又没有那么热。
0: 所以让你这么一说，上暖下凉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是吗？
1: 是的，我们稍后啊也会持续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研究，包括具体的证实。当然了，也非常期待大家的评价和你们自己的实战经验，有没有体验过。我看到后台汉堡就说了，说不行，我根本不敢尝试，我怕得老寒腿，还是老老实实在秋冬的时候套棉裤吧。
0: 哎呦，套棉裤哈、啊、还有露露他说了，我感觉只有腿暖和了，这全身才能暖和。
1: 你看他是说到腿暖和，刚你提到说很流行的那种穿搭，他一般脚上踩的都是增高的厚底儿的雪地靴，对吧？
0: 对对对。
1: 其实雪地靴也证实了一点，就是温度是真的低。有一句话不是说寒从脚底来嘛、
0: 嗯、
1: 所以很多女孩子说保护好我们的脚，脚暖和了，这全身血液就畅通了，就暖和了，所以这腿露不露的也就没有那么大碍了。
0: 那布林盖尔他说，我谁来关心呢？
1: 那叫玻璃盖儿啊，那叫波棱盖儿。
0: 波棱盖儿是吧？
1: 啊、哦，这东北话一点都不标准。
0: 好了，朋友们，大家也来聊一聊吧。你是觉得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法是科学的吗？它是有道理的吗？什么样的场景会选择上暖下凉的穿搭来进行搭配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我们今天呢聊到了一个穿搭的方法，叫做上暖下凉法。这么穿它到底保不保暖呢？
6: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志涵也说了，说老寒腿警告，立文立文立文。还有七色锦说了，我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裤子穿厚点，衣服穿薄点，下半身暖了，这整个人就都暖了。
5: 我给你投一票，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6: 啊。可是这种穿搭方式说实话生活当中还挺少见的
5: 啊。
6: 也就是说你下半身穿棉裤，上半身露点肉。
5: 你比如说我秋冬，我可能就会下面穿秋裤，上面呢可能一件 T 恤加一个外套也就够了
6: 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其实尺寸感和你的分寸拿捏的都还挺好的，属于是一个季节的。你看月月说了，说现在有光腿神器呀。
5: 确实是，所以呢这光腿神器啊也是助力了不少选择上暖下凉穿搭的朋友们，对吧？
6: 而且这为什么人家卖得好，这一下子就找到原因了。而且现在的光腿神器很多啊，做的都非常的逼真，非常的透明感，就是让人看起来视觉上好像跟没穿是一样的。
5: 你先别说什么光腿神器了，你上半段节目不是说了吗，你说上暖下凉是有科学道理的。来摆证据。
6: 来我们说一下啊，据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当中的一篇文章，
5: 火
6: 人家就特地提到了，说对于人体各个部位对于温度的反应做了一个相应的研究
5: 啊。
6: 那根据实验的结果，我们身体各个部分对于温度的敏感度依次为腰部、背部、胸部、大腿部、上肢部、小腿部。
5: 嗯，
6: 也就是说靠近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靠近身体核心的身体重要部位对于温度的刺激敏感性是比较高的。
5: 哎，
6: 处于身体肢端的部位对于冷刺激相对没有那么敏感。
5: 嗯，
6: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网友会说，说只要上半身这暖和了，就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
5: 哎，
6: 所以刚刚咱们那位朋友说下半身暖和了，他就感觉上半身暖和了，按照正常的角度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5: 逻辑不太通，是吧？
6: 嗯，
5: 你看它这个排列的顺序哈，腰背还有胸部都是比较靠前的，
6: 这是率先能够知冷知热的。
5: 那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我穿个背心儿我就暖和了，
6: 穿个羽绒背心儿
5: 啊。
6: 这位艾米一下子是不是 get 到了为什么那些羽绒背心儿发热背心儿卖得好？
5: 哎，对，
6: 原因就在这儿。
5: 那 准备起来吧。
6: 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给我姥姥给家里老人家买一个发热背心儿。
5: 嗯，此外啊，人体的这个产热器官主要是体内各组织器官，比如说躯干肌肉，还有内脏器官以及脑部等等。那么这些产热器官呢，都分布在上半身。那产热器官分布较少，而且距离产热器官比较远的下半身温度，相对上半身而言啊，就比较低了。
6: 对，比起以心脏为中心，体温维持在37度左右的这个上半身，那下半身越往下温度就会越低，甚至上半身和足部的温度有可能会相差大概6度。
5: 哎，所以你看这个上暖下凉式的穿搭啊，对于维持上半身略高的温度，哎，这么一说好像还是有帮助的哈。
6: 但是朋友们，我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这并不意味着说腿部就不需要保暖了。比如说这个膝关节长期处于低温的环境当中，很有可能会引发像什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又或者大家提到的这个老寒腿。那么在低温环境当中，低温还容易导致关节僵硬，或者是关节灵活度下降，增加关节软骨损伤的风险。而且这个低温刺激还会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它还会造成滑膜囊分泌的滑液减少，那关节消耗的速度就会随之加快，会增加膝关节炎的发病概率。
5: 哎，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春捂秋冻，对吧？这说的呢，就是说这膝盖关节啊，不在这个冻的范围内，要尽量做好保暖的工作。
6: 是。那可能有人这个时候就会问了，说既然露腿存在这么多的健康隐患，那为什么上暖下凉的穿搭还这么流行呢？
5: 那咱们看看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好看，对吧？不然的话也不会那么多姑娘都奔着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去做了。
6: 是的，好看是最大的原因。我曾经在 B 站看到有 UP 主曾经啊，在这个日本街头，就对这个光腿穿裙子的女孩子们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从整个采访的结果来看，这些女孩其中有些人并非是特别抗冻的，就是单纯为了好看，所以舍弃了温度。
5: 哎，甚至很多学生就说了，哎呀，学校不让我们这样穿 啊，但是呢，为了好看，在街上我们就这样穿了。
6: 我们必须这样穿，没办法，就是为了好看，主打就一个原因。关键这好像就正应了那个词儿，现在被改编的叫什么来着，美丽动人，冻是冷冻的冻。
5: 是啊，这抛去这个社会环境不谈啊，在这种秋冬仍然光着腿的人，他或许可能人家真的不怕冷吧。
6: 来上科学研究。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这研究呢是对42名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的健康的男士来进行了一个测试，要求他们在14度的冷水当中泡20分钟后，再到常温室温当中去休息10分钟，如此往返，直到他们的体温降到35.5度。在整个浸泡过程当中，研究人员用这个肌电图测量参试者的肌肉电活动，并且研究肌肉中蛋白质含量和纤维类型的构成。哎，这研究发现呢，好像缺乏某种蛋白质的参与者会拥有更多的慢缩肌纤维，这会让他们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去保持自己的体温。那快缩肌纤维呢会导致颤抖，而慢缩肌纤维会经历更多的肌腺收缩并且产生热量，从而更能够抵御寒冷。当然这个研究当中显示，近20%的人群体内不存在该蛋白。
5: 哎，除了基因之外哈，是不是抗冻还与身材有关系？
6: 对，刚刚那一趴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偏科研范儿了啊。
5: 对，基因的原因。
6: 下面说到这个身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高挑腿长。哎，这应该是很多女孩尤其都特别追求的，
5: 男孩也喜欢呀。
6: 啊，确实也是。但这样的身材从理论上来说它会更加怕冷。
5: 嗯，因为身体表面啊，这面积越大散热就越快，而很多人呢嫌弃的脂肪啊也有保暖的作用。这儿说的这个脂肪可不是说身上的这个肥肉，而是指这个棕色的脂肪，它能够高效的产生热量，提升基础代谢，从而呢起到保暖的效果。但是老年人和肥胖人群呢只有较少甚至是压根就没有棕色的脂肪。
6: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肌肉也能够

0: 让人更加耐寒，因为肌肉的代谢率会比较高，所以产热也更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肌肉男在冬天其实会更扛冻。当然我觉得人家在冬天可能也会更乐意少穿一点，以此来展示自己优越的身材。
1: 所以这么说来的话，上暖下凉的这种穿搭方式虽然好看，但是呢它确实是存在不少健康隐患，对吧？如果不是天生的抗寒圣体，那我觉得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上暖下凉，上暖下暖吧，
0: 上暖下凉，这不又绕回去了吗？看来你心里还是喜欢这种穿搭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凯。

0: 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法，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这么穿吗？
0: 真的想要这么穿。

0: 这姑娘们都想要无时无刻恨不得24小时都美美的。不过话说这春夏还好，到了冬天，恨不得冷的都要把被子裹在身上，你说要怎么时髦？所以人们就创作出了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1: 哎，这时候啊，我们看这个时尚博主们，他们就会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真的很想像那些潮人一样的美翻众生，最需要锻炼的不是你的审美和穿衣品味，而是你的扛冻能力。
0: 我现在觉得很多女孩子的扛冻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纵使再大的风再强的雨雪天气，你都要抱着类似想要美露大腿类似这种的心态啊，淡定自若的走在街头。
1: 哎，这真的不是这博主们无缘无故的说出来的，纵观各大品牌的这个秋冬各种造型啊，你看这明星潮人们全部都是上半身过冬天下半身过夏天的造型。
0: 我估计啊，对于每年春天和冬天，尤其是到了深冬的时候，越往北的朋友越会想说，哎，这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又穿得好看又保暖呢？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可能露腿这个方式是让你觉得最好看的方式。那如果你觉得上边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你就想象一下，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坚持露腿，这种造型是不是很感人？
1: 那是很动人。
0: 哎，还有更猛的就是那种嘴巴已经冻得没有血色了，也依然是光腿踩着凉高跟鞋，就是感觉有一种大写的心疼，但这好像就是现在时尚圈的样子。
1: 就是时尚圈是这样，就一定得把反人类的行为当作是一种时髦，对吗？所以这幸福的南方的姑娘们以及北方的一些扛冻的妹子们，真的是才能赶上这波时髦的风啊。
0: 来，如果想要赶这波风潮的话，我们来好好的盘点一下，来看它的不同阶梯到底是如何露，然后要露多少，如何扛冻。首先第一阶梯有很多人露脚踝，
1: 哎呦，这个已经过了我的年龄段了。
0: 哎，但是讲真，就是它不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我经常见到有很多男孩子们，
1: 对，
0: 大冷天的露着脚踝，
1: 是的，
0: 而且那脚踝真的冻得发紫，真不如女生会扛冻会保暖
1: 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上身啊更容易感到寒冷，下半身比较扛冻的情况之下，你穿长裤露个脚踝，哎，那多少时髦度就有那么一点了哈。
0: 你看很多朋友尤其是北方的啊，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穿着那种毛绒羊绒大衣，然后还是过膝的那种长度，感觉特别暖和，但是下半身人家穿的是紧身显瘦的打底裤，要露脚踝9分的那种，然后穿个小白鞋就显得好像格外的这种清冷感。
1: 哎，再有呢就是9分的牛仔裤了，那你露脚踝你必须得配一条9分的裤子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裤子啊，你搭配起来和大衣这么一穿，无论是破洞的还是宽松的，还是铅笔裤或者是喇叭裤，只要微微的露出那么小脚踝来，你都可以时髦到起飞啊。相比于轻薄的打底裤，牛仔裤好像更有厚重感，至少这大腿不会觉得太冷。
0: 再有一个，天气冷的时候有一个必要的穿搭就是短靴，保温指数4颗星，用长款大衣你去搭配短靴，感觉会更加的暖和一点儿。里面呢，你可以多穿几件衣服呀，叠穿法，反正也看不出来，就只要不要穿得太长都可以。
1: 哎，还有就是光脚，有些妹子啊，肯定觉得这个露脚踝这种事儿真是小意思了。人家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啊，这脚踝都是在外面的。那么这些人啊，大可以试试不穿袜子，光脚穿鞋这一招了。反正都已经是挨冻的天使了，何必在乎那一双袜子呢？
0: 哎，但是这些女生可能一到冬天就容易手凉脚凉，真的不敢不穿袜子。但是你就看着有很多人是光脚穿着这种偏凉鞋、偏春秋的这种鞋，光脚穿鞋，我觉得对于南方姑娘来讲，应该是可以轻松能够达到的事儿。可以选择比较流行的什么尖头高跟鞋或者毛毛鞋，虽然这么穿确实会有点冻脚，但是气质立马会提升一个段位。同时上半身穿大长衣还是短夹克，只要足够温暖都没有问题。但我建议北方的姑娘们就不要轻易的尝试咯。
1: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上一台阶，第三阶段啊，我们可能就要露大腿了。
0: 哎呦，虽然说冬天露腿真心是反人类，但是俗话讲，要说女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天底下就没有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事儿。如果你想要温度，那么你就没有风度；如果你想要风度，那么温度就需要抛诸脑后。
1: 所以说啊，就说这下半身已经这么豁得出去了，那么就请把上半身怎么厚怎么穿吧。

0: 么羊羔毛啦，皮毛一体啦，什么羽绒服啦，咱就穿上。虽然这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做只有自己知道，但起码让别人看起来咱很暖和就足够了呀。
1: 啊，让别人看起来很暖和确实很重要。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么多的上暖下凉的穿搭法，但我认真的发自内心想跟大家说，虽然我也很喜欢这种穿搭方式，我也觉得很时髦，但是去到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真的穿不出来，尤其到特别冷的季节根本不敢这样走在大街上，我怕冻着自己，尤其是年龄上来了以后对于身体的保暖会更加的重视，所以温暖才是正解。
0: 哎，对，你像我这冬天啊，我就甭说什么露脚踝了，咱就把这个厚棉裤就往身上套，对吧，这左一套右一套，这怎么暖和怎么穿。
1: 而且我现在都不是那种春捂秋冻的选手，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会早早的穿上秋裤。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怕冷。
0: 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一边呢是会占这个时尚时髦的风，另外一边呢可能会占这个养生挂的。
1: 对，虽然上暖下凉真的很时髦，但是我们确实，就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是一般人，我还是希望自己健康一点，和那些潮到发霉的达人没法比。有的时候这该保暖还是要保暖的，毕竟这身体是自己的，而且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不如在穿短裙或者短裤的时候，你可以加一条光腿神器，然后还是那种加绒加厚的光腿神器，起码比你真的光腿出街要好很多。
0: 对，美丽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更重要，对吧。还有就是你像什么现在的一些什么发热内衣啦，发热打底裤啦，暖宝宝啦，我觉得这都是冬天必备的一些神器了，大家在选择这种长大衣的时候兜里揣上几个暖宝宝，那我觉得再冷的天咱也都不用怕了。
1: 是的，还有什么呢大衣、羽绒服，这些更是必不可少。这样想的话，你赶时髦的时候也能够兼顾温度和风度，不对吗？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成长的一首歌。我想都有过小时候的我们一定会很有共鸣感，送给大家。天黑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我们国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超过1600万，这意味着有为数众多的家庭在这个难以言说的疾病中挣扎。他们面对的是外界异样的目光、有限的就医条件、沉重的经济压力，以及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几乎将人压垮的照护负担。傅铁明的妈妈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见证了疾病对妈妈、对一家人的摧残，也品尝着作为一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孩子所经历的苦涩。但在层层的痛苦中，他也看到了疾病背后那个鲜活的妈妈和这个不幸家庭里依然顽强流动着的爱意。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傅铁明的讲述，感知一个家庭失序的30年。那天晚上，我坐在朋友的车里，接到爸爸打来的微信电话，我用文字回复说我在路上，晚点回给你。可爸爸连着打了第二个、第三个，做事严谨的爸爸从来不会连续打三个电话，真的会是那个最糟糕的事情吗？接通电话，爸爸就用急促又隐约带哭腔的声音说：“你赶快回来，你妈妈没了。”我有预想过这一天，预想过这一刻，真正经历时，大脑并没有像电影演的那样一片空白，依旧是冷静的。但是我的心跳和呼吸都微微加快，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我的妈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很爱笑，和蔼可亲，从来不轻易责备身边的人。她不爱算计，虽然爸爸的生活一直很节省，但是她还是这样没有任何怨言地过了半辈子。对我来说，妈妈善良可爱。

小时候不仅给我买过小狗，买过动画片的碟片，还经常给我零钱买零食，老是想用无聊的笑话和举动逗笑我。他对我说，你怎么老是皱着眉头，会容易变老的。我常常整蛊妈妈，在门口的沙堆挖一个陷阱，骗她踩入我的陷阱，或者冷不丁站到她的床头吓她，她会笑呵呵地配合我的游戏。常常有邻居给我们送一些自己种的青菜，油炸的红薯条，我妈接到都会满脸笑容说，哎呀，感谢感谢，这怎么好意思，总是吃你们送的东西。她在接人待物这块做得好像比我还要好。她很爱讲以前的故事，她说她的奶奶会把半生的桃子藏在抽屉里沤熟，可是最后总被他们这些小孩发现了，偷偷吃掉。他还说自己上学时因为动作很慢吞吞，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老太婆。他说自己曾经放学路上贪玩去游泳，差点淹死，还好被路过的叔叔救起。他还给我讲了好多故事，甚至是他的恋爱故事。但妈妈还有他的另外一面。是的，我的妈妈是一个全职病人，偶尔是兼职妈妈。小时候我就发现妈妈会做一些奇怪的举动。我在操场边玩耍时，她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嘴对嘴亲我，不管我愿不愿意。她好像觉察不到我的抗拒和难为情。她会突然去我的小学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好人有好报就离开。上小学时，表妹的金鱼寄养在我家，我放学回家发现金鱼少了一条，被妈妈切块后散落在鱼缸底部，我变得歇斯底里。他也常在我写作业时动我的耳朵、脑袋和胳膊，令我大发雷霆。我的妈妈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姨妈告诉我，妈妈还在襁褓中时，外婆疏于照顾她，呛奶未被及时发现，诱发吸入性肺炎，在医院高烧几天不退。家里人说，死里逃生的妈妈头脑被烧得不是那么聪明，念书很勤奋，却成绩落后。小时候要吃东西，只会指着东西说我要那个，却不记得名字。1987年妈妈进入临时的技工学校学习，1988年被分配到麻纺厂实习。麻纺厂专门生产用来装盐、糖、纱的麻布袋，厂里的工资和产量挂钩。做事不麻利的妈妈因为运送铜管的速度不够快，耽误了挡车工的工作，挡车工就拿铜管打她，说她好慢好笨。1995年妈妈生下了我，也就是在产后这个特殊的时刻，妈妈开始长期失眠，变得异常烦躁，忍不住打自己的脑袋，之后开始胡言乱语，无端骂人。姨妈买来催奶用的猪脚上门探望她，妈妈质问她，你来我们家里是想要偷我老公吧，我不吃这些东西，把它丢掉。妈妈产后近5个月时，家人终于意识到妈妈不是脾气不好，是病了。爸爸带她去市里精神病医院看门诊，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医生开了氯丙嗪，叮嘱这种病需要终生服药。妈妈吃了几个月药后，看起来恢复了正常，便不愿意再吃药。爸爸心疼她还年轻，才20几岁，吃药又有副作用，不想她吃一辈子药，便同意让她停药。但没想到的是，半年过后，妈妈再次发病，从此一直服药到离世。我听说妈妈刚确诊时，外公外婆很难接受，害怕耽误舅舅找对象，对外声称她是得了忧郁症，是癔症。奶奶也害怕被人看出儿媳妇不正常，解释说她是外地人，听不懂方言，让发病的妈妈待在2楼。舅舅每次来接我和妈妈回家，奶奶还特意叮嘱我要扶着妈妈，让她快点上车，不要被其他院子里的人看见了。奶奶以前还悄悄和我说，尽量不要用妈妈用过的碗筷，不要和她靠太近呼吸，她害怕我也染上这个病。奶奶家对外解释说，妈妈的不正常是因为在送外婆上山下葬时悲伤过度，
又从山上滚下来，摔到马路边，把脑袋摔坏了。在一个难以启齿的疾病面前，外因会比内因更好让人接受。老家的堂弟堂妹问我，大伯娘生什么病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觉得好难说出口。我心想，什么地方生病都好，为什么偏偏是脑子生病了？为了治病，妈妈吃过不少苦头，她发病时的躁狂叫得全家不得安宁。2003年，家人商议后，决定送她入院治疗。凭借麻纺厂职工医院开具的介绍信，进入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爸爸回忆当时的场景，说有些躁狂的病人送进医院之后会被推到床上捆住，用电棍电击，被电击的病人会不受控制的发抖，以便让病人更容易听从护士的管教。妈妈在精神病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姨妈姨父和爸爸去探视她，看她神志基本恢复，不忍心她继续在里面遭罪，便和医生沟通后直接带她出院了。回家后，妈妈提起住院的经历说，怎么你们送我进去我都搞不清楚，你们就走了。她偶尔说起自己被捆起来电击的经历，她还描述其他病人发病的样子，有人把饭菜端到床上蒙着被子躲在里面吃，有人直接尿在床上弄得病房好臭，还有人一直呆滞地蹲在墙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自己的故事。2008年8月，妈妈又被送到临时的精神病院，因为那是她工作参保的地方，医药费可以正常走医保报销。姨妈曾去精神病院看她，刚好碰到病人吃早餐，只有清水煮面，仅撒少许葱盐，无半点油腥。姨妈感慨说，精神病院甚至比不上监狱，监狱里的犯人还可以彼此闲聊，精神病院却满是不能正常交流的癫子。爸爸也曾发现医院里意外的生意，院内一名临时清洁工私下经营着一家商店，病人家属会预存一些钱给他，病人便能记账赊购零食、水果、内裤等物品。同年12月，爸爸为妈妈办理出院结账时，临时工找爸爸索要200多元赊账欠款。爸爸仔细核对账目后心生疑问，妈妈怎么买了这么多内裤，还每天都吃瓜子。他当即和临时工起了争执，还准备找院长投诉，最后被同行的人劝住了。妈妈回家后反而念着他的好，那个搞卫生的陈妹子对我还挺好的，我帮她扫地，她天天拿瓜子给我吃。2021年，妈妈再次住院，她病到没有任何知觉，不知道吃饭喝水，进入医学上说的木僵状态。进入木僵状态的妈妈意识模糊，时常尿失禁，再加上长久不动和进食极少，还引发严重便秘，照料起来格外艰难。住院前一周，她每天需要

他们一直有分歧。外公他们都觉得发病应该尽量去住院，可是爸爸觉得住院会让妈妈受罪，不仅经济开销大，而且送去住院也是麻烦事，严重的时候还需要专人看护。他说医院里的治疗也以吃药为主，自己宁愿多花点力气在家照顾他。向来生活节俭的爸爸算过住在精神病院的费用，以2021年妈妈病情最重的住院经历举例，住院近两月，医保报销后个人需自付近6000元。外婆曾这样形容爸爸，没发病的时候舍不得送，发病的时候没时间送。妈妈年轻时日常照护的第一个难题是劝她服药，她常常抗拒服药，会把药片藏起来丢到厕所，谎称已经吃完。她说自己没病，认定这些药是我们想要害她，认为自己是因为吃药才发病，我们只能连哄带骗。妈妈的认知变得混乱，行为也难以控制，给家里带来许多啼笑皆非的麻烦。她说自己是某个大人物的女儿。我问，那为什么外公外婆抚养了你？她回答说是捡到的。她格外多疑，认为爸爸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或者说我真正的爸爸其实是姨父。他把家里的电话机、炒菜锅、插座、菜刀都丢到垃圾堆，觉得家里养的鸡也有毒，便杀了丢到河边。

0: 解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发病的时候，傅铁明的妈妈常独自坐在一旁，小声自言自语，像个虔诚的僧人。她念叨的多半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是模仿别人和她对话，有时在说些无中生有的事情。那也许是他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家人也懒得争辩。2008年左右，妈妈的发病状态也出现明显转变。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一个家庭失序的30年。从大约2008年开始，妈妈从以往的吵吵闹闹变成懵懵懂懂，医生诊断他由阳性精神分裂症转变为阴性精神分裂症。此后妈妈的发病像是一首乱序且痛苦的歌，前奏急促压迫，高潮陷入寂静，结尾转为舒缓。这首歌成了我家最沉重的背景音乐，我爸作为陪伴照顾他最多的人，这首歌就反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时长时短。同时随着年纪的增大，妈妈的生活技能退化，身体机能下降，生活变得不太能自理。如果说年轻时的发病带来的是啼笑皆非的混乱，中年的发病则变成了最最沉重的负担。她发病严重时，开始小便失禁，大便困难，需要喂饭喂药，频繁换洗床单衣裤，变成依赖家人全力照顾才能艰难生活的人。家里几乎所有的成年女性都帮妈妈洗过澡，包括姨妈、舅妈、继外婆、奶奶，

瘦小的爸爸用尽全力才能扶他进厕所换洗，他却毫无意识，什么动作也做不出，不知道抬脚，不知道转身。爸爸在照顾的时候会忍不住咒骂和动手打他耳光，恶狠狠地说，你真是个废人，你就是害了我一个人，你干脆早点死了进棺材算了。这些伤人的话妈妈还会记得吗？我没有资格去责怪爸爸，照顾他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连我自己都不曾做到。在沉重的照顾任务面前，在一个如同死人般的病人面前，爸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承受着那种无以言说的痛苦。在反复无常的精神疾患面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一大家人对妈妈的感情都是复杂的。患病之后，妈妈身边基本上离不开人。以前爸爸为了补贴家用，偶尔外出兼职赚外快，只能把我和妈妈寄宿在姨妈或外公家里。妈妈在姨妈家时，让姨妈整日提心吊胆，夜里睡不安稳，常常起身去看她。姨妈白天出去上班，便留妈妈在家看电视打发时间。姨妈还把厨房的菜刀偷偷藏进米缸里，担心她发病时拿刀伤人。有一回妈妈发病，和外婆起了争执，外婆劝她回去上班，说她就算有病也要上班，担心她以后没有养老金。妈妈情绪激动地拿刀走到外婆跟前，推了外婆一把，让本身就患有脑溢血的外婆差点摔倒。情急之下，姨妈拿起扳手敲了妈妈的头，当即血流不止，最后去医院缝了三针。外公指责姨妈的行为太鲁莽，有可能出人命。我也亲眼目睹表哥去大学报到的那天，妈妈在姨妈家里发病吵闹，所有人都急坏了，怕耽误了表哥赶车。混乱之中，舅舅给了妈妈一个耳光。很久后，舅舅谈起这件事说，亲手打自己的姐姐万分难受，那一记耳光也打在了他的心上。研究生毕业前，我在家找工作，当时妈妈正在发病，她晚上睡不着，只能在客厅和卧室来回走。其实那也不能叫做走，像是被按下了慢速键的人，什么动作都变得缓慢无比，更像是背负了沉重枷锁的犯人，被看不见的魔鬼鞭打着艰难前行，变成一个无声的幽灵。我躺在床上，不忍心看到这一幕，只能把头侧过去才能勉强入睡。到了白天，我在家做作品集，转头发现他不见了，我出门去找他。还好我们住在都是熟人的单位生活区，我在办公楼前找到了傻站着的妈妈。我叫她，她只是微微转过头看看我，没有回应。我又把她牵回家，她变得越来越离不开人。妈妈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后，就去了奶奶家过年，她又发病了，所有人都要围着她忙活，奶奶给她洗澡，爸爸给她喂饭，叔叔给她买药。她病后稍微清醒，坐在桌前跟我爸说，我生日收到的红包你记得给我，我也想做个头发化个妆，我现在像个什么样子，像个骷髅。一天晚饭后，妈妈还呆呆走到厨房说，妈，我来洗碗吧。爸爸和奶奶都苦笑，奶奶特意用普通话说，不用你洗，你能顾到自己不发病就不错了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原来她也想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家做一些贡献，但是大家觉得她不发病就是一种贡献，可惜这是一种她自己万分努力也做不到的贡献。人们在愤怒骂人时常说希望嫌弃的人早点去死，这好像是最恶毒的诅咒。可随着妈妈的病越来越重，我们都陷入了一种反复的绝望，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无尽的沼泽地里，用尽全力抬着最珍贵又疲惫的至亲在行走，却依旧走不出这片过膝的泥泞，只感觉越陷越深。在绝望和疲惫交织的某一个时刻，我的心里竟也隐约冒出这样伤人的声音，但是我的道德不允许我听见。我第一次在其他人口中听到这句话，是在我爸爸脑梗之后。我过年回家探望外公和外婆，

外婆半躺在床上说，体检报告说你妈的心脏不好，你姨妈说她要是早点走了也好，自己也解脱，你爸也解脱。听到家人不带咒骂，而是温柔客观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心像是一下被什么东西缠绕住了，喘不过气。好难接受曾经的诅咒变成了一种祝福，怎么可以有一个人是被家人期待着早一些离开呢？其实妈妈患病后也有人劝爸爸离婚，说他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却找了个颠婆。小时候我时常听见家里为这个话题争吵，爸爸在委屈上火时便同外公姨妈说，扬言干脆离婚。性格强势的姨妈说，要离就离，房子和小孩他都别想带走。我却听到奶奶私下安慰他说，这就是他的八字，只能这世不修，修来世。2025年妈妈去世前几个月，爸爸曾当着外公的面说自己身体也不行了，想一个人搬出去住，不再管他死活。爸爸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两个人都会被拖累死，他想要保重自己，他形容这是弃居保帅。外公发了很大的火，骂爸爸的心肠狠毒，而那一次争吵时，妈妈就坐在家里人特意为他长留的最舒服的沙发上，安静地看着这一切。他并没有发病，也没有说一句话。我曾见过一张妈妈在公园草坪的照片，照片里她留着披肩的长发，穿着纯白色的荷叶边衬衫和黑色的半身裙，整个一套放在现在也不算过时的穿搭。妈妈年轻的时候身材苗条，很爱穿裙子，我小时候常常见她的两条裙子，一条是深黄色满是碎花花纹的裙子，还有一条紫色的，上面印了弥散风格的大花朵。她常常在夏天的下午洗完澡，换上她最喜欢的裙子，披着半湿的头发到阳台上梳头，顺便晒晒太阳。但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就被精神分裂症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没发病的人，一个是又发病了的人，人生如此循环，直到最终病逝。关于她的记忆，我也像是患上了精神病一般错乱，有混乱，有可怜，也有温暖。妈妈曾经也有好多爱好，有一阵子她迷上过钓鱼，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我有时候也陪她一起在河边玩。她还很爱吃，爸爸端上每一个菜，她是家里第一个动筷子的人，她常常说看看有没有盐。我偶尔放假回到家，会叫没有发病的妈妈早起，和她一起去外面吃完我们都爱吃的米粉。这件别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却是我每次回家的小小期待。妈妈还喜欢唱歌，九妹常回家看看，辣妹子这种老歌是她的拿手曲目。她会在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后来我给她买了插卡的随身音响，每次回家就帮她往内存卡里面下载歌曲。我问要听谁的歌，她说给我录一些新歌吧。他也喜欢看电视，小时候我们一起看完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因为主人公失去了双腿依旧克服困难励志生活的故事，我看得泪流满面。他也很爱我，我的家人们常说妈妈虽然有精神病，发病了谁都不记得，唯独还是记得我，从来都没有打骂过我。其实妈妈也打过我，小时候我在河边的职工俱乐部底下玩耍，这里以前是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后来逐渐荒废，不知谁在角落堆放了一些杂物，我就在这里捣鼓，突然不小心弄倒了一个过膝盖的黑瓶子，妈妈眼疾手快帮我挡了一下，里面的液体就溅到了她的手背上。她赶忙带上我到路边商店的农户家里用清水冲洗，她被不知名的液体烧得钻心痛，质问我那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一个耳光。他当时痛苦到扭曲的表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从那之后他的手背上就有了一个因为硫酸灼伤的疤痕，我每一次回家都会看见。但作为他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难以言说的痛苦。在我的印象里，爸爸的脾气和妈妈的精神病一样好坏无常，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只能埋头读书，尽力满足他们的

期待，也想要逃离这个家。所有人都评价我懂事，但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夸奖。高一那年，无比难过的我拨通了心理咨询的热线，快要结束时，咨询师同我说了句，你真的好不容易。我才意识到，从没有人和我说过这句话，这句我最想要的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心里最刺痛的画面是爸爸打妈妈的场景。小时候我见他们吵架，爸爸拿起凳子准备往下砸，脾气暴躁的爸爸常常动手打人耳光，我被打过，妈妈也被打过。爸爸生气时会骂妈妈是蠢

婆，偶尔也骂我和你妈妈一样蠢。长大后妈妈发病呆滞时被打的场景更让我难受，意识混沌的妈妈只是麻木地承受这些刺耳的咒骂和清脆的耳光，没有任何回应。我担心妈妈，我在外地上学工作时妈妈常给我打电话，她说的东西都是简单重复无聊的。她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叮嘱我多喝牛奶，没事可以去外面馆子点个鸭子吃。有时候她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事情，她只是想给我打电话。熟悉她的我甚至只听她说一句话，就可以从停顿、语气和内容中判断她是否发病。一旦有几天没有接到她打来的电话，我会意识到她可能又发病了。她的发病总是让我担忧。有一次我和家里通完电话，又听到妈妈发病严重的消息，我中午在无人的办公室听着歌忍不住落泪。有的时候我也会嫌弃妈妈，爸爸一直嫌弃她不聪明、不会做事、不会关心人，因为生病而变得好吃懒做。我会嫌弃她不讲卫生，总是打扰我说一些没用的话。有一天晚上她找我帮她抓背，我拒绝了。我嫌弃她不洗澡，身上臭烘烘的，蓬头垢面。现在回忆起来，我有一点后悔。姨妈也说，我也理解你爸爸发脾气和嫌弃他，照顾他是一个好难的事情，日复一日谁都会烦的，我们自己搞起来也烦。我们嫌弃多了，妈妈也开始嫌弃自己了，嫌弃自己变胖了、变老了、变丑了。有一天我在书桌前敲电脑，她在我身后照着镜子叫着我的名字说，你看妈妈变得好丑了。我心里发酸说，这就是老了，每个人都会变老的。我给你涂一下我的抗衰精华素吧。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身心都被病痛折磨了半辈子的妈妈，只能用这样的方式陪她开心一下。前几年爸爸投资暴雷，大部分积蓄都打了水漂。一天晚上爸爸洗完碗回到客厅，妈妈坐在沙发上突然好奇问起爸爸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叮嘱爸爸别又被骗了，说留着给我买房用，要对我好一点。爸爸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哽咽，说他生病这么多年从来不过问家里的钱，也许他真的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最喜欢一把彩色条纹的躺椅，我们叫它靠把椅。她爱躺在上面闭着眼睛打盹，又或者是在上面发呆。他发病到小便失禁时，这个靠把椅也成为了他临时的床，甚至他最后也是在这把椅子上离开的，就在准备送他去医院的前一天傍晚。按照习俗，妈妈去世后守夜的那晚有好多仪式，我希望和请来的师傅给妈妈上梁，保佑她在地下有饭吃。我就像一具提线木偶般被指引完成这些仪式，可是妈妈是从来不信鬼神的，我也继承了她这一点。灵堂里的音响大声播放着诵经声，人来人往，大家都说守夜的灵堂不能冷清，但是妈妈也不喜欢热闹。她曾经亲口和我说，她爱好唱歌，最爱睡觉，这些都是需要安静的事情。我就这样被丧礼的事情推着走，没有空去悲伤。从得知妈妈去世赶回来到火化下葬真的很快，就42小时，一切从简，一切匆忙，一切喧嚣化为尘埃。所有人来吊唁都说节哀解脱了，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爸爸和我。当我捧起他的骨灰盒时，我还能感受到骨灰透过木盒传来的温度，这是他最后一次温暖我。他们说我在路上要一直捧着，不能落地。我坐在舅舅的车上，慢慢送他回到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在副驾望向路边那条我见过无数次的河，阴雨天也慢慢放晴，雨后的阳光很灿烂，这片我和妈妈都共同生活长大的地方格外美丽，依旧是生机勃

妈妈被安葬在外婆的旁边，我听家里人说，外婆走时弥留之际喊的就是我妈的名字，她最担心的女儿也随她去了。无论什么样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应该不会太糟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了傅铁明的分享，他记述母亲半生困于精神分裂症，反复辗转医院，常年被病痛撕扯，全家背负经济与精神双重重荷，照护的煎熬磨碎亲人情绪，争吵与心疼交织，家人在愧疚怜惜与挣扎中相伴母亲走完余生，道尽千万重症精神障碍家庭藏于心底难以言说的坚韧与无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7: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8: 我瞧见一下，我瞧见，我能瞧见一下。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9: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0: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2: 我爱你中国。
1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2: 我爱你中国。
1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12: 我爱你天空不一样不一样。
11: 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13: 我爱你，
14: 我爱你中国，
15: 我爱你中国，
16: 我爱你，
17: 我爱你，
18: 我爱你中国，
19: 我爱你中国。
11: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又是美好的一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时段和我们相约在多情的电波当中，收听这一时段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最近这段时间，在很多的朋友圈里头，在我们的这个同事之间哈，就是在邻居之间呢，经常都在问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年这个流感疫苗你打了吗？小冉有没有打？
1: 我还没有，
0: 还没有去哈。确实，可能年轻人想着，哎，我年轻，哎，得了这个流感概率还不是那么高，即便是得了，我还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难受。对对，能扛事儿哈。很多的一些社区医院呢，还有附近的咱们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呢，这些呢，它呢也是最近呢，哎，人流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咨询流感疫苗的这个事儿还比较多，打的人比较多啊，打针的人比较多，咱们咨询的啊，了解的朋友也比较多。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和我们的这个

0: 流感疫苗相关的哈。
1: 嗯，
0: 流感疫苗为何年年要打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家抛出的一个话题。哎，说到这个流感呢，哎，每年它的这个流行的毒株都不一样，为什么说要年年打？而且有的人说，哎呀，我打了感觉还是感冒了，我打了感觉最近一些那个过了一段时间，好像那个抵抗力没有那么强。那我们今天呢，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和网友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流感疫苗的那些事儿。在我的身边呢，每天都有两种声音，一个呢就是要去打，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呦没有必要哈。那究竟有没有必要呢？哎，我们就来分成这么几个意思来给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来说说为什么要打，然后呢在朋友圈里头或者在市民朋友心目当中的一些误区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些科学接种，最后回答我们网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1: 好，我先跟大家带来一组监测的信息吧。哎，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里面就提到了，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的特点，建议在9月到10月之间去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哎，那为什么是9月到10月呢？因为这个接种流感疫苗以后，通常呢是需要2到4周的时间才能够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的。如果我们到9月、10月去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正好就能够赶在冬季这个流感高峰期把这个防护机制给建立起来。
0: 嗯，是的，是这个原因哈。所以您如果说要去接种的话，那9月份和10月份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哎，不要错过了。当然也不是说你11月份呢去接种就一点效果没有，只不过呢这个防护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确实也是哈，每年呢都在咱们国家或者在其他国家都有这个流感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趋势。那在今年的第36周啊，全国少点医院门诊急诊流感的这个病例当中，流感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就达到了18.4%，占据了所有呼吸道疾病的首位。这还是在第36周，哎，第36周我们想一想，9月份吧，哎，9月初的样子。那么，流感现在一般都是在冬季来临的时候，哎，它会大量的爆发。现在还进入到初秋这个阶段啊，那还是有18.4%的这样的一个阳性的检测率，还不知道到了这个11、12甚至12月份，它的传播率可能还会更高。
1: 对，所以说这个18.4这个数字也是在提醒我们嘛，这个流感病毒是并没有消失的，它一直都在传播。然后疾控的指南也是建议我们6个月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这种普通人群呢，都建议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0: 对，我身边呢有一些50岁加的一些朋友哈，很纠结，因为在前些年他自己觉得身体素质挺好的，就没有去接种。然后呢，最近1、2年呢，他倒是没有得流感，但是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有1到2次的感冒，就是也在纠结要不要去。那比他年轻一点的一些朋友呢，也在劝他说：“哎呀，我打的这个流感疫苗啊，往年就是一到冬天感冒就普通感冒，但是发现呢，接种了2年的时间，得了这个普通感冒的。”基本上是没有感冒了啊，就觉得这个防护效果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这位就身边那些50岁加的一些朋友就说，哎呦，还是去试一试吧，还是去尝试一下，去打一打。而且呢他也专门问了那个咱们的那个 AI 也是建议他去。现在很多人看病先去问 AI 哈，问豆包啊，问 DeepSeek 什么的哈，他就说，哎，今天还是去试一试。
1: 对，这个疾控指南给到我们，然后 AI 给到我们的建议都已经很明确了哈，但现实中确实大家的 对这个疫苗的接受度还是参差不齐的。我觉得很多人的想法都是，哎呦，这种流感不过就是重一点感冒而已啦，我扛扛就过去了，
0: 就是发发烧嘛，哎，无非就是嗓子疼嘛，
1: 哎，好像就没必要年年打嘛。
0: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流感和普通感冒的一个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对，就普通感冒的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的，就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有一点低热嘛，几天就好了。但流感它是它的病来得很急，会伴随着高热、头痛，还有全身的酸痛，乏力明显，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肺炎、心肌炎、脑炎。我觉得尤其对老人、孩子还有孕妇和一些慢性病患者的威胁还是挺大的。
0: 是的。为什么威胁挺大呢？因为这些人属于重点保护人群啊。你像这个老人，摔个跤跟小孩两三岁摔个跤，那意义就绝不一样了。老人摔个跤，说不定就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摔跤了。因为有的人摔了以后呢，摔瘫痪的啊，摔坏的也有，就在床上躺着，一直到他去世。所以说这个次摔跤有可能是他生命当中最后一次摔，因为没有机会再摔了，躺在床上。所以老人啊，刚才说的孕妇、小孩，为什么说特别建议他们去打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抵抗力相对青壮年又比较弱，所以啊，就是引发的什么脑炎呐、肺炎、心肌炎这种啊，心脏都发炎了，那就不是这个小事情了啊，绝对不是你普通的感冒，流流鼻涕、发发烧啊、咳嗽两声啊，一个星期就好了，没有那么容易的。
1: 对，而且还有一种声音就说，我去年打过了，那我今年肯定还有抗体呀。这个想法也不完全对哈，就抗体确实是有的，存在的，但是会下降的。而且每年嘛，这个病毒的毒株其实也会有变化。去年的这个疫苗针对的是去年流行的毒株，今年的未必完全能匹配得上。
0: 对。关键是这个流感疫苗它很狡猾，咱们今年打了，针对它的这个要来的这些漏洞哈，这个流感病毒的漏洞，咱们就提前打了针啊，制造了一张网。但是明年它就变异了，哎，它好像是有脑子啥的啊，它就变异了。去年打的这个针，这个防护网，在它的面前就是又有漏洞了，所以咱们又得织另外一张网。所以年年都在打啊，因为是病毒，流感病毒年年都在变异，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哎呦，我们依靠科技技术哈，能够怎么怎么样，其实连这个小小的流感病毒，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的制止它。
1: 对，所以说，现在目前还没有这种科学的证据表明，你年年打流感疫苗就会让免疫力变差呀，或者说去年打了今年就不打了这一系列的证明嘛。我觉得很多人还是犹豫。我总结了一下，就主要是有三个不清楚嘛，不清楚为啥年年打，不清楚打了到底有没有用，不清楚自己到底该不该打。我们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把这三个不清楚变成清楚嘛。
0: 好的。如果说您正好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流感疫苗为何年年都要打。如果您今年打了这个流感疫苗，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扣个一。如果说您像我之前的那些朋友还在犹豫啊，要不要打啊，因为之前感冒都很少有，但是已经上了一点年纪，确实这个抵抗力不跟往年相同了，那就扣个二吧。还在犹豫的朋友扣个二。那根本就不打算考虑啊，不打算去进行接种的，你就给咱们扣个三。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个选择是怎样的。好的，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我们流感疫苗为什么要年年打啊。好，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的为大家来分享这样的话题。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4: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5: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987在路上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为什么流感疫苗年年都要打？为什么年年都要打呢？这是因为哈，我们这个身体里头的抗体打了这个疫苗以后，这个抗体呢，它会逐渐的衰弱，它不是说一直都维持在很高的一个抵抗病毒的一个水平，哎，它会逐渐的一个衰弱，所以说年年都要打。那我们这个实习主播小冉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为什么说要年年打？
1: 哎，好。先把结论摆出来嘛，这个确实是年年要打的，核心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病毒在变，第二个是我们的抗体也在下降。流感病毒确实特别善变哈，它在传播过程当中会发生这个抗原漂移，导致每年这个流感季它主要流行的这个毒株和上一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同嘛。哎，就像这个病毒每年都会换一层外套一样，去年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认识这个外套，哎，可能今年穿，去年穿的红色，今年可能换样式了，换成黄色的外套了，那可能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又不认识了。
0: 嗯，是这个原因啊。
1: 嗯，
0: 这是因为病毒很狡猾。另外呢，我们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呢，我们身体的抗体呢也会逐渐的随着时间的改变，它的免疫性哈，这个抵抗病毒的这个活性会减弱，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接种以后2到4周会达到一个抗体的最高水平，它的抵抗力是最强的，但是6到8个月以后就显著的下降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年年打，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是这个抗体免疫力，它在这个衰退，而且病毒非常狡猾，每年它都会不断的变异迭代升级哈，所以导致呢我们去年接种的今年就不管用了。
1: 嗯，对，所以说不是这个疫苗的药效差哈，是病毒换了面孔，然后我们的身体的抗体也到期了，是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才决定了流感疫苗必须是年年打的情况。
0: 嗯，那我们根据这个世卫组织的哈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呢，高风险人群呢是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因为流感病毒的它的持续演变，人体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来进行一个下降。那我们接种一个流感疫苗呢，就相当于是给手机安装了更新的一个病毒库。那不管您去年啊，咱们打的这个疫苗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病毒库吧，明年来了以后呢，咱们又接种一针啊，那么这个病毒库里头的这些识别功能强了以后啊，不管它什么样的病毒，我们都能够识别更新。新病毒来了，手机那么可能就识别不了，就需要另外的进行一个病毒库的更新。所以呢，年年都在打疫苗，它不是在重复做同一道题，而是说 每年这个考试题都不一样，
1: 对，
0: 咱们得重新的复习，重新的来答题。那回答一些咱们听友的一些提问，很多听友说哪那么麻烦呢？咱们能不能把所有的病毒都集中在一针儿里头？我打一针就管一辈子，这个我们倒是觉得挺好的哈。每年去。

0: 它更新的这个速度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做更新嘛，所以说还是得目前哈、啊、还是得每年都还是去接种一针，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研究出那种
1: 超强的疫苗哈，
0: 对对对，
1: 咱们打一针就那个管一辈子。哎，确实也是这样。有的网友提出这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你看、咱们小的时候零到七岁，像你小时候哈，就是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是这样，像什么天花病毒呀，那个白百破呀，脊髓灰质炎呐、这些病毒就是吃了是这个药丸或者是接种一针它就可以管一辈子了。哎呦，但是你说他们为什么能管一辈子呢？是这些疫苗这些病毒它就那么老实吗？它就不变异吗？为什么流感病毒那么不老实，那么狡猾，年年就要变异，导致我们年年都要打的啊？这个呢只能是叫什么呢，从咱们生物学这个角度请科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哈、这个是我们专业所限，没有办法回答您的。
0: 对。哎，网友还有人在问哈，哎，我这身体好能不能不年年打呀？这个身体好呢不代表就不会感染，也不代表就不会传染给别人了。这个接种的疫苗既是在保护自己嘛，更多的我觉得也是保护身边的人嘛，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啊、孩子或者是孕妇的。
1: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有感触哈。就像刚才说的，有的人是可以打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建议去接种流感疫苗啊。那么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他不能接种。但是呢，你本身抵抗力弱，又出于一些基础性疾病，他不能够进行接种。但如果说家里头但凡有一个人从外头传播进来啊，在家里头蔓延的话，那基本上对于老人和小孩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为了筑牢这个保护的屏障，咱们家里头其他可以接种的还是可以接种啊，相当于说呢，在整个家庭成员之间它不会相互的传播，因为流感它就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它是可以传播的，通过我们打的喷嚏呀、我们的那个什么吐的口痰呐、这些啊，这些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排泄物吧，甚至一些空气的飞沫都能够传染。
0: 对，所以说去接种这个疫苗也是让家人间形成这种家庭的保护圈嘛，让这些看护的人员、家庭成员接种后也确实是能够降低把病毒带回家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年年打流感疫苗不是白打的，也不是说重复打的，而是每年就刷新一次防护嘛。
1: 是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在家庭当中有些人是不能打的，比方说六个月以下的孩子啊，因为身体免疫力太弱了，他耐不住啊，所以就不建议打。但是如果说爷爷奶奶得了流感，或者爸爸妈妈得了流感，那经常在一起生活呀，一起吃饭呢一起住啊，那很容易把这个流感病毒传播给他，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出于对家人的这种关心还是可以接种起来。
0: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流感疫苗的误区哈真的还挺多的，尤其是说这个年年打疫苗哈会让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变差的这个说法，哎，这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1: 对，到底靠不靠谱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些网友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留言，他说我去年打了还是感冒了啊，所以觉得没用啊，这个疫苗没用。哎呦，这个怎么说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它总有一些逃逸的对象。我们这个流感疫苗主要是预防的流感病毒，针对普通感冒病毒的话，那可能还是有一些逃逸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它不能够100%的打包票说您接种了流感疫苗，流感病毒不会伤害到您，普通的感冒病毒也不会伤害到您。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还会细细的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确实在接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禁忌，比方说有的人他就是这个过敏那个过敏的，他也想打，就是担心打了以后出于过敏导致他身体出现的一些过敏
0: 反
1: 应，就不舒服哈，还不如不打。那有的朋友说鸡蛋过敏能不能打呢？鸡蛋过敏能不能打，

0: 我们接着也是继续的将为您分享。
1: 嗯，他们
0: 好，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呢，流感疫苗年年打，是不是会让身体产生免疫力，产生一种依赖？哎，其实之前我也有曾经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本来呢，我们是觉得，流感病毒来了，我身体素质足够的强，我是就锻炼锻炼哈，让它伤害不到我。但是现在，去年打了，前年打了，会不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依赖？我们的免疫力就好像就变弱了。打这个疫苗以后，哪一年不打，哪一年停了这个针，身体的免疫力就差很多。
1: 这个其实是，这个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嘛，就是你会让你身体产生依赖，然后自身的免疫力就懒惰了，就变差了。确实，这个有权威的疾控机构就曾经专门回应过这个传言哈，指出虽然说每年的接种者的抗体升幅，可能会比第一次接种的人要低一些，但这个与人体的整体的免疫力功能是没有关系的，它也不影响疫苗产生的保护力，仍然是建议大家每年去接种的。
0: 嗯，是，还有一些人会认为哈，打了好几年，抗体这个升幅好像没之前那么高了，这是一个普遍容易误读的现象哈。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看有一份杂志，在今年发表的。这个杂志的名字就叫疫苗，它是这么说的，它呢是国内的一份杂志，它呢曾经针对中国宁波这个城市的老年人做了一个前瞻性的研究，这份研究呢就发现了，连续接种多年的这个流感疫苗，它的病毒的这个抗体升幅倍数确实低于首次接种的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现连续几年都在打流感疫苗的，啊，他的这个病毒就是抗体，就是抵抗力的那个水平，没有第一次接种那些人的这个抗体水平高，但是在接种后30天、90天、180天来对比的话，这两种人群的血清保护率和几何的低度没有明显的差异，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管你是打3年的流感病毒。流感疫苗还是打一年的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抵抗力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不会像之前网友担心的，我多打几年我的免疫力就差了，产生疫苗的一种依赖啊，年年都在打，哪一年不打的话，哎呦，身体免疫力就差很多啊，可以打消大家的这种顾虑和担心。
1: 对，这个抗体的升幅虽然看着说是低了，但是保护的效果其实是没有打折扣的。打个比方吧，就像你家里已经有了一道围墙了，你再加固上一层，这个围墙的高度增加的幅度看起来没那么大，但是该有的防护是一点没有少的。
0: 嗯，好的，那进行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呢有点半信半疑哈，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疑惑啊，甚至还有很多对于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些误区。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你好，张先生吗？
7: 你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6: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8: 哦，还剩多少钱啊？
7: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8: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7: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流感疫苗为何年年要打，我们也大致给大家分析了那么多原因。那接下来呢，针对网友们的一些认识误区，以及可能有些朋友提出的一些疑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解答。首先呢，针对那个流感疫苗里头哈，有几种，一种是灭活疫苗，一种是减毒活疫苗。有的朋友在纠结，哎，究竟我打哪种？会不会咱们这个流感疫苗里头，我们很多时候内心有种想法，像那个咱们那个叫什么，被毒蛇咬了的，要去打那个血清。那个血清呢，其实就是毒蛇的这个毒病毒啊，这个病毒就是以毒攻毒哈。我们是不是认为哈，这个流感病毒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以毒攻毒，就是把那些病毒给接种在我们的那个身体里头，等到流感病毒来了以后呢，哎，大家都是朋友哈，不会产生那样的一些反应啊。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说流感疫苗里头有活病毒，打了呢反而会得流感，它不是预防流感，会得流感？
2: 这种接种的流感疫苗都是把这种灭活减活是没有致病能力的这种病毒的抗原送入到我们体内嘛，是刺激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去识别去练兵的，是去记住这个敌人的特征，然后练好招式，让我们自己产生抗体和免疫的这个记忆嘛，它不是在替代我们免疫系统干活，恰恰相反，它是训练免疫系统工作的。我觉得这就在专业上来叫是主动免疫，你不打疫苗，哎，我们的免疫系统才是真正的裸考哈。
1: 是刚才也说了哈，普通的流感疫苗它有两种，一种是灭活的，一种是减毒的啊。基本上我们今年打的或者是前几年打的都是属于灭活的，它没有这个毒性。那还有一种病毒就是属于减毒的，相对来讲的话，它不会引起流感，但是对于免疫缺陷的一些朋友，本身免疫力就比较差，我们也不建议您去接种减毒活疫苗。哎，它确实有一定的毒性，但是不会导致流感病毒的一个出现。
2: 我觉得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孕妇啊，或者说有慢性病的朋友去想接种这个疫苗的时候，可以跟医生交流一下，交代一下自己的情况，让医生来替你决定要不要打，打哪一种疫苗。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认识误区，就是觉得就像刚才有些网友提出的，哎呀好难，每年都在打，好麻烦，能不能打一针管个一辈子哈？咱们打一针，别说管一辈子，就管个两三年，这个不过分吧？啊，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2: 哎，这不对的。前面都说了，我们的抗体是在2到4周后形成一个巅峰的状态，然后6到8个月以后呢，会显著的衰减，而且这个病毒还年年都在变哦，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去接种一针新的疫苗。
1: 那刚才那个我们也在说嘛，老人小孩啊，身体免疫力差，那需要打。那是不是咱们年轻人就不用打？年轻人青壮力啊，身体素质是最好的，那有没有必要？其实发现现在生活当中有些年轻人真的年纪轻轻的就得了一些老年病，什么脑梗啊、中风啊之类的，痛风啊这种也有啊。所以你别觉得年轻人身体素质就一定杠杠的。
2: 这个疾控的指南都是建议是6个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的人都应该是去接种哈。年轻人感染后也可能会传染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呀，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流感就耽误了我们工作和学习的，所以还是建议。

0: 家都去打一针。
1: 对，咱们曾经说现在年轻人哈，确实工作压力大哈，精神压力也比较大，他们有的时候熬夜呀什么的，这个非常普遍的。身体素质三十多岁未必有五六十岁的身体素质好啊。那么你想，你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好，你还不去接种，一旦得了这个流感，那有可能是导致肺炎呢，啊，咱们这个心脏发炎呢，啊，你想想看，哎呦，不只是影响您的这个工作务工。给身体带来的一些影响，就像那个有的人普遍发现那个戴口罩时期过了以后呢，身体素质就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好，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止我在这儿说，我身边朋友在说，连医院的医生，我去看病的时候，中医院的医生都是在这样说。所以您如果说那个时候咱们打的这个新冠疫苗只是为了减少这种严重并发症，或者说这减少这个死亡率，不是说你打了就百分之百的就能够保证你不得这个流感病毒呢，相对来说呢要安全的多啊。而且就是你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好，年轻人当中也有那身体素质不好的呀，经常熬夜的呀，那得了这个流感的话，他不只是发烧啊难受啊，嗓子像刀片割呀，那么不是在这儿吓大家，因为曾经有人就是这种症状哈，那对您的心脏的影响，那可能就是持续很长的时间了，还有对我们的肺部的一些影响。
0: 对，还有人问哈，说这个流感疫苗能防所有的感冒哈，这也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流感疫苗它是只针对流感病毒的，它不能够说完全预防我们普通的感冒病毒。如果打完之后大家依然觉得出现了鼻塞感冒的这种症状，大概率就是普通的感冒，不是流感。当然这个就算是感染了流感哈，我们接种的疫苗也不是说100%就完全保证大家不被传染不得病了，但可以显著的降低重症啊住院啊还有一些其他并发症，像脑炎心肌炎这等等的发生的风险嘛，是减轻发病之后的症状。我觉得这才是疫苗它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嘛。
1: 对，所以有的网友就提出，我前几年打了流感疫苗，但是咱们普通感冒没有避免还是得了。首先我们就刚才节目开头就说了，流感病毒和普通的感冒病毒它不是一回事儿。流感病毒的这个一旦发生啊，就身体很难受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还会引起这个心肌炎呢，这个大脑脑膜炎呢，还有肺炎哈等等一些并发症。所以流感病毒和这个普通感冒病毒比起来的话，它的伤害杀伤力会更大。但是我们打的这个流感疫苗主要针对的是流感病毒，不是针对的普通感冒病毒，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哈。我们只是因为为什么要咱们那个普通感冒病毒咱们不去打那个普通感冒疫苗呢？因为它杀伤力没那么大，没有必要去打啊。但是我们这个流感病毒的杀伤力大，我们主要每年科学家或者咱们生物学家呀相关的都在研制这个流感病毒变异的这种可能性，就提前的为它制造这样的一张网，把它给收了啊。主要针对还是流感病毒，不是针对的普通感冒病毒。您觉得咱们打了几年这个流感疫苗对普通感冒来说没啥用，这个呢就是确实有点冤枉它了，因为主要针对的不是普通感冒病毒而是流感病毒，那就要看您自己愿不愿意了。有的说，哎呀，既然这样不是所有的感冒病毒包括流感病毒有没有效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感冒病毒我打了没什么用，那还有打了有用的呢？我曾经有位同事，他也是半信半疑就去打了，后来就两年打了，连续打了两年普通的感冒都没有。每年冬天都知道是大家集中感冒的时间段，办公室里吹那个暖风，就是空气比较密闭嘛，然后就是空气不好的话，有一个人感冒哈，但凡就是一个办公室全部都被传染了，但是他呢就幸存下来了啊。也有打了有用的，也有打了对普通的这个感冒没有这个预防效果的，就看您自个儿了啊。我们也不是在这儿鼓吹，在鼓励大家去打，打了以后呢，在这儿我们也没收什么提成费之类的，哎，就看您自个儿啊。确实有的对于这个普通感冒病毒它是没有这个抵抗效果，但是有的又有抵抗效果，个体差异吧。
0: 对，所以说。

0: 这个我们不光要把这个疫苗打起来嘛，我觉得日常的防护也很重要啊，我们就真的得勤洗手，然后密闭的空间，大家勤通风，哎，少扎堆，不要把这些习惯给弄丢了。
1: 对，您说的这个确实在理儿哈。别说是咱们的这个流感病毒啊，一旦到了冬天，或者普通感冒病毒，都应该做到勤洗手、勤通风，到公众场合去戴一些口罩。
0: 对，
1: 这个呢，别说是预防呼吸道疾病，就是预防其他的疾病也是这样，因为你想医院嘛啊，就是大家都生病了往那儿扎堆儿啊，
0: 对，
1: 好模好样的谁去呢哈，所以你要去看个病人呐，或者普通的就是一个感冒啊，说不定在这个没戴口罩的过程当中去传染上其他疾病，那也没办法，医院就是一个病毒扎堆儿的一个地方。过去几年戴口罩时期哈，戴口罩时期之前，2020年之前吧，那个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还没有到了冬天去往医院、去往公众场合。
0: 病啊，或者说是孕妇，或者说正在备孕的朋友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接种这个灭活的流感疫苗。孕妇她本身也是属于流感高风险的人群嘛，接种既能够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宝宝。
1: 还有就是流感病毒里头流感疫苗里头也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三价的，一种是四价的。有的朋友说我花差不多的钱，我就宁愿选择四价的。四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抵抗四种流感病毒，但是目前市面上只有那么三价的。有的说等吧，你等倒是千万不要等到10月份以后了哈，因为10月、9月就是最佳的接种时间啊，咱们还不如说真的等来等去，等到最后如果说还是没有四价的，你三价还不是得打，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这个接种的时间。还有就是这个鼻喷疫苗和针剂应该怎么选？鼻喷疫苗它是属于灭活疫苗，它不是针对所有的人群，主要针对是3到17岁的这些朋友啊，咱们的青少年吧，他呢就是主要的就是针对这个年龄段，那它是减毒活疫苗，哎，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接种的那个灭活疫苗又是另外一种疫苗了。
0: 对，这个针剂的灭活疫苗确实是适用的人群要更广一些
1: 、是。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也差不多了吧，回答了这么一些留言啊，
0: 对，
1: 网友们的一些接种的认识误区啊，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希望在9月份、10月份这样的一个最佳时间点，大家不要错过接种的最佳时间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个接种。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年冬天这个流感病毒来势汹汹的时候呢，提前接种的这个疫苗能够帮助我们制造起这样一副严密的保护网，让我们的身体免受流感病毒的影响。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大唐江津燃机斩获2026年全国设备 QC 小组活动两项成果，充分展现企业科技创新精益运维的硬核实力。枢纽之城金商会第31期招商品牌活动举行，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香港云逸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江津首家 AI 加 OPC 社区云逸至 OPC AI 加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正式签约落地，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与企业座谈交流并见证签约。一江金彩，万象一吾，江津区与新疆伊吾县文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区举行，两地文旅部门核心景区代表齐聚一堂，跨越千里山海，携手开启渝江文旅协同发展新篇章。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头条。近日，2026年全国设备 QC 小组活动成果评选结果揭晓，大唐江津燃机斩获一项一等成果、一项二等成果，充分展现企业科技创新精益运维的硬核实力。此次获评一等成果的电网参数优化项目，江机组 AVC 调节合格率提升至 98.2%， 每年新增效益200余万元，有效稳固末端电网电压，降低设备损耗，为同类机组优化运维提供优质参考。获评二等成果的机组启停优化项目，将冷态一键启动时间缩短60分钟，年均节约天然气近10万立方米，常用电2万千瓦时，不仅提升机组启停安全性与设备寿命，也进一步增强了电网调峰响应能力。据了解，自去年双机投产以来，大唐江津燃机深耕设备精益管理，以 QC 创新破解生产难题，深挖节能增效潜力。目前，企业已实现长周期稳定运行，今年累计发电量突破11亿千瓦时，以科创力量助力电力行业绿色高效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9月21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31期招商品牌活动举行，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香港云逸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江津首家 AI 加 OPC 社区云逸至 OPC 加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正式签约落地，为全区培育智能经济新业态、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提供了示范。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与企业座谈交流并见证签约。此次签约的云逸至 OPC AI 加产业示范基地项目落地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科技园，由香港云逸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云讯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云逸至科技负责运营实施。项目依托现有约5700平方米、1000余个工位空间升级建设，以 WorkMate 企业 AI 智能终端和 OPC 订单平台为支撑，构建一体5亿运营体系，集成创业孵化、工艺培训、正校企多方联动实训、订单分包、品牌建设等服务，重点开展数据标注、 AI 数字内容制作、跨境电商及企业 AI 应用服务，形成培训、实训、接单、交付、就业、创业运营全链条。预计到2028年，该项目将累计实现营收2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活动现场，云逸至 OPC 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作为社区线上数字底座，汇聚了政策服务、智能体中心、订单广场、 AI 学院、算力超市、数字版权等功能板块。此外，现场同时发布了 OPC AI 影视制作产能基地，以运营公司统筹管理加 OPC 独立接单制作为核心模式，构建及人才招募、技能培训、入驻孵化、项目承接及成果交付于一体的 AI 影视制作全链路生态。
1: 香港数码港 OPC Hub 的实践让我们看到，艺人公司正成为 AI 时代最具活力的创业形态。创业者仅凭一个创意，搭配 AI 工具，就能完成研发、营销、客户服务等全流程工作。江津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有很好的产教融合土壤。我们做的就是让江津的青年创业者零门槛起步，用一个创意加上 AI 工具，就能在社区里接到真实订单，完成交付，实现创业梦想。
2: 社区启动后，我们将把企业真实订单拆解为可分包的任务模式，通过 OPC 订单平台分发给创业者，让他们在社区里就能接单面试。

0: 同时，我们参与了全市首个数据产业产教融合发展联合体建设，这套课程共建、实训基地加订单实操的育人经验，也将向社区全面开放，帮助创业者快速掌握 AI 工具使用、数据标注和项目交付的能力。
1: 当天，赵光平实地调研了 AI 加 OPC 社区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空间布局、运营模式，并召集相关部门、产业平台和国有企业，就进一步优化合作方式、更好助推项目做强做优与企业深入交流。他强调，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加速演进， OPC 一人公司作为依托 AI 工具完成商业闭环的新型创业形态正加速兴起。江津经济体量大，产业门类丰富，拥有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校创新平台等创新资源加快集聚，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基础良好。要找准突破口，把国有闲置资源盘活起来，把数字资源开发出来，为 AI 赋能产业提供要素支撑。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项目服务本地企业，带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要加强宣传推介，把项目向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延伸布局，面向园区企业和青年人才普及 AI 知识，开展技能培训，助力人工智能领域就业创业，力争将 AI 加 OPC 社区打造为全市乃至全国示范项目。去领导周毅参加活动。下面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9月19号，蔡家镇第十届吃鲜文化旅游季在鸳鸯村正式启幕，千余名游客返乡乡亲和当地群众齐聚田间，共赴秋日丰收与乡土之约。开幕式现场氛围感满满，各村社农民方阵依次亮相，民俗歌舞、笋河、台工号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表演生动展现了当地群众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田间地头也热闹非凡，农趣十足的农民运动会火热开赛，稻田摸鱼、徒手捉鸭、挑粮接力、掰苞谷子等农趣赛事热闹开展，大家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的乐趣，在欢声笑语中尽享丰收喜悦。
2: 这个嘛，包谷还是算是个农活，但是很讲技术和技巧，理解起来很好耍。
1: 作为当地流传百年的农耕民俗，吃鲜文化承载着进农惜粮、祈福丰收的美好寓意。本次活动还设置乡土长桌宴、新米市集，集中展销富硒新品、土蜂蜜等特色农货，通过线下体验、线上带货的模式，拓宽农产销售渠道。
3: 我们通过吃鲜文化旅游季的举办，来传承农耕技艺，展示蔡家镇特色农产品，让大家体验到乡村振兴的丰收景象。
1: 据了解，蔡家镇已连续十年深耕吃鲜文旅品牌，以民俗聚人气，以文旅带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乡土文化活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群众腰包鼓起来。区政府副局长冯在文参加活动。9月20号，仰望星空少年逐梦，用文学点亮天眼之光，追逐紫伟凤新书发布暨阅读分享活动在蔡市街小学校举行。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化旅游委、区文联、重庆出版社联合主办，聚焦科技文学传播，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据了解，追逐紫伟凤是区作协主席刘辉少年逐梦系列少儿小说的收官之作，全书共13万字，作品以中国天眼建设为背景，讲述布依族少女坚守天文理想、直面挫折、逐梦前行的成长故事，生动展现了少数民族少年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该书巧妙融合大国重器建设历程、科研人员奉献精神与西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引导青少年探索科学奥秘，厚植家国情怀。目前该书已纳入2026年我区暑期阅读征文重点推荐书目，在各大图书平台全面上架发行。活动现场，该书作者与学生们互动交流，分享创作心得，以文学力量点亮少年科技逐梦之路，营造了全民阅读、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

0: 市作协副主席钟代华、区政协副主席梁启凯、老同志何建平、杜长志参加活动。9月21号，我区一老一小司法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区新闻发布厅举行，区法院对外通报专项保护工作成效与创新举措，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作为中国长寿之乡，江津老龄化率超28%，现有老年人口41.46万人，同时辖区未成年人23.6万余人，一老一小群体基数大，司法需求突出。针对老年人诉讼不便、未成年人监护缺位等痛点，区法院精准发力，创新施策，全力打造黄桷树下家事审判品牌，推出夕阳暖户、新芽呵护专项机制，通过方言释法、诉讼陪同、行为能力评估等适老服务，破解老年群众诉讼难题，落实未成年人关爱提示制度，创新三色预警分级处置机制，筑牢少年成长法治屏障。同时，区法院还深化府院联动、跨区域司法协作，整合基层调解力量，畅通线索、共享渠道，构建起全链条司法保护体系。发布会发布了典型案例，下一步区法院将持续细化适老诉讼服务，完善未成年人保护举措，全方位守护夕阳红、护航少年行。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接成宇参加发布会，并介绍一老一小司法保护工作开展情况。9月21号，一江金彩万象一吾江津区与新疆一吾县文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区举行，两地文旅部门核心景区代表齐聚一堂，跨越千里山海，携手开启渝江文旅协同发展新篇章。江津作为长江入渝第一区，坐拥四面山五 A 级景区，文旅体系成熟，在景区运营、品牌打造、人才培育等方面经验丰富。一吾地处丝路要道，拥有原始胡杨林、幻彩湖等独特西域风光，两地山水人文特质互补，各具特色，为深度协作奠定坚实基础。签约仪式上，两地文旅部门及江津四面山、一吾胡杨林两大景区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立足资源优势，开展线路共建、客源互送、品牌共推、人才交流等全方位合作，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1: 根据本次签署的景区互惠协议，两地将逐步推出景区门票互免或互减的政策，针对两地市民、游客互访，推出了专属文旅优惠套餐，同时联动旅行社开发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让重庆游客能一站式地体验新疆雄浑丝路的风光，也让新疆的游客近距离感受巴渝山水的灵秀与长江文化的厚重。
2: 本次签约标志着两地文旅协作从宣传推广层面正式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落地。接下来，我们双方还将在研学、旅游共建、非遗技艺交流、文旅人才互派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让跨越3000公里的山海情谊通过文旅交流不断延伸到两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0: 此次签约是重庆对口沅江框架下的务实联动，两地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深耕文旅融合，讲好渝建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故事，全力打造跨区域文旅协作示范样板，双向赋能两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9月20号，我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公共服务进校园招聘会在区公共实训基地圆满落幕，政企校三方联动，为高校毕业生送上精准暖心的就业服务。
0: 本次招聘会汇聚40家优质企业，释放798个就业岗位，吸引6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应聘，最终200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活动精心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专题指导、临时医疗等多功能区域，为学子提供求职、指导、答疑、一站式全链条就业服务。活动现场特邀职业指导专家开展专题授课，围绕就业择业理念、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业规划等实用内容开展讲解，并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切实提升毕业生求职竞争力。在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一对一解读就业补贴、创业贷款、技能培训、就业见习等惠民政策，让利好政策直达青年群体。
4: 也听了老师的一些职业规划， 和那个岗位讲解以及后续的发展，给予了我们对后面怎么找工作、能做什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现场招聘氛围热烈，参会企业涵盖央国企、规上企业及优质民企，岗位适配性强，发展空间广阔，吸引辖区多所高校毕业生踊跃投递，双向洽谈。不少学生表示，本次招聘会岗位贴合专业需求，为应届生就业择业提供了极大帮助。
4: 也很感谢学校和平台给予我们这一次机会，来现场招聘的公司也很多，我觉得这些公司也都很好，也和适合我们相专业相关的匹配岗位。
0: 此次活动依托公共

0: 站在区体育场开赛，来自全市各区县的青少年田径健儿齐聚赛场，奋勇拼搏，角逐市级锦标赛决赛晋级资格。赛事开幕式简洁庄重，比赛正式打响后，男子1万米竞走率先开赛，选手们凭借坚韧的意志和稳定的节奏完成耐力比拼，展现少年韧劲。跳远赛场同样亮点十足，参赛选手助跑、踏跳、腾空、落地，动作连贯流畅，一次次突破自我，刷新成绩。全体参赛选手奋勇争先，永不言弃，充分展现青少年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作为全市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赛事，本次资格赛达标选手将晋级市级总决赛。比赛期间，我区全力做好场地、医疗、安保、后勤等全方位保障，配备专业裁判团队，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此次赛事落地江津，是对我区办赛实力的充分认可，将有效带动全区青少年田径运动普及，深化体教融合，为全市田径事业储备优质后备人才，激活全民健身活力。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1: 最近有外卖员建议，由于建宇爱上小区不时拒绝摩托车进入，步行送餐频繁导致订单超时、网络差评，希望小区能够允许外卖车辆进入车库。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外卖配送是城市便民服务的一种体现，很多居民小区呢也在逐步向外卖员提供便利通行条件。最近有外卖员建议，由于建宇爱上小区不时拒绝摩托车进入，步行送餐频繁导致订单超时、网络差评，希望小区能够允许外卖车辆进入车库。外卖车辆进车库究竟该放还是该进？一起关注今天的节目。
2: 都是不能超时，还有偷税、多罚这两个，都是扣款还有扣分。
1: 小江从事外卖配送一年多，日常配送范围覆盖江津老城、德感、滨江新城等区域。他说，多数小区都允许外卖车辆进入车库，乘坐电梯送餐入户，但不知什么原因无法进入建宇爱上小区车库。
2: 然后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过这种，都会进去。啊，我都是希望，就是我然后遵守啊的物业的规定啊，然后但是都希望物业也允许我们骑得进去，互帮互助。
1: 小江的疑惑核心在于各小区管理规则的差异而形成。那建宇爱上小区拒绝外卖车辆进入地下车库是出于什么考量呢？记者很快找到小区物业负责人，透露小区自2012年建成以来一直实行人车分流，他们担心外卖车辆带来的安全隐患。
3: 因为是光线比较弱，那个就是车辆比较多，他们进去开得快，怕发生交通事故嘛。
1: 谢泽怀说，此后政府提倡居民小区向外卖骑手提供便利服务，地下车库现已开放通行权限，他们还会劝导骑手注意驾驶安全。
3: 我们一接到一个政府通知嘛，好，就骑手就可进小区，就车库可以，但是还是跟保安厅的那个说的，喊他们提醒骑手骑慢一点。
1: 谢泽怀表示，除了地下车库，外卖骑手还可以从小区西门进入，将车停在指定区域。
3: 送快递的和美团的都会从我们那个西门进来，好，然后停在那个区域，看现在顺丰啊都是停在些区域，停在一些比较安全的。
1: 放开外卖车辆通行，配送变得更加便利，但从另一方面看，业主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记者随机采访多位业主，大家普遍表示，小区里老人孩子比较多，外卖车辆只能停在安全区域。
4: 但是送外卖的那个两辆地球铺在一块，反正我开车我转，我觉得还是多危险的。
5: 哎，只要不在这小区的这些，那都转。
6: 你要停在，要是跟到把车里肯定不停。主要是那个，主要是老头这些，年龄大的嘞，还有小娃的，这小区小娃的比较多。
1: 经过沟通协调，小江与物业之间的误解得以消除。小江也向记者表示，会遵守小区物业管理规定，时刻注意安全。
3: 我们都是

0: 就讲的所有美团的那个海绵大师只有温州才吃嘛。
1: 跟物这个建源上的这个物业沟通哈，然后解除了误会，以后都走小区里面那个车库进去，按照俺那个相关的规定来实行。
2: 外卖进小区从来不是让不让进的二元选择题，骑手呢要时效，业主呢要安全，物业呢要秩序，三方的诉求呢都是合理的。一刀切禁止或者是完全放开啊，最后只会把矛盾堆在门口，谁都落不到好。因此呢，能不能进小区已不是单单的安全问题，而在于小区如何精细化管理，在于各方呢如何理解配合。只有在兼顾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方能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物业多一份便利，骑手多一份自律，便民服务才能更高效，居民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3: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自然灾害始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地震更是被称作群灾之首。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涉及范围广，往往能在瞬间摧毁家园，夺走生命，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从过往国内发生的强震灾害中，我们深刻地明白，地震无情，但灾难可防，生命至上，避险有方。防灾减震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座城市的生存必修课，是需要我们全员学习、全员掌握、全员践行的生命防护工程。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档专题广播，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为大家剖析地震防灾减灾全流程的知识，从科学认识地震到日常防范准备、震时冷静避险、震后自救互助、次生灾害应对，再到地震谣言辨别、全民防灾责任，把最专业、最实用、最权威的避险技能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大家真正做到懂地震、能防范、会避险、善自救，用知识守护生命，用防范抵御风险，全力筑牢全社会防震减灾的坚固防线。首先，我们来先科学地认识地震，摒弃错误的认知，理清地震的相关常识，这是做好防灾减灾的第一步。地震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地的震动，是地球内部岩石圈板块的运动，断层突然破裂或者是错位，释放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引发的地面震动，是一种极为普遍无法杜绝的自然地质现象。全球每年会发生数百万次的地震，绝大多数震级极小，人们毫无感知，只有极少数会形成破坏性的地震，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威胁。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会引发灾害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构造地震，这类地震发生频率最高，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占全球破坏性地震的90%以上。接下来我们分清几个核心的概念，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地震。第一，我们要了解震级，这是衡量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指标，每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整整30倍，震级越高，破坏力越强。一般来说，3级以下的地震是人基本上无感知的，3到5级呢，则是有感地震，5级以上呢，就是属于破坏性地震了。 六级以上是强震，七级以上就是特大地震，会造成房屋倒塌、道路损坏、重大人员伤亡。第二，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烈度。这个是指的地震对地面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同一场地震，距离震中越近，震源越浅，地震的烈度那么它就越高，破坏性呢就越严重。第三点，我们要明白震源深度啊，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地震发生的地下深度就叫做震源深度，分为浅源、中源、深源地震。我国发生的绝大多数地震都是浅源地震，震源浅，破坏力极强，这也是我国地震灾害频发、损失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接下来呢，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看，我们国家是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质结构复杂，板块运动活跃，是全球大陆地震最频繁、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用一组权威的数据来说，我国以全球 7% 的国土面积承受了全球 33% 的大陆强震，全国 58% 的国土，超半数的城市，近60%人口都处于地震高风险区域，地震多、分布广、强度大、灾害重，是我国基本的地震国情。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地震的风险无处不在，防灾减震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时刻紧绷防灾这根弦，丝毫不松懈，半点不能马虎。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破除地震认识的一个知识误区，拒绝迷信，相信科学。生活中很多人把动物异常，所谓的地震云，就当做这个地震的前兆，认为可以凭借这些现象精准地预测地震，这是完全错误的。截至目前，地震精准预测依旧是世界性的一个科学难题，人类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掌握。

地震孕育发生的一个全部规律，无法做到精准定时定点预报地震。民间流传的动物反常、云彩变化和地震发生其实是没有必然科学的联系的，大家切勿轻信，更不能以讹传讹。唯有相信官方发布，科学防范才是应对地震唯一正确的方式。我们更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理念，地震发生不可避免，但地震灾害完全可以有效减轻。地震无法阻止，但灾害损失可以防控。无数地震灾害的案例证明，提前一分防范，多学一分技能，就能多一份生机，少一份伤亡。重视防震减灾，掌握避险知识，就能在地震来袭时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守护家人。这是我们对抗地震灾害最有力的武器。防震减灾核心就在于防患于未然，重中之重在于日常预防。很多地震灾害带来的惨重损失，根源就在于日常防范意识薄弱，应时的这种准备不足，避险知识匮乏。与其震后慌乱补救，不如平时周全准备，做好日常防震工作，是降低地震风险、减少灾害损失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一道防线。首先，我们要做好的是家庭、办公、学习场所安全隐患的排查。无论是家里、办公室、学校，还是商场、店铺等场所，都要定期排查地震安全隐患，杜绝高空坠物、倾倒坍塌风险。家中比如说高大的家具，比如衣柜、书柜、鞋柜、酒柜，要牢牢固定在墙面，防止地震摇晃时倾倒砸人。阳台、窗台、桌子、柜子顶部，我们一定不要摆放花瓶啊、花盆、重物、尖锐物品，避免震动时坠落伤人。家中的吊灯啊，还有吊顶悬挂式的灯具、空调要安装牢固，及时排查松动隐患。定期的检查好电路、燃气、水路管道，及时更换老化的线路、破损管道，防止地震引发漏电、燃气泄漏、火灾等次生的灾害发生。还有，不要在床头、沙发上悬挂重物、装饰画、灯具，避开身边所有潜在的坠物、倾倒的风险。农村的自建房、自盖房屋一定要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标准建设，科学选址，避开断层、陡坡、低洼、地质灾害隐患地带，打好地基，做好抗震加固，绝不偷工减料、盲目搭建。老旧房屋、抗震能力不达标房屋要主动申请鉴定，及时进行抗震改造加固，从建筑本身提升抗震能力，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学校、医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必须严格执行高标准抗震设防要求，全力保障公共区域安全。其次，家庭常备应急物资包也是一定要准备好的，放在随手可取固定位置。应急物资是震后自救维持生存的核心保障，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提前准备，定期检查更换，确保应急时刻能用、管用、够用。这个标准家庭地震应急包啊，要准备哪些东西呢？接下来再为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食品和饮用水，我们最好有储备的压缩饼干、方便面、瓶装水等不易变质、方便食用的应急食品，保证3到7天的用量，定期更换，保持新鲜。应急救物的一些药品也是要准备好的，比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血药、消炎药、绷带、体温计，常用慢性病的药品，掌握简单的止血、包扎、消毒技能。还有逃生求救物品也要准备好，强光手电筒、备用电池、救生哨、反光背心、防火逃生绳、防滑手套、救生哨是最省力的求救工具，切记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啊！用这个吹哨的方式能大大的节省在面对灾情时的体力，而且它的效果会比我们大声呼救更好。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也要准备好，比如说保温毯、湿巾、口罩、密封垃圾袋、打火机、少量现金，断电断网情况下现金是至关重要的啊。应急包应该放在家门口、客厅显眼、随手可拿的位置，全家人都要知道存放地点。

遮挡，不挪动。地震发生后可第一时间携带撤离。同时呢，说到这个撤离，我们全家人就应该组织一次家庭会议，一起制定一个家庭地震的应急方案，明确震时躲避的位置，震后撤离的路线，安全集合的地点，家人的联络方式，定期简单模拟训练，让老人孩子每一位家庭成员都熟知避险流程，养成避险习惯。尤其重点要关爱的老人、小孩、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前做好帮扶陪护安排，确保应急情况下有人照顾，安全撤离。知识是生命的保护伞，演练是最好的预防。大家要主动通过官方科普、公益宣传、专题培训，去学习一些防震减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不迷信、不盲从、不传播错误避险方法。学校、社区、单位、企业要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大家亲身体验避震时的躲避、有序撤离、自救互救的全流程，克服恐慌心理，熟练掌握避险动作，真正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把演练变为本能，杜绝地震来袭时因慌乱无知、恐慌导致的踩踏、拥挤、坠楼等二次伤害。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来分享地震的一些防灾减灾的常用知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地震防灾减灾的各项知识。听众朋友们，地震来袭往往啊只有短短十几秒几十秒的一个黄金避险时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是第一准则。越是突发震动越要沉住气，千万不要有惊慌失措、盲目奔跑、跳楼逃生、拥挤踩踏。90%的地震意外伤亡都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慌乱中错误逃生导致的。我们要牢记地震避险的八字核心准则，那就是扶地、遮挡、手抓牢，全程遵循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根据自己身处的不同场景果断采取对应的避险措施，分秒必争，保护自身安全。先来说身处楼房平房室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一定不能跳楼，不能乘坐电梯，不能慌乱奔跑，立即就近躲在结实坚固的桌子、床、沙发等家具下方，或者开间小有承重支撑的卫生间、储藏室、墙角，蹲下屈膝低头，用双手枕头、抱枕、书包啊这一类的东西，比较软的东西护住头部、颈部、胸口等关键部位，然后闭眼护住口鼻，身体尽量蜷缩成一团，降低重心，双手牢牢抓住桌腿、水管等固定物体，防止身体被震倒甩落，避开窗户、阳台、吊灯、电扇、玻璃门窗、高大家具、重物坠落的一些啊区域。等主强震的这种震级结束以后，确认短暂平稳后，立刻我们佩戴好口罩，携带应急包，弯腰低头护住头部，走安全通道、步行梯啊，快速有序的去撤离，全程不推搡、不拥挤、不回头、不贪恋财物，撤离至室外空旷、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区域。特别提醒高层住宅的居民，切记地震发生时绝不往下跑，震动期间楼层摇晃剧烈，根本是无法正常行走的，奔跑极易摔倒被坠物砸伤，跳楼更是必死无疑，就近避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震动停止后再快速撤离，切勿返回室内拿取财物，严防余震来袭。如果您是身处学校、商场、超市、医院、车站、影院、菜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啊，在这样一个地方的话，那一定在地震来临时切勿慌乱尖叫、盲目奔跑、互相拥挤，避免发生踩踏事件。在学校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指挥，立刻趴在课桌下，双手护头，稳固避险，绝不随意走动。老师下达撤离指令后啊，排队弯腰护头，快速有序跑出教室，到操场、广场、空旷地带集合。在商场、影院，我们就近躲在结实的柜台、立柱、墙角，避开玻璃橱柜、广告牌、吊灯、高空货架啊，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疏散，不扎堆，不抢行。那如果是本身就身处于室外空旷地带的话啊，我们就原地蹲下，双手护头，不要随意走动，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高架桥、电线杆、吊塔、广告牌、围墙、路灯、树木、陡坡、悬崖这些地方，避开所有的高大建筑、危险构筑物、地势隐患区域，远离燃气、化工、易燃易爆物品现场，待在这种开阔平坦、无坠物风险的地方，全程留意余震、高空坠物。 如果您是在特殊场景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在乘坐电梯时，一旦遇到了地震，我们立即按下所有楼层按键，电梯停下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逃生。若被电梯困住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救援电话，用救生哨求救，不扒门，不攀爬，不慌乱。如果是驾车时啊，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地震，这个时候我们立即靠边安全停车，熄火断电，远离桥梁、陡坡、电线杆、高楼啊，留在车内躲避。地震结束后，避开损毁道路、桥梁，缓慢安全行驶。如果说呢是在海边、江边，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远离岸边，快速向高处撤离，防范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洪水啊。如果是在山区的话，我们就尽量去远离这些陡坡、悬崖、沟谷，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落石坍塌，转移至平坦安全的地带。震后撤离一定要快速、有序、低调、果断，全程保护头部，不贪恋财物，不折返回家，不围观，不聚集。到达安全区域后，原地等候，照顾好老人孩子，听从现场救援人员指挥，不擅自行动。如果真的不幸遭遇到了地震，被压在废墟之下，这个时候也千万不要放弃希望，保持求生的信念，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等待救援人员到来。第一，我们保持冷静，稳定情绪。被埋压后，首先要克服恐惧、绝望、慌乱的心理，坚定活下去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呼救，不乱喊乱叫，不哭闹挣扎，最大限度的去保存好体力，这是自救的核心。接着我们要清理附近的空间，防范坍塌，慢慢活动手脚，清理身边的碎砖杂物，避开上方的一些松动的物品还有那些易坍塌的重物，用身边的砖块、木棍、钢筋支撑住身体下方的坍塌物，扩大生存的空间，防止余震导致废墟再次坍塌，避免二次被压，护住口鼻，防止灰尘、粉尘吸入窒息，远离燃气、污水、危险品区域。还有保存好这个体力，科学求救，一定不要盲目大声呼喊，大喊会快速消耗体力，吸入大量粉尘，极易窒息。我们有救生哨的用救生哨，没有的我们用石块、钢筋、木棍，有节奏间歇的敲击墙壁、水管、钢筋管道，通过声音震动传递求救信号，救援人员能够更容易的侦测到，听到外界有人声在轻声呼喊回应，全程闭目养神，节省好体力。还要节约好物资，维持生命，寻找身边可饮用的一切水源、食物，一点点节约食用饮用，绝不一次性耗尽。没有水源时，收集露水、墙体冷凝水续命，一定不要用污水、生水。第五，规避这种危险，杜绝隐患，不使用明火，不随意触碰电路、燃气管道，闻到燃气异味刺鼻器物，用衣物、布料遮住口鼻，身体受伤时简单按压止血，避免伤口感染，静静等待救援，不强行挪动，不暴力挣扎，避免加重伤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防灾减灾自救的知识，那就是想给大家传递生命至上、平安为先、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的理念。这地震无情，但人间有爱，知识

0: 避险，守护平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防震减灾牢记心间，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常怀忧患知识，常备应急之心，熟练地掌握地震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远离灾害风险，守护自身平安，守护家人安康，守护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最后，愿我们人人都懂防灾，时时讲安全，处处皆平安，以万全准备抵御万一灾害，以全民之力守护生命安康，牢筑不可摧的防震减灾人民防线。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江青农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讲顺口溜，防灾顺层顺向坡，小心遭滑坡，岩层向上翘，选址较可靠，乱挖又乱堆，早晚要吃亏，坡上加载，滑坡很快，挖坡脚要垮脱，切坡早护脚，免得遭滑脱，滑坡遇见水来得快得很，裂缝变大，滑坡将下，群策又群防，灾害难猖狂，监测又预警，邻里互提醒，防治地灾监测先开，地灾防治要防要治。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

0: 听到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李叔，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5: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7: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8: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7: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9: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0: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那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我们的 MSN 线是023475235050。那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一起来聊哈我们的榴莲哈。说最近有一个国产榴莲的好消息。
1: 国产榴莲
0: 啊，一直说到榴莲都感觉是进口的，会不会来有那个印象在里头？大家
1: 一直觉得，
0: 一直觉得
1: 泰国啊那些地方啊弄过来。
0: 哦，对，在国内自己种榴莲那种情况下哈，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比较好吃的榴莲呢？正儿八经在国内种植，然后出产出品，然后天然自然成熟，然后采摘下来的啊。已经听说有一个地方，那都是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红河那些地方。说那个那些地方那个国产榴莲进入非常旺盛的一个采摘期了。没想到云南还产榴莲哈。可能也是前些年一些成果吧。
1: 应该是新的，我感觉应该是新的。之前好像确实没有听到过。一般我想啊，海南好像说是有。你说云南才确实是没有听到过
0: 一大批的那个榴莲在国内哈，说明就是实验比较成功哈。
1: 现在已经成功了。
0: 好，说是这个云南我们的西双版纳那个景洪市的那个榴莲啊，就是他们那个金针榴莲那个种植基地啊，挂果挂得非常好。他们的五年生熟实现了稳定的挂果，单株的最高挂果已经

0: 到了34个，单个平均就重达3.7公斤，最重达到8公斤这样子。而且果糖呢，我们那个果实的那个甜度哈，超过了36.9，
1: 很甜了喂，很甜了。36.9相当甜了，所以说才说榴莲一直属于高糖分高热量的水果。而且从那个很多他们进行了一些品测嘛，从那个现场的情况来看，他们那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那边相关负责人说，果肉颜色啊、香气、口感，在那个榴莲的里头已经算较高的水平了。正常来说哈，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一般是4年左右，所以说我们云南那边可以实现稳定的那个成熟，而且挂果真的是不容易
0: 哦。也就是说那之前原来哈，在云南那边的反正都是
1: 太多年了，
0: 对，还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培育，精心的栽培。说那个云南农业大学的榴莲产业研究中心，还有专门的人家产业研究中心，都对那个榴莲的挂果呀、成熟啊，以及它那个栽种啊那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那种研发。里面那个研发中心的主任都说，他说，他们那点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至少都是需要10年时间，而且稳定性和那个成熟期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到达那个成熟期哈，现在已经达到比较稳定的时期，那消息一出来，大家都非常开心啊，云南都有自己的榴莲，可以产出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榴莲呢，它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嘛，它对低温环境那个要求比较敏感，所以说长期来我们那边国内的规模和种植啊难度也很大，然后长期都是依赖进口嘛。好，现在他们都等于说找了个地方，都是那一部分地方啊，它适合榴莲生活，然后它是在热带的北缘，冬季的时候呢，它的低温都比较少，所以说在那点儿都可以直接规模化的种植了。
0: 我很想晓得那种榴莲，反正应该也不是哈，那种榴莲，因为金针榴莲都是一个味道。
1: 金针榴莲差不多嘛，但是说也有改善，
0: 就是说相当于它那个跟泰国的金针榴莲也有味道不同吗？
1: 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是一个品种嘛，如果是新品种都会改名嘛。他就说它是优化一下，比如说它会耐寒一点啦，然后会可能高效栽培一点啦之类的。
0: 这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优化，是不是？
1: 是的，
0: 主要
1: 是抗寒，因为中国其实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地方，寒冷和夏天那个他们气候差还是有的。东南亚那边都可能气候差要小一些。
0: 云南的多地的榴莲都成熟了，可以买点云南榴莲来吃啊。不晓得个价格怎么样？
1: 到时候看一下哈，国产的它去掉了水啊，去掉了海关那一块，应该我觉得还是会更便宜，
0: 价格要便宜一些。
1: 你莫说今年的榴莲其实价格都便宜一下。
0: 对，可以关注一下，买下国产榴莲哈。其实说到榴莲那个话题，好多朋友都说榴莲肯定都是都直接吃的，对不对？有点印象。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家对榴莲的那个开发有正儿八经的还不足1%。我觉得榴莲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样好吃的。现在今年还出了那个榴莲爆浆冰皮月饼之类的。
1: 榴莲一颗的爆浆冰皮月饼，我每会儿都还是有点想买，不是有没有朋友吃过哈？吃过的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
0: 还好吧，有些价格还不算很贵。那就身边有没有会做榴莲冰皮月饼的朋友？
1: 看一下来。其实应该不麻烦，它只要你其实中间榴莲那个新鲜选的好，都好吃。
0: 对，而且那个打开过后，那个榴莲非常的细腻绵密，很好吃，很香哈。看到都想流口水那种感觉。而且拉丝儿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如果是猫儿山王的那个榴莲冰皮月饼的话，那我觉得更好吃了。一颗净重60克的冰皮榴莲月饼的话，有超过一半重量的都是来自那个猫山王的榴莲果粒。甚至没得那种豆蓉的那种葱碎儿，都是它里头就是果肉，原味的、抹茶的两种冰皮都有。甚至喜欢榴莲的继续，朋友们还要多买点各种各样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牌还真的很不错，现在在网上卖的很好。他们的什么那个刘侦探那个品牌，说还可以。

0: 啊，人家还有啥子那个品牌的话，你在手机上扫码，人家还有专门的叫啥子技术原理型的那种类似医用 CT 的那种照明方式，
1: 嗯，
0: 哎，通过扫描 AI 的算法，十几秒钟都可以生成，
1: 啊，
0: 包括是三项指标的质检报告都直接都查得到，
1: 好厉害。
0: 那一家的那个榴莲，猫山王榴莲到底好不好，怎么样？哎，它的重量、脂肪、肌肉、出肉率、果品等等等级，哎，长啥子样子，壳有多厚？它是扫了出来，它直接都有流量的榴莲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哦，好厉害啊！
0: 像照 CT， 真的照 CT，
1: 都是照 CT， 感觉都是照 CT。
0: 那个技术还有点好哎，不仅 CT 应用到人的身上，就是找水果那种成像出来了。
1: 那个牌子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榴莲，我买过黑吃和猫山王，确实都还不错。我不是很建议大家买那个液氮的哈，就是如果你要买液氮的，你只要嘛买整个，你不要去买那种一半一半的。我之前买过一半半的，我会觉得那个液氮的味儿会有点进到里头去，它会有一点其他的味道。但是整个的话都还好。
0: 嗯，是的，很舒服。那个季节完全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榴莲了，朋友们。好，然后榴莲做的各种各样的冰皮月饼也很好吃。然后冰皮月饼，有的朋友直接把它拿回家，把它放到那个冰冻室里面。好，你放到冰冻室里面，然后拿出来，软化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像吃糯米糍一样的冰淇淋的那种感觉了。好，如果你软化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看你想吃哪种口感的。
1: 的
0: 总之，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只要吃一口，结果立刻就会被拉得住。感觉我想在跟它是广告了，真的很好吃，很香哈。哎，对，现在那个还有米皮月饼，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冰皮月饼哈，但是里面如果包的是那个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的话，也很棒。啊，还有个品牌叫斯博士，
1: 斯博士，
0: 对，那个牌子，
1: 斯博士也不错，斯博士也不错，
0: 价格也是100多块钱起，哎，然后网上好像也有一些优惠活动，100多块钱，现在价格都还是不算好高了哟，价格都还是挺好的哟，中秋节一家老小一起吃饼，吃这个节日真的叫月饼节，我们有说它叫，哎。就一个卷字来的嘛哈，所以哎，你看大家反正那个市场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优的。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那个月饼太多了啊，也有卖不出去的这种情况。对，这个到底品质做得好不好，真的要看你的真诚了。然而到底塞得满不满当，那千万不要走虚的。这个还是挺有竞争力的，看来
1: 这个事情，哎呀，就是现在榴莲也很卷，都是各个价格也在打，哪个能把价格打下来，感觉哪个都可以就是赢得主动权。
0: 哎，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又看价格又要看品质，我们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挑了，就都还是希望嘛，大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价格低点，但是品质一定还是要保障。
0: 好，那个是我们的榴莲哈，甚至说了点月饼的事情，那接下来，哎，继续分享好吃的啊！先跟大家来聊一会儿我们的八大菜系。好像那个话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呀。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在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会儿，八大菜系，来聊哈这个我们最本真的味道。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吃菜系，慢慢形成了菜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都是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那个菜系。那哪个菜系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呢？
1: 我想哈来，如果说我的话，可能我会喜欢潮汕菜，因为生腌。我真的很爱生腌。
0: 所以你长在那个重庆，生在重庆，觉得重庆菜反而就是说，哎，习以为常了，更那些年，习惯那个潮汕的那种味道。
1: 对，
0: 肠胃受得了吗？生腌
1: 还好哎，我其实虽然我一直说我肠胃没好好的，但是我吃生腌只要是新鲜，我其实都
0: 能够
1: 穿，
0: 能够抵得住
1: 啊，我都不会穿，
0: 觉得没得问题的啊。是的，但是。哎，说到八大菜系这个事情，就有点想问娃嘞，你到底更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呀？
1: 会有，都喜欢，你没办法说哪个更喜欢。
0: 哎，但是。

0: 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就是那个鲁菜，实际上是八大菜系老大锅哟。嗯，哦，啊，前几天我们还聊到鲁菜这个事情，然后八大菜系之首。啊，但是这些年好像对那个鲁菜，我们真的还是有点忽略，
1: 有点忽略，
0: 有一点哈。嗯、其实鲁菜它很早很早就有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
1: 嗯，
0: 哦，然后在明清的时候就发展的比较好。
1: 嗯嗯嗯。
0: 哎，而孔孟之乡一下的那个鲁哈，哎，其实鲁菜就是山东菜，它讲究一个，就是鲁嘛，代表山东的意思哈，大致都是那一方。
1: 嗯，
0: 它讲究的是啥子啊？讲究的是个熬，熬煮的熬。
1: 嗯、
0: 就是说你没点真功夫连灶台都不敢沾的那种，
1: 嗯，
0: 哎，济南帮的那种酒砖大厂，现在酒砖大厂那些年好火不，各大美食节目啊，
1: 嗯，
0: 就有来做那个酒转鹅肠的呀，不管大厨小厨啊，哎，小九有没有看那些美食节目？
1: 我还是会看，
0: 我看的真的，我看的真的是，哎呀，真的
1: 是
0: 花怒放的。
1: 你看评委吃的很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好吃。
0: 评委吃的很精致，他不会那个，因为酒砖大厂那种，就要像我们路边摊那种哈，需要那个，哎，把吃几个脖子哈，就是，哎，把那个，哎，袖子一罩起来哈，都是那种，要么都是赤膊上身的那种感觉，要有那种江湖气。哎，酒砖大厂都是有那种味道，它是。哈，那个酒砖大厂真的是对火候其实很考验，很考验的。
1: 嗯，
0: 哎，虽然说很多比赛那个做酒砖大厂的那个厨师们都没有晋级下一轮，嗯、我经常看这种美食节目啊，这个厨艺比拼大赛呀、啊，哦，就好好看哦，哈，对不对？好，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很有烟火气的，
1: 嗯，
0: 哎，因为酒砖大厂对火候要求很高，你一般的那种，嗯，可能厨艺比拼，可能他们那时候的那种灶台之类的，
1: 嗯，
0: 它真的不像那个改变摊那种感觉、
1: 嗯、
0: 来的，
1: 是的，
0: 哈，它那种火候一到，它火候烧了完全就是新的，对，它会很出名，济南帮的酒砖大厂，
1: 嗯，
0: 好，然后鲁菜里头还有那个胶东帮。就是吃海鲜嘛之类的，
1: 嗯，
0: 啊，烤海吃海，胶东帮，
1: 胶东帮，
0: 就是葱烧海参，
1: 哇，我上会儿煮过一会儿葱烧海参，
0: 好
1: 好
0: 吃。我也觉得、
1: 嗯、真的好吃。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葱烧海参、
0: 嗯、
1: 葱烧的那个鲍鱼也很好吃，就是把鲍鱼切成薄片儿，然后就是那个大火爆炒一下，巨好吃。我从来没有很喜欢吃鲍鱼，然后我那会儿真的觉得鲍鱼好吃，
0: 是吧、嗯、我这葱烧的这
1: 我一直都觉得一般般。哦，对，那是真的是把我香到去了、
0: 哎、
1: 香足了的。
0: 真的厨师做的好，那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哦，
1: 是
0: 人和人的差别是有的。就是小张傻人的那个人是哪个哈。
1: 嗯，
0: 对，好，那个葱烧海参我觉得也很舒服，它那个大葱炸出来那个葱又香很有灵魂、
1: 嗯、
0: 朋友们哈。好，然后鲁菜里头的孔府菜，
1: 嗯，
0: 哎，就也很有文化了，就是把文化当作调料，比方说那个诗里里面那个银杏吃的就是那种儒家风范、
1: 嗯、对
0: 啊，还有德州扒鸡，
1: 嗯、
0: 非常脱骨，烂的脱骨那种感觉。
1: 德州扒鸡我吃过一会儿，他们从正宗的德州给我带回来的，还是多好吃的，比我想象中好吃，反正软烂、嗯、
0: 对，你看那个鲁菜哈，就有那么高的那个地位。我就这次我懒真的，哦，应该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
1: 嗯，
0: 哦，我还有内蒙古和新疆没去过了。
1: 哎，我在锡林那边没啷个去过，一个是锡林，一个是银川那边。
0: 哦，
1: 内、蒙也去了。
0: 哦，我也去吃过。
1: 啊、
0: 嗯、
1: 啊，你也去
0: 过了、嗯？
1: 你还是走得很远
0: 的、
1: 啊。
0: 好好，去过去过。嗯，还好，我觉得反正我们祖国的山川大好河山还是非常美丽的。
1: 嗯，
0: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我除了可能太甜口的东西吃的不是很惯，啊，当下那两三餐可以哈、
1: 嗯，
0: 多吃点时间我会腻了以外，其他地方的菜是基本上都能接受，因为川菜是太重口的了，
1: 嗯
0: 啊，那些清淡的地方完全是吃得惯的，因为川菜里头，我们川渝地区的菜系里头也有非常清淡的菜系，我们是很吃得惯的，哈啊，所以那个鲁菜是老大哥哈、
1: 嗯，
0: 这个。哎，就是吃了的朋友还是非常有感受的，还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好吃的，
1: 嗯，
0: 跟他竖大拇指啊。好，然后再说八大菜系的川菜，川菜呀是啥子啊？它地位为啥子高啊？就是、
1: 嗯、
0: 我觉得是啥子啊？就是分布的很广，我第一印象就是还有就是菜式很多
1: 多、
0: 嗯，嗯，
1: 而且我们会把辣椒，我觉得还是算是用得出神入化
0: 了。哎，娃儿的是如何？

0: 那个康康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几线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滕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

0: 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

0: 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4: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5: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8: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7: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8: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4: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 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

0: 应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部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

0: 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共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

0: 婷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2: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2: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5: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4: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4: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5: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表弟是观众们气
16: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9: 你这别再买的吧。
2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9: 哦，
2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9: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2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7: 朝臣事漏更寒，铁马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期节目内容还是和曹操有关，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骆玉笙先生演唱击鼓骂曹。哎，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啊，把这个鼓搬上舞台，这是当年骆玉笙先生的首创，咱们来共同欣赏。

说宇宙虽阔，并无一人也。那曹操听他出言不逊，叫祢衡，你何出此言？藐视本相，我帐下文官武将皆是盖世的英雄。祢衡说：“领教远闻，何人也？”曹操说：“他们个人自有个人能，玄于玄幽，国家成于斯文人，牺牲致远，运筹帷幄，论才略胜似昔日萧何与陈平，长了许褚，李典与

祢衡冷笑摇头说，君呀牛衣，这些人据我看，他们无谋无略，无勇又无能，悬于无非，吊三问病，悬忧不过，看守分营，国家何时我思念父，成语堪配，庇护寻耕，长了擂鼓鸣金，满宠十载。

能吕虔为野将，磨刀铸剑，徐晃来包折，煮饭挑羹，夏侯惇成顽皮的将军。

记者，哎呀呀，他们不光是些一家酒桶。

春风赶上前，手指着霓虹高端鹤，哼，好鼠辈，你真真可恶，太难弄。霓虹鼠，我为鼠辈上有人性，你这蝼蚁小辈，善感发威把我惊。曹操说，啊，张将军，你杀此狂生有何用，岂不被这天下人耻笑？曹某不能打乌龙，说祢衡如有何能说此大话。祢衡说，

迟延了半晌，唏嘘着哭，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祢衡镇大胆，在庙堂之上

不辨贤女着在目，不拿忠言着在听，不读诗书着在口，不通筋骨着在心。你不容天下的诸侯着了你的肺腑，你常怀弑君篡逆着了你的心胸。我本是

想说刘表事成归来，我保你做公卿。到后来那祢衡被皇祖母丹刀下丧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击鼓骂曹是铿锵有力，非常带劲儿。接下来咱们轻松一下，来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本山大叔和赵海燕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出名》，来自2005年辽台的春节晚会。小楼跟您一块儿收听。
3: 行啊，老梗头，
4: 咋的了？
3: 成名人了
4: 啊？
3: 我说你呢？
4: 说我啥呀？
3: 漏了
4: 房子？
3: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4: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3: 还折呢？这家装的，这可干啥明白不？
4: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
3: 自个儿看。
4: 啥呀？这是啥呀？
3: 老梗头勇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4: 谁写的？
3: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4: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这，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3: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4: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娃似的。
3: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咋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4: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3: 咱都不明白，这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4: 不是

0: 它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1: 往下看，整的更新鲜。
0: 念哪儿来？这是
1: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0: 啥词儿这是用的？
1: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少云、黄继光、孔繁森。
0: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
1: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0: 还有呢？你看
1: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0: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1: 那孩子掉冰窟窿，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0: 老伴儿他就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冰窟窿里去，你说那我呀，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1: 你俩还动手动脚去了？
0: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1: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0: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1: 那你以前总跟他动手呗？
0: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1: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呢？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0: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这不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子来的，就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没事儿，刨个窟窿。”我说：“你这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1: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0: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1: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0: 你爱咋想咋想啊、哦！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2: 那么排斥，
0: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2: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0: 咋写的？
2: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堰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0: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1: 我说你的事儿。
2: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1: 你听听还有没了？
2: 有，
1: 往下念。
0: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2: 大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0: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这根本没有驴？
1: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0: 哎呀，对，有驴，有驴，
1: 又有驴了。
0: 当天呢，那个巧银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1: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0: 我金大辉又跟驴有关系，你能不能相信点？别说我啥行，你老跟他查 着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在这，我就没动啊。
1: 你就牵他家驴了
0: 啊？完事
1: 就送回就拉倒了。
0: 那不拉倒咋整啊？
1: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刷刷炕，捂捂被窝啥的。
0: 二舅，
3: 这又谁呀？
0: 二舅，
2: 二哥。
0: 哎呀，二舅现在了地了，成人了现在呀。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事？上网了呗，还咋事儿？
3: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0: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都。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他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3: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0: 下载了。你这么惨，你这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3: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我
0: 是不是？不是我念，
1: 你让你念孩子来，
0: 给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1: 你瞧看你这事，
3: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0: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2: 对呀，二厨，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3: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0: 就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就我啊，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在旁边借光啊。
2: 我也借借光。
3: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
0: 你看这
1: 光是你回家呢？
4: 这是耿大叔家吗？
3: 这又谁呀？
2: 来人了，
4: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我说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3: 赶紧来出去。
0: 记者，出去啥？靠他出名儿呢？
2: 谢谢，帮你请记者同志。
4: 谢谢。
0: 上炕吧，
4: 那个
0: 不行啊，
4: 这是大叔，
0: 我亲舅，我这他亲外甥，这正经事儿。
2: 对，哎，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3: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4: 都是亲的，
0: 哪是外人？
4: 大叔你好，
3: 你才好呢。
4: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
2: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4: 大叔为这事生气。
0: 你这人还小了。
4: 我呀，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3: 你是啥报的？
4: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3: 鬼哥，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
4: 哎，大叔，你看，大叔，大妈，你看，
1: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4: 哎，不是，大妈，
0: 你不是报告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4: 大叔，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3: 我先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4: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
3: 那可能吗？
4: 不可能！
3: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中农呢，给人家。
4: 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3: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话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4: 大叔啊，
3: 也不能要，
4: 是
3: 那人驴干啥呀？
4: 就是。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爷恢复名誉。
3: 真假的？
4: 真的真的。
3: 那好，俺是跑的，你给倒点水。
4: 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3: 开采我吧。
4: 对，
3: 采吧。
4: 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 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0: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4: 不是，你呀，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4: 大妈您说，
1: 咱俩从一点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过过的羊肠都冬天送粮，那颠大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4: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0: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啊。
1: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0: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1: 你学习点啥呀？
0: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4: 大叔，大妈，这么着。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0: 你别换个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4: 换，好，
0: 我先这。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5: 恩仇都出名，
0: 越说越不明白。
1: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4: 好，大叔啊，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嘿嘿，哎呦我这孩子，你让这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1: 哎，你说明白的。
0: 他呀。
1: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0: 我这，我跟那，我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1: 儿？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
0: 我那不口头语儿吗？我这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儿吗？你别跟他乱掺和，行不？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1: 那孩子。
4: 那俩字
0: 你明白了吗？
4: 我明白明白。
0: 你录走了吗？
4: 啊，录走了。
0: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4: 那俩字，
0: 那俩字
4: 啊，对对。
0: 哎，孩子招人稀罕。
4: 谢谢。啊？
5: 好的，越整越完。
0: 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4: 啊，为啥？
0: 这小孩啊，这是不是跟我近？天天啊，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4: 喜欢他
0: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4: 想
0: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那要不我睡不着。
4: 是啊，
1: 你三个半夜上你家门口晃过去，你是想孩子吗？
0: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1: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5: 你这不没事儿干吗？你这你咋整呢？你说呀？
1: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0: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4: 换话题。这么的，大叔啊，巧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0: 俺、你家几口人？来来来，老伴，你算算。
5: 正你去了，对不对？彩礼了，正。
0: 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
4: 啊，六口人，
0: 算多了。
4: 怎么多了？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这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4: 两口人没孩子。
0: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4: 我说
0: 明白吗？他不生孩子啊，你看，
1: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站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0: 我啥事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4: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0: 怎么了？
4: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0: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了，
0: 就靠你了。
4: 你
0: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4: 你放心，
0: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得做个饭。
4: 哎，不用，我也得忙着回。

0: 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1: 你先去，
0: 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2: 马上啊。
3: 让来了，
1: 等人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0: 不，大叔，
1: 这个
0: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生活问题报纸。
0: 哎，对，
1: 来认识一下。
0: 哎，好，
1: 我给介绍情况，好记者。
0: 哎，你好，
1: 到这去。
0: 你好，请坐。
1: 这个叫叔叔。
2: 叔叔。
0: 哎，
1: 行礼。
2: 叔叔好。
1: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
0: 太乖了，
1: 这个介绍跟记者说明白，就孩子前后经过。
0: 好，那你就
1: 跟他说
2: 了。不是，我说你，
0: 你坐起，你坐，慢慢说。
1: 这是好的，
2: 心情平衡。我说你们这是咋？
0: 你呀，
1: 你冷静点，
0: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4: 伟大的记者同志，
0: 哎呀，不敢当。
4: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0: 不是，
1: 你老用啥词儿啊？
0: 我求你们，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4: 停！
1: 你别打断话，让人说完呢。
2: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怎么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这不是埋着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0: 在这。
2: 刚才你跑哪儿去了？
0: 我一直跟着你的。
2: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0: 我明白。
1: 你说清楚。
2: 录下来没有？
0: 录下来。
2: 谢谢。
0: 哦，不用客气，
2: 请坐。
0: 好，请。
1: 反正
0: 哎呀，我看呢，你现在呀，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哎呀，我心中的二哥，
1: 实话实说。
2: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滴滴趣味的人。
1: 这词儿也这么熟呀，这是。
2: 把话说白了吧，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1: 那叫偶像，还偶像？
0: 我要吐了，
1: 别吐。
2: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屌事，
1: 要照相
2: 的，
1: 照相，照相，黄镜头，
2: 掏了。照相这个事儿呀，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1: 不是，
2: 那咱们这可以重照，再照个全家福吧。嫂子来，那照全家福。
0: 不是，来，
2: 来，来，好去一下，照全家福。
0: 不是，来，好去。
2: 来，来，来，好去。
0: 来喊啊！
2: 我喊一，喊茄子，
0: 喊茄子。
2: 一、二、茄子。
0: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
1: 好，老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5: 走了，
1: 他说啥呢？
5: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1: 啊。
6: 一起听过了小品出名，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1: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0: 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1: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你叔，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1: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雷利斯人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好，我们的 MC 线是023-47-523-150。那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一起来聊哈我们的榴莲哈。说最近有一个国产榴莲的好消息。
1: 国产榴莲
0: 啊，一直说到榴莲都感觉是进口的，回来有那个印象在里头，大家
1: 一直觉得，从泰国啊那些地方啊弄过来。
0: 哦，对，在国内自己种榴莲那种情况下哈，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比较好吃的榴莲呢？正儿八经在国内种植，然后出产出品，然后天然自然成熟，然后采摘下来的啊。已经听说有一个地方，那都是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红河那些地方。说那个那些地方那个国产榴莲进入非常旺盛的一个采摘期了。没想到云南还产榴莲哈。可能也是前些年一些成果吧。
1: 应该是新的，我感觉应该是新的。之前好像确实没有听到过，一般我想啊海南好像说是有。就是云南才确实是没有听到过
0: 一大批的那个榴莲在国内哈，说明都是实验比较成功哈。
1: 现在已经成功了。
0: 好，说是这个云南我们的西双版纳那个金红寺的那个榴莲呐、就是他们那个金针榴莲那个种植基地啊，挂果挂得非常好。他们的5年生熟实现了稳定的挂果，单株的最高挂果已经达到了34个，单果平均就重达3.7公斤，最重达到8公斤这样子。而且果糖呢，我们那个果实的那个甜度哈，超过了36.9，
1: 很甜了喂，很甜了，36.9相当甜了。所以说才说榴莲一直属于高糖分、高热量的水果。而且从那个很多他们进行了一些品测嘛，从那个现场情况来看，他们那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那边相关负责人说，果肉颜色啊、香气、口感，在那个榴莲的里头已经算较高的水平了。正常来说哈，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一般是4年左右，所以说我们云南那边可以实现稳定的那个成熟，而且挂果真的是不容易。
0: 哦，也就是说那之前原来哈，在云南那边的，反正都是榴莲
1: 太多年了，
0: 对，还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培育，精心栽培。说那个云南农业大学的榴莲产业研究中心，还有专门的人家产业研究中心，都对那个榴莲的挂果呀、成熟啊，以及它那个栽种啊，那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那种研发。里面那个研发中心的主任都说，他说，他们那点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至少都是需要实验这些时间，而且稳定性和那个成熟期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到达那个成熟期哈，现在已经达到比较稳定的时期。那消息出来，大家都非常开心啊。云南都有自己的榴莲，可以产出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榴莲呢，它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嘛，它对低温环境那个要求比较敏感，所以说长期来我们那边国内的规模种植难度也很大，然后长期都是依赖进口嘛。好，现在他们都等于说找到个地方，就是那一部分地方啊，它适合榴莲生活，然后它是在热带的北缘，冬季的时候呢，它的低温都比较少，所以说在那点儿都可以直接规模化的种植了。
0: 我很想晓得那种榴莲，反正应该也不是哈，那种榴莲，因为金针榴莲都是一个味道
1: 金针榴莲差不多嘛，但是说也有改善，
0: 但是说相当于它那个跟泰国的金针榴莲也有味道不同吗？
1: 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是一个品种嘛，如果是新品种都会改名嘛，它就是说它是优化一下，比如说它会耐寒一点啦，然后会可能高效栽培一点啦之类的。
0: 这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优化，是不是？
1: 是的，
0: 西双版纳
1: 抗寒，因为中国其实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地方，寒冷和夏天那个他们气候差还是有的。东南亚那边都可能气候差要小一些。
0: 云南的多地的榴莲都成熟了。可以买点云南榴莲来吃啊。不晓得个价格怎么样？
1: 到时候看一下哈，国产的它去掉了税啊，去掉了海关那一块，应该我觉得还是会更便宜，
0: 价格要便宜一些。
1: 你莫说今年的榴莲其实价格都便宜下来。
0: 对， 还可以关注一下买哈国产榴莲哈。
1: 嗯，
0: 其实说到榴莲那个话题，哎，好多朋友都说榴莲肯定都是做直接吃的，对不对？
1: 啊
0: 有点印象。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哎，现在大家对榴莲的那个开发，有正儿八经的还不足1%。哦，我觉得榴莲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样好吃的。现在哎，今年还出了那个榴莲爆浆冰皮月饼之类的。
1: 哦、榴莲一开的爆浆冰皮月饼。
0: 嗯，
1: 我每会儿都还是有点想买，不是有没有朋友吃过哈？吃过的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
0: 啊，还好吧，有些价格还不算很贵。那就身边有没有做会做榴莲冰皮月饼的朋友？
1: 哎，看一下来。
0: 哦，
1: 其实应该不麻烦，他只要你其实中间榴莲那个新鲜选的好，都好吃。
0: 对，而且那个，哎，打开过后，
1: 嗯，
0: 啊，那个榴莲非常的细腻绵密，很好吃，很香，哈、
1: 嗯，是的，
0: 哎，看到都想流口水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而且拉丝儿啊，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如果是马儿山王的那个榴莲冰皮月饼的话，哎呀，那觉得更好吃了，
1: 嗯，
0: 是一颗净重60克的冰皮榴莲月饼的话，有超过一半重量的都是来自那个猫山王的榴莲果粒，
1: 嗯。
0: 甚至没得那种豆蓉的那种葱碎儿，就是它纯里头就是果肉，
1: 嗯，
0: 原味的抹茶的两种冰皮都有，
1: 嗯，
0: 哈，甚至喜欢榴莲的继续，哎呀，朋友们还要多买点各种各样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牌还真的很不错，现在在网上卖的很好。嗯，他们说什么那个刘侦探那个品牌，哎，说还可以。啊、嗯，人家还有啥子啊？那个品牌的话，你在手机上扫码，人家还有专门的叫啥子啊？技术原理型的那种类似医用 CT 的那种照明方式。
1: 嗯。
0: 哎，通过扫描 AI 的算法，十几秒钟都可以生成，
1: 哦、
0: 包括是3项指标的质检报告，都直接都查得到。
1: 哦、哎，
0: 那一家的那个榴莲，猫山王榴莲到底好不好？怎么样？哎，它的重量、几房几肉、出肉率、果皮等等等。长啥子样子，壳有多厚，它是烧了出来，它直接都有榴莲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
1: 嗯
0: 啊，
1: 我、哦、好厉害，
0: 像这造 CT， 真的造 CT，、
1: 哎、都是造 CT， 感觉都是造 CT。
0: 那个技术还有点好哎，不仅 CT 应用到人的身上，都是造水果那种成像出来了。
1: 那个牌子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榴莲，我买过黑吃和猫山王，确实都还不错。我不是很建议大家买那个液氮的哈，就是如果你要买液氮的，你只要嘛买整个，你不要去买那种一半一半的。我之前买过一半半的，我会觉得那个液氮的味儿会有点进到里头去，它会有一点其他的味道，但是整个的话都还好。
0: 嗯，是的，很舒服。那个季节完全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榴莲了，朋友们。好，然后榴莲做的各种各样的冰皮月饼也很好吃。然后冰皮月饼，有的朋友直接把它拿回家，把它放到那个冰冻室里面。好，你放到冰冻室里面，然后拿出来，软化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像吃糯米糍一样的冰淇淋的那种感觉了。好，如果你软化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看你想吃哪种口感的。总之，买上了榴莲冰皮月饼，只要吃一口就给我立刻就会被拉得住。感觉我想该跟它是广告了，真的很好吃，很香哈。

0: 哎，对，现在那个还有米皮月饼，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冰皮月饼哈，但是里面如果包的是那个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的话，也很棒。好，还有一个品牌叫斯博斯，哎，
1: 斯博斯，对
0: ，那个牌子、
1: 也不错，斯博斯也不错，
0: 价格也是100多块钱起，哎。然后网上好像也有一些优惠活动，100多块钱，现在价格都还是不算好高了哟，价格都还是挺好的了哟。中秋节一家老小一起吃饼，吃这个节日真的叫月饼节，我们有说它叫哎，就一个卷字来的嘛哈，所以哎，你看大家，反正那个市场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的。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那个月饼太多了啊，也有卖不出去的那种情况。对，这个到底品质做得好不好，真的要看你的真诚了。这儿到底塞得满不满当？
1: 对头，
0: 千万不要走虚的。这个还是挺有竞争力的，看来。
1: 是那个事情，哎呀。就是现在榴莲也很卷，就是各个价格也在打，哪个能把价格打下来，感觉哪个都可以就是赢得主动权。
0: 哎，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又看价格又要看品质，我们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挑了，所以我都还是希望嘛，大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价格低点，但是品质一定还是要保障。
0: 好，那个是我们的榴莲，好，甚至说了点月饼的事情，那接下来哎，继续分享好吃的啊！先跟大家来聊一会儿我们的八大菜系。好像那个话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呀。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在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会儿。八大菜系，来聊哈这个我们最本真的味道。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吃菜系，慢慢形成了菜系。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都是哎，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那个菜系。那哪个菜系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呢？
1: 我想哈来。如果说我的话，可能我会喜欢潮汕菜，因为生腌，我真的很爱生腌。
0: 虽然你长在那个重庆，生在重庆，觉得重庆菜反而就是说哎习以为常了，更那些年习惯那个潮汕的那种味道。
1: 对，
0: 肠胃受得了吗？生腌
1: 还好哎，我其实虽然我一直说我肠胃没好好的，但是我吃生腌只要是吃新鲜，我其实都不会
0: 能够穿，能够抵得住
1: 啊，我都不会穿，
0: 是没得问题的啊。是的，但是哎，说到八大菜系这个事情，这有点想问娃嘞，你到底更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呀？
1: 会有，都喜欢，你没办法说哪个更喜欢。
0: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就是那个鲁菜，实际上是八大菜系老大锅哟。前几天我们还聊到鲁菜这个事情，然后八大菜系之首啊，但是这些年好像对那个鲁菜，我们真的还是有点忽略，有一点哈。其实鲁菜它很早就有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然后在明清的时候就发展的比较好。哎，孔孟之乡晓得那个鲁哈，哎，其实鲁菜就是山东菜，它讲究一个就是鲁嘛，代表山东的意思哈，大致都是那一方。它讲究的是啥子啊？讲究的是个熬，熬煮的熬。就是说你没点真功夫连灶台都不敢沾的那种。哎，济南帮的那种酒砖大厂，你说酒砖大厂那些年好火不？各大美食节目啊，就有来做那个酒转鹅肠的呀，不管大厨小厨啊。小九有没有看那些美食节目？
1: 我还是会看。
0: 我看的真的是，哎呀，真的是花露放的。
1: 你看评委吃的很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好吃。
0: 评委吃的很精致，他不会那个，因为酒砖大厂那种，就是像我们路边摊那种哈，需要那个，把吃几个脖子哈，就是，把那个，袖子一罩起来哈，就是那种，要么都是赤膊上身的那种感觉，要有那种江湖气。还酒砖大厂都是有那种味道，它是。好，那个酒庄大堂真的是对火候其实很考验，很考验的。虽然说很多比赛那个做酒庄大堂的那个厨师们都没有晋级下一路，我经常看这种美食节目啊，这个厨艺比拼大赛呀、我就好好看哦，哈、对不对？好，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很有烟火气的，因为酒庄大堂对火候要求很高，你一般的那种，可能厨艺比拼，可能他们那时候的那种灶台。

0: 之类的，他真的不像那个改变他人那种感觉来的，
1: 是的，
0: 他那种火候一到，他火候烧了完全就是新的，对，他很出名，济南帮的酒砖大厂，然后鲁菜里头还有那个胶东帮，就是吃海鲜嘛之类的，烤海吃海，胶东帮，就是葱烧海参，
1: 哇，我上会儿煮过一会儿葱烧海参，好好吃，
0: 好吃啊，我也觉得
1: 真的好吃。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葱烧海参，葱烧的那个鲍鱼也很好吃，就是把鲍鱼切成薄片儿，然后就是那个大火爆炒一下，巨好吃。我从来没有很喜欢吃鲍鱼，然后我那会儿是真的觉得鲍鱼好吃。
0: 是吧？那葱烧的这，
1: 我一直都觉得一般般。哦，对，那天真的是把我香到去了，香足了都。
0: 真的厨师做得好，那真的不一样。
1: 是
0: 人和人的差别是有的，就是小张傻人那个人是哪个哈？对，好，那个葱烧海参，我觉得也很舒服。他那个大葱炸出来那个葱又香，很有灵魂，朋友们哈。好，然后鲁菜里头的空腹菜，就也很有文化了。就是把文化当作调料，比方说那个诗里里面那个银杏吃的就是那种儒家风范，还有德州扒鸡，非常脱骨，烂脱骨那种感觉。
1: 德州扒鸡我吃过一会儿，他们从正宗的德州给我带回来的，还是多好吃的，比我想象中好吃，反正软烂。
0: 对，你看那个鲁菜哈，就有那么高的那个地位。我说这次我那真的，应该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我还有内蒙古和新疆没去过了。
1: 我在西宁那边没啷个去过，一个是西宁，一个是银川那边。内蒙也去了。
0: 我也去试过。
1: 你也去
0: 过了。
1: 你还是走得很远。
0: 去过。还好，我觉得反正我们祖国的山川大好河山还是非常美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我除了可能太甜口的东西吃得不是很惯，当下那两三餐可以哈，多吃点时间我会腻了，因为其他地方的菜是基本上都能接受，因为川菜是太重口的了，那些清淡的地方完全是吃得惯的，因为川菜里头，我们川渝地区的菜系里头也有非常清淡的菜式，我们是很吃得惯的，所以那个鲁菜是老大哥哈，这个。就是吃了的朋友还是非常有感受的，还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好吃的，跟他竖大拇指啊。好，然后再说八大菜系的川菜，川菜呀是啥子呀？它地位为啥子高啊？就是我觉得是啥子啊？就是分布的很广，我第一印象就是还有就是菜式很多，
1: 确实，而且我们会把辣椒，我觉得还是算是用得出神入化了。
0: 玩的人是如何纯青的？
1: 麻椒、花椒孜然的几样，
0: 对，很精湛的技艺。
1: 对，
0: 虽然说看起我们就是一锅端，啥都是一炒出锅，一锅菜那么来的，好像做法比较粗糙，但是还是比较精细的，特别是蓉排川菜。你像那个开水白菜鬼宴咯。
1: 开水白菜，
0: 你以为很简单吗？以为是清汤寡水的吗？
1: 其实不是哦，
0: 其实人家是十几个小时炖出来的，汤是非常方，靠功夫哟。那可不是一般的厨师做得好的哟。
1: 是的，
0: 你家屋头的妈妈爸爸说白菜，你要个清水白菜给有啷个做是吗？
1: 他都拿白开水给你弄到白菜上头，要不得。
0: 不是哈，不是啊，几分钟都熬煮的那个，有感觉的哈。人家是蓉排川菜里头的真功夫哈。好，鱼排，我们重庆人的毛血旺儿哈。最后那个滚烫的红油一浇，就我们很喜欢浇最后那个浇头。那个油
1: 浇头，
0: 对，就是非常的码头文化。很有江湖气，真好哈，重庆人。好，然后。我说了几个字，它有啥子那个东西？
1: 还是吗？
0: 就是，好吧。下一个自贡盐帮菜，就是重也是自贡，它其实也是蛮重口味的，特别那个冷刺腿儿。原来认识是自贡的朋友，他们过来，他说，自贡的冷吃兔不是在外面你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感觉哟。
1: 那是啥子？
0: 他是说每家每户做的那个冷吃兔儿，他的那个做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每一家每户都不一样。
0: 就有点像
1: 你想法嘛，
0: 好，虽然味型是一样的，但是总感觉哈，每家屋头是有自己的那种做法，就是骨头同样都是连骨头都。

0: 啊，就是都可以接受啊，他的接受度，能力接不？
1: 会。
0: 嗯，像白雪姐哈，看起来简单，其实她追求那个皮霜柔滑。嗯，啊、哦、对，好，甘草流火。
1: 甘草流火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道菜了、
0: 啊。这个接地气不嘛？
1: 接地气，
0: 对不对？其实甘草流火分不寸干娘拿捏的很好，你像那个粉拿来炒又粘锅，嗯，看起来很简单吧？
1: 哎，对啊，你看你自
0: 己炒过没得？
1: 我没炒过，
0: 朋友你才晓得。
1: 我没炒过，但是我感觉它会粘锅容易，
0: 会不会？很多人说我拿个不粘锅来炒酸，
1: 有道理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啊。
0: 但是那些现代的科技上了过后哈，有些朋友我不怕，
1: 哎呀，反正又不粘锅怕是吧？还有一个就是，
0: 还有油味的火那个火候的拿捏还是比较要靠哈人的，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1: 可能油多点啊，会稍微好点。
0: 嗯，那不会太油吧？嗯，干炒牛河，
1: 一般牛河油了又吃不下啊。嗯，一点慌。
0: 好，还有就是粤菜里头的小舅比较喜欢的潮汕的啊，生腌这些气质的菜式。嗯，我朋友也是觉得好吃的停不下来。啊，因为另外一派对潮汕这个生腌这些菜系，我觉得哦，我也是不能接受的。真的这样生吃吗？腌了就把它、
1: 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
0: 好嘛，可以。好，这总而言之，潮汕菜系还是算比较温和一点的哈。嗯。好，另外都是客家菜怎么样？竹盐焗节吃过吗？
1: 哎，我没有吃过那个耶。
0: 你看这个就是很有味道的了，朋友们。嗯。应该是家乡的味道，客家菜。啊，客家菜里头，在这个，哎，我好多朋友他说，这个有些这个是挺有代表性的哟。你如果到了那个客家的客家族的那些朋友那边，一定要细尝，还是他们的那个啊，竹盐焗节，记到没得？嗯，
1: 竹盐焗节。啊，
0: 还有蔬菜、啊 okay ，哎呀，我觉得蔬菜也非常的精致。
1: 泸州吗？哎，泸州菜，
0: 泸州菜，好，淮扬菜，啊，这一类的。也是非常的，哎，给我感觉是那种细水长流。还有就是江苏人喜欢吃甜，嗯，松鼠桂鱼哈，哎，酸甜度也是非常适中的，嗯，好，无锡的酱排骨，骨头酥的那个掉牙，
1: 嗯，但是偏甜，我吃过一会儿，嗯，我觉得有点偏甜了，我只觉得有点偏甜了，
0: 都甜，这边的都喜欢甜的，
1: 是的，
0: 好，这些菜也是。嗯，浙菜呀，哎，它有另外有喜欢咸的一块来的。嗯，要说那个龙井虾仁啊，我印象太深了。啊，西湖醋鱼还是也还好。嗯，但是龙井虾仁，我觉得那种淡淡的茶香我很喜欢。
1: 嗯，是的。
0: 嗯，好，宁波人的声音。
1: 宁波人的声音，
0: 哎，他们喜欢。
1: 对，宁波和潮汕那边的声音的做法又不一样，味道不太一样。我上回吃到就是他们潮汕其实最正宗的，上头会加一点蒜末，但是宁波是不会的，宁波是咸甜口。
0: 好，然后反正到季节了哈，哎，就喜欢配上米饭，是非常可以的。好，还有什么香菜，朋友们，这绝对不玩虚类的噻，豆角鱼头，哎，辣味合珍等等等等等等等，是好多朋友也非常喜欢香菜。香菜都是啷个说哎，还是多香的，我觉得。我觉得香菜真的不辣的。
1: 香菜嘛，
0: 我没觉得香菜有辣的感觉，一点都没有
1: ，我也没觉得没得。
0: 啊，包括贵州，我也不觉得贵州不辣。反而这次去了一趟江西，真的被把我辣住了。真的，全国最辣的地方。可能好多朋友都还不晓得。比如重庆辣多了。好，还有回菜。回菜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重油还重色。你看他们的毛豆腐，哎，回菜毛豆腐是回菜来的哟。
1: 毛豆腐算是回菜，我有点没想到了。
0: 对呀、什么闽菜啊、佛跳墙，朋友们非常出名吧？
1: 大菜了啊，真的，你国宴大菜，
0: 慢慢熬的，荔枝肉用了个红枣调味，然后呢福建人才有那个酸甜味那种记忆。还有闽南地区的姜母鸭啊，海蛎煎，等等等等，那个海丰那个香甜味道，

0: 福建人，这就心胸啊，海纳百川。所以你看那个八大菜系哈，哎，鲁菜来得好，川菜能创，粤菜有定力，苏浙讲究细哈，湘徽非常实在，实在嘛哈，闽菜就比较鲜活，哪个来争个第一嘛？
1: 哪个肯定难选。
0: 我说嘛，都是来一碗最普通的猪油拌饭
1: 啊，就可以了。
0: 哎，会不会猪油拌饭都有很多朋友们现在都没啷个吃了哟？
1: 我都吃的很少了，但是猪油拌饭里头要加点
0: 酱油。
1: 哎，我之前其实都觉得加酱油不够，我还要加点韩菜那些，我觉得下饭一些。水豆豉我很喜欢吃，我都会往里头加一点水豆豉，然后拌一
0: 下。好像很香。反正如果家里面实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米吧，煮整碗猪油拌饭，我觉得完全可以。嗯，所以啊，想吃什么好吃的，哎，欢迎大家在那个直播期间给我们来电话023472350。好了，我们上半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明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伤案二审宣判，依法判处。
2: 2009年12月23日，南京市江宁区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在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无期徒刑。
3: 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触目惊心，仅2009年，全国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就达5969起，死亡2665人。
4: 2011年5月1号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8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6: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7: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9: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0: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9: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11: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12: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11: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12: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13: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航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9: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4: 师傅，去三里屯。
15: 好嘞。
1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4: 这不没警察吗？
1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刘丽斯正在为您播出的今天晚，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哈，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15零啊，下半场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有趣的好听的好吃的话题哈。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贴秋膘，
1: 已经过了秋分了哈。然后之前呢，大家可能夏天都是苦夏，因为胃口不好嘛。好，到了秋天就想吃点好的，要补身体。所以到现在为止，好像很多人都要说，哎，要贴秋膘，对不对？
0: 现在习惯了哈，
1: 习惯。
0: 到了秋天，季节一转。
1: 但是啊，你说原来说贴秋膘嘛，是因为大家营养可能都没跟得上，专门说秋天要吃好点。但是现在你看那个鸡鸭鱼肉平时不都有吗？在饭桌子上，然后蛋啊奶啊每天吃到的，所以说能量我觉得已经够了。
0: 不用故意的，
1: 不是你不用说，还是比平时多吃好几倍，我就完全没必要的，
0: 正常就行了。
1: 你比如说一到秋天，你开始平时正常吃2-3顿，到秋天吃4-5顿，我觉得可能要增加身体的负担了。
0: 还是不要猛吃哈，起猛了。
1: 你可以进补，进哈补，但是你不要憨吃哈胀。
0: 可不可以我理解换哈菜单？
1: 对头，换点滋补一点的菜单，都比如说，都比如说一家人嘛，对不对？3口5口的，你都要看哈每一个人，他可能对症下药，每个人缺点啥子，每个人不需要啥子，都是有的人可能需要控糖，有的人需要控制，可能有些娃儿在长身体，还有些人呢像在增肌减脂，所以说不同的人那个吃法还有点讲究
0: 有点讲究哈。
1: 老年人嘛，一般我们说老年人是那个慢病人群嘛，慢病人群都是三高可能要，对不对？然后
0: 我觉得我都要进入那种，经常都是不是那根痛都是
1: 哪边儿
0: 痛。
1: 那可也有可能有尿酸或者有痛风那些都是
0: 感觉哈。
1: 你要注意到哈，那个是那类型的人啊，针对不同的我们要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吃的。比如说是血压高的人，你都少加点调味料，而且不要经常拿个汤去拌饭。为啥子啊？比如说我们炖肉，炖的时候是不是一般要放点酱油，放点蚝油，放点盐嘛？好，然后出锅前你都不要再，有时候还要再加点盐那些，想提味儿嘛，都不要再加了。啊，如果你想还是觉得味儿差点，你可以加点葱、加点姜、加点蒜那些。啊，然后吃炖菜的时候啊，那个汤一般来说会比菜寒，就是尽量不要去舀那个汤来拌饭，不然的话那个汤和饭混到，而且你还吃下去，然后吃完之后口渴又喝很多水，身体负担更重。然后现在也有很多老年人嘛，说肠胃不好，就想买点挂面或者是喝粥啊，同时啊他都会搞点酱菜来配嘛，对不对？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营养成分表，然后同等重量下你要去看它的成分表里头含哪那个量最低的是更好的，就是盐嘛，盐要少一些会更好。
0: 这样子哈。其实我觉得到了秋季我也会提醒自己要多吃点肉。你刚才说那个都是拿那个汤汁来拌饭，我觉得我也出现过一种情况，比如说特别那天烧个红烧肉，
1: 那个拌饭真的很香
0: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回锅肉炒白菜，就那天晚上
1: 还有点油那个汁儿，
0: 那个汁儿我觉得好好吃，都是那个都是连那白菜过后点油，然后我就把它和点饭。倒不是专门舀油舀的饭头吃，就觉得很香，确实是很提味哈，拌饭那种感觉也很好，还是要控制一点哈，好不好？
1: 对头，还是要控制一点。
0: 一个是血压要控制，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血脂要控制。就是比方说五花肉排骨可以换成瘦肉，就是炸的鱼可以换成蒸鱼。烹饪方式，
1: 对的，烹饪方式变一下，也会健康很多。
0: 对，还有就是把那个带皮的那个鸡肉换成去皮的鸡肉。对，皮子这个吃起来的有点，对，有点对血脂有点不友好啦。
1: 是的。
0: 好，然后做鱼的时候少用油炸，多用清蒸，朋友们，或者是煮汤这些，都是非常可以的。我觉得煮汤是真的最好的，万能的。我真的曾经有个朋友，他从来不吃炒菜，从来不
1: 吗？
0: 他都吃炖汤。真的，他保养得很好，他就是说吃东西这一块哈，我倒不是说他人看起来就是看起来保养得很好，他是内在就他 他的一些饮食习惯非常好，
1: 还是不错。
0: 那我们这种就好像表面看起来好像保养得很好，其实有的时候还挺不注意的。但是每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哎，就说今天我要控制一下，哎，就跟提醒大家的同时，我们
1: 也会注意一点。
0: 对对对，好刘还要控血糖，哎，血脂、血糖、血压三块，真的三个一定要特别注意。最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反正就是这三个一定要控好。比方说那个吃呀，就你要控血糖的话，主食要换到去吃，啥子土豆山药也要算进去。你要煮饭的时候可以用一部分的糙米啊、燕麦米啊、红豆啊替换白米，或者加到那个白米里头，哎，加一刷一把，哎，也是可以的哈。哎，好多家里面现在都养成那种习惯，像那个和起吃了。哎，好，然后吃面的时候少放点面条，多加一份青菜，一个鸡蛋，或者是一些豆腐。这样子加些进去。对，好，如果菜里面放了个土豆、山药、玉米等等那个淀粉比较多的食材，吃了这些米饭就要减少一些了。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些方面，我觉得父母是很注意的。就说他我爸妈他现在真的是，他只要吃了土豆啊，哈，只要吃了红烧啊，那天他在那里，他米饭都是会要烧腰一半。
1: 那他们还是很注意，因为都是淀粉类的嘛。
0: 对，就少盛一些，
1: 就是注意的。
0: 对，就是菜里面一份主食，碗里面有一份主食的那个情况，你就要避免了，朋友们哈。
1: 是的。
0: 好，另外一些人群就是像那个高尿酸或者痛风的人群。我家里面有好多亲戚，有那个哥哥呀、弟弟呀，有很年轻都有尿痛风了。
1: 哎，那个还是很恼火。
0: 就是说很痛啊，叫他出来聚一聚，吃饭。哎呀，都要跟你提要求，不要吃海鲜啦，不要吃火锅啦那些哈，嘌呤太高了。好，然后这类人群要少吃啥子？动物的内脏。猪肝啊、腰花啦、肥肠啊那些东西，要少吃点。哎，能不吃都不吃。还有那些浓汤，
1: 浓汤是
0: 浓一点的汤。
1: 浓
0: 就是比较，它面上那个汤的面上全是漂亮。
1: 对，而且不光是那种，还有蔬菜汤更是碰不得嘛。
0: 也是哈，你不要看到，其实它是熟的。对，
1: 尿酸高，
0: 就是肉汤、丸子汤、面前都是，只要那个。好，浓一点的汤，浓稠一点的，还有火锅汤底都更不用说了。含量都，嘌呤含量都很高了。好，往往都是你是要吃火锅的情况下，只能少吃了。好，那个啤酒那些更不能进了。啤酒、白酒、黄酒都不得行，
1: 都不行。
0: 能不喝就不喝。怎么办？含糖饮料，我想起了，突然间，这个东西。很忌讳的。哎，有些朋友是不是都是含糖饮料喝多了造成的？
1: 我觉得会。
0: 甜的奶茶、可乐、果汁，就是他一旦喝水，他就选择的就是饮料，就有这么一群人。哎，我家里面有个弟弟，他很爱踢球，一踢球就喝可乐。我说你身体都出状况了哟，就是喝很多，而且踢一场球下来。好，所以说那个。所有那些细节平常都跟大家，哎呀，好像我们都成了你屋头的那个爱恋的妈妈了哟。
1: 我们管得有点宽了。
0: 对，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这种情况，就要更要特殊对待了。记得，哎，老人牙口不好，胃口其实也不小，有些老人胃口还好，
1: 他胃口好的一般身体都会好。
0: 对，像这种老人的话，要补充营养啊，吃东西啊要注意什么了。不要一次性吃很多，你就一天多吃个几顿。可以这样子吃。
1: 哎，就是少食多餐嘛，对老年人身体也会更好。
0: 早餐喝粥的时候加一个蒸蛋、一杯奶。好，午餐安排去吃的清蒸鱼。晚餐煮点那个肉末豆腐那些。好，切碎的那个碎一点的那种蔬菜。就是蔬菜你不要太大片了。哎，你有的

0: 朋友他那个蔬菜那个菜他都懒得切，他都收来白，收来白都很容易黑大一块噻。
1: 嗯嗯，
0: 这不行，有老人的一定要切，切碎一点还要。而且这样子每餐都能够做到，就多一些蛋白质，更方便老人咀嚼呀、消化呀那些、
1: 嗯，
0: 真的要注意啊！真的，就是嗯，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呀，
1: 我还是希望大家，
0: 你都是个啷个情况、哎，你自己还是要盯到点早痛哈。哎，还有小孩儿，就小孩子在长身体，你那个食物一定要多养一些，
1: 嗯、
0: 什么都要吃。对不对？
1: 嗯，
0: 蛋白质、钙、铁这些营养都要跟上哈。早餐主食、蛋白质、食物、蔬果、蔬菜、水果这些都要照顾到。
1: 嗯，
0: 晚餐可以轮着安排什么番茄牛肉啊、清蒸鱼啊、豆腐啊，
1: 嗯
0: 啊，各种蔬菜瓜果呀。
1: 嗯，
0: 放久我饿啦，就选择喝一瓶，马上喝一瓶纯牛奶、嗯，就随时家里面都要保证有那些东西。
1: 牛奶啊，那些。
0: 哎，牛奶、水果哈。
1: 嗯，鸡蛋，我觉得相比来说是。
0: 就是最最最基本的啦。
1: 嗯。
0: 好，酸奶那些哈，是不是也可以常备？
1: 嗯，
0: 一定不要在家里面买饮料，啊，零食。我听我的女儿，她曾经说过一次，她说，她说妈妈，我们同学有同学家里面的那个零食堆起山了，就是
1: 要有些家长会觉得吃零食也没得关系的，不太管。
0: 但是她说，哎，我那个同学还反而不爱吃零食。哎，我说那是谁来吃那个零食呢？
1: 家长吃。
0: 哎，然后他就不知道
1: 啊、
0: 反正我没觉得我那个同学爱吃零食，他的意思是给我打比方，意思是哎、买起零食反而不吃，哎、他越不敢买越想吃，
1: 但是说实话也
0: 他表达那个意思、
1: 他是想喊你给他买一点，我觉得、
0: 本来他是跟我说那个事情，
1: 当你吃够了的时候觉得不想吃了，也是那个道理。
0: 哦，这个东西看你小孩是什么性格吧。
1: 啊，对，因为也有些娃儿都可能从小到大甚至大学以后工作，他都喜欢吃零食，也有那种，
0: 就可能喜欢吃什么，他可能也有天生的那种，遗传还是细胞，就是那种，
1: 那我就不晓得了，
0: 可能有一些遗传在里面。我
1: 觉得
0: 感觉哈，
1: 差别很大。我妈小时候是不让我吃零食的，但是现在我依然不太好喜欢吃零食。
0: 嗯
1: 啊。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他没得好好，都是也会，比如说上高中啊、上大学啊，他们也会啥子薯片那些。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好吃，但是吃久了也都哎也都很高、
0: 偶尔吃一点点，
1: 偶尔吃一下，
0: 不会长期说、哎，我一马上就想很想很想吃零食了，冲出去要买很多很多，不会，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不至于，哈。好，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呢，就更特殊了，像孕妇这种，
1: 嗯，
0: 哎，这个就有点麻烦了，我觉得。要找本书来给大家讲了，
1: 嗯，那是一门学问
0: 啊。我记得我哦，不说我了，反正，好多朋友在怀孕期间还是非常的注意的，
1: 嗯
0: 啊，一定要对小宝宝负责任哈，也对自己负责任，对身体也比较好一些。
1: 是的，
0: 哎，因为特别是要呵护的一类人群，啊，家人的关心呐、饭菜的准备呀、自己要特别注意啊，增强一些营养啊，一杯奶、全麦面包，加餐的时候就可以多吃一些这些东西。啊，瘦牛肉、瘦猪肉，尽量吃瘦一点的，而且是带含铁的食物，是非常好的哈。好，比方说用牛奶原味的无糖的酸奶，来补充钙。好，蔬菜当中适当的增加菠菜、西兰花等等那个深绿色的一种蔬菜，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如果现在有 AI 了，好方便嘛。
1: 是
0: 你直接搜嘛，今天安排吃什么，明天安排吃什么，
1: 然后把你需求给他说 AI 会直接给你安排出来。
0: 对，你还可以输入你的年龄，
1: 对对对，
0: 对你的身体的一些什么状况
1: 啊，有什么基础病那些都可以。
0: 对，虽然他不像医生就是那么精准哈，但是人家还是大数据嘛，就给你收集的比较全，吃什么东西找 AI 是没问题的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从贴秋膘到如果到冬季那一段时间哈，所以真的非常建议大家，也不是这段时间，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吃饭，朋友们，
1: 不少那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0: 一定要知道去好好吃饭，就是最重要的是看哪些方面呢？首先看需求，
1: 是的。
0: 你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不要乱来， 啊，哎，没得身体没得啥子状况的都是，都记到起营养均衡都啥，啥子都吃都行了，
1: 嗯，
0: 啥子都吃啊，不要挑食，
1: 嗯，
0: 好，还有就是搭配上稍微要注意一点，
1: 嗯，
0: 就是一些种类啊、分量啊，还有哪些吃了甚至会中毒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晓这个基本的大家还是晓得哈，
1: 嗯，
0: 好，哎，油和盐糖哪些比例，
1: 嗯，
0: 又不要太多，
1: 嗯
0: 嗯
1: 嗯，但是吧。
0: 啊，一般就是秋天的第一顿饭，手机先吃吗？还是你嘴巴先吃？
1: 那都有都有，看、
0: 嗯、
1: 大家的习惯
0: 啊。天秋膘那个事情啊，让每一餐我们都吃得跟明白搭配得更合适。所以下半场跟大家分享的天秋膘千万不等同于猛吃肉，
1: 就是不要胡吃海塞，
0: 嗯，
1: 不要乱吃哈、啊，
0: 嗯。所以秋季养生，我们应该更加的注重起来，
1: 嗯，
0: 我们吃得更合理，哎。所以周一到周五要来听我们的节目。下午5点到6点钟，我们那边是 FM98.7，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小赵。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

不同气候地区实用性差异有多大呢？差异真的是特别大。在东北、西北这些北方地区啊，冬天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功能，说说不同使用场景的实用性。首先呢，是日常通勤，每天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刚坐热就到了，那感觉不明显，但有总比没有好。其次呢，是长途开车，这个就太重要了，有加热通风舒服太多了，能够大幅减轻驾驶疲劳。还有就是家用，老人孩子坐车对温度呢更敏感，有这两个功能，家人坐得更舒服，开得越多，坐得越久，那么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偶尔开开车，那确实用得不多。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0: 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1: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0: 勇气，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种穿搭，就是上暖下凉法。
1: 哎，说到这个职场的应用，我要提到一部之前很火的电视剧，叫做《眼泪女王》，它是一部韩剧。对对对，当时呢是有金智媛饰演的女主角洪海人，她作为一名职场，
0: 对，职场女性，对吧？
1: 哎，你刚刚说到的造型老师给你安排的西装外套加短裤，倪妮在剧中也是这样，只不过她的这个短裤版型和长短来想要比你更短一点。
0: 她这套我倒是看到了，就是她整体的这个西装外套啊，是那种 oversize 的西装外套，然后短裤呢是高腰的短裤，搭配起来呢，然后里面再搭一个干净一点的这种小内搭，就显起来非常的干练，对吧？
1: 对的，这类型的穿搭就会让人看起来非常的干练，很有职场范儿。当然我们说这种穿搭它从来都不是女性的专属，这上暖下凉的男生穿搭也很多。
0: 哎，确实是，首先呢是看到了很多国外的欧美那边的一些男星在这个街拍的时候出现了这种上暖下凉，他们这种分歧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上面可能穿的是一件羽绒服，下面呢愣是穿了一条运动短裤，然后那个小腿啊都冻得通红，还是不舍得穿长裤，怎么了？这长裤容易禁锢自己是吗？
1: 而且他上衣啊是那种特别紧实的，即便是他穿着羽绒服，脖子上也是看不到一点缝隙的，但下半身又如此的短，如此的凉快，让人很难想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包括像我们国内很多的明星，男明星在拍摄一些大片的时候，通常也会有这样的穿搭，卫衣加短裤，或者是西装外套加短裤，哪怕是比较适合中老年的那种尼克服加短裤，都有经常见到。
0: 其实你要说如果刚从健身房出来，我倒是能理解，就是懒得去换衣服了，那可能里面套的就是一身这个运动装，那穿短裤呢是方便运动，外面来一个大厚的羽绒服一裹，然后就快速的回家了，这也能理解，对吧？但如果真要是出街穿成这个样，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不抗冻吧。
1: 对于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不少人觉得很时尚，也有人像你一样说觉得太冷了，这到底是冷还是热啊？但是有人会觉得能够把自己的美腿秀出来，而且上宽下窄，能够让人显得比例更好，显得腿细。那除此之外呢，这种穿衣方式人家讲说还能够提高衣服的利用率。
0: 那确实是一条短裤穿四季，
1: 对，从夏天穿到秋天，甚至穿到冬天，一件卫衣也可以从春天穿到冬天。
0: 是，但是也有不少人吐槽啊，说这种穿搭这样穿到底是觉得冷呢还是觉得热呢？还有人觉得说这种穿搭只有好看吧，实际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场合能这么穿。
1: 所以说上暖下凉真的只是好看吗？这种穿搭方式真的不冷吗？但我其实自己很想发表的意见就是，这种穿搭可能在南方比较适用，在北方多多少少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会冷一些。
0: 谁冷谁知道是吧？
1: 对，因为我曾经买过那种就是上面就整体材质是呢子的，上身呢是长袖，并且是有一些垫肩的这种呢子的外套西装，下半身呢是呢子的超短裤，然后需要搭配一双，就模特搭配的是一双凉鞋，凉高跟带绑带的那种。但是你想象一下，它这三件吧，就很难一起出现在大街上。
0: 对，还有就是我看到有的姑娘会这么穿啊，就是上身是一件这个厚毛衣外套，下身呢是一个
1: 超短裙，
0: 对，超短裙，然后呢会穿一个几乎快要到膝盖的棉袜，堆堆袜，然后脚上蹬的是那种松糕鞋，大棉鞋，头上呢还戴一顶这个针织帽。
1: 是，这就是时尚的标配。
0: 你说这一身啊，这头上是高温度，身上是中温度，下半身是低温，光着腿呢，对吧？这脚上呢又是高温。
1: 你看，我就看有人就说了，说一到秋冬啊，搜索穿搭都是你刚提到这种毛衣啊，搭配短裤靴子，说真的很好看啊，但是也是真的没机会穿，要么上面热死，要么下面冻死，到底是谁在哪个季节哪个区能够这么穿？难道他腿上真的就什么都不穿吗？说本老寒腿真的表示受不了啊，可是又很喜欢这种穿搭，真的太好看了。
0: 你说这种穿搭

0: 用你们女生那种就是光腿神器来扮演一下怎么样？
1: 你绝对是非常合格的搭配师。就你要知道啊，如果是比较瘦的姐妹们，那用光腿神器完全可以去掩盖那种寒冷，
0: 就假装下面光，
1: 因为完全看不出来。对，假装下面光，甚至你穿了厚的光腿神器之后，还会觉得哎，你好像身材变得更加的匀称了。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可能稍微微胖啊，腿又比较粗的女孩来讲，你再穿上那个厚厚的光腿神器啊，它就真的挺厚、挺粗壮的。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谁喜欢把自己的粗壮展示的那么明显。
0: 所以当这个气温开始变低的时候，你说这种加厚的鲨鱼裤是不是很好的选择？
1: 当然是啦。当然我觉得每个女孩她的审美不一样，那有些女生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肉感，有肌肉感，这种线条美。那如果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话，完全可以去穿鲨鱼裤勾勒自己的身形。
0: 嗯，所以这个上暖下凉，其实可能一方面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没有场景穿？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光腿神器啊，这些来助力一下，是吧？帮我们打造一种看似是这个上暖下凉的这种视觉感受。
1: 嗯，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上暖下凉这种穿搭，一定有它非常适合的区域地域。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一天当中温度变化会比较大，
0: 嗯
1: 啊，暖和的上半身和相对这个清凉的下半身，就会让人觉得既不那么冷又没有那么热。
0: 所以让你这么一说，上暖下凉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是吗？
1: 是的，我们稍后啊也会持续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研究，包括具体的证实。当然了，也非常期待大家的评价和你们自己的实战经验，有没有体验过。我看到后台汉堡就说了，说不行，我根本不敢尝试，我怕得老寒腿，还是老老实实在秋冬的时候套棉裤吧。
0: 哎呦，套棉裤哈、啊、还有露露他说了，我感觉只有腿暖和了，这全身才能暖和。
1: 你看他是说到腿暖和，刚你提到说很流行的那种穿搭，他一般脚上踩的都是增高的厚底儿的雪地靴，对吧？
0: 对对对。
1: 其实雪地靴也证实了一点，就是温度是真的低。有一句话不是说寒从脚底来嘛、
0: 嗯、
1: 所以很多女孩子说保护好我们的脚，脚暖和了，这全身血液就畅通了，就暖和了，所以这腿露不露的也就没有那么大碍了。
0: 那布林盖儿他说，我谁来关心呢？
1: 那叫波林盖儿啊，那叫波棱盖儿。
0: 波棱盖儿是吧？
1: 啊，这东北话一点都不标准。
0: 好了，朋友们，大家也来聊一聊吧。你是觉得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法是科学的吗？它是有道理的吗？什么样的场景会选择上暖下凉的穿搭来进行搭配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下。

0: 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我们今天呢聊到了一个穿搭的方法，叫做上暖下凉法。这么穿它到底保不保暖呢？
5: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志涵也说了，说老寒腿警告，立文立文立文。还有七色锦说了，我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裤子穿厚点，衣服穿薄点，下半身暖了，这整个人就都暖了。
4: 我给你投一票，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5: 啊。可是这种穿搭方式说实话生活当中还挺少见的
4: 啊。
5: 也就是说你下半身穿棉裤，上半身露点肉。
4: 你比如说我秋冬，我可能就会下面穿秋裤，上面呢可能一件 T 恤加一个外套也就够了
5: 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其实尺寸感和你的分寸拿捏的都还挺好的，属于是一个季节的。你看月月说了，说现在有光腿神器呀。
4: 确实是，所以呢这光腿神器啊也是助力了不少选择上暖下凉穿搭的朋友们，对吧？
5: 而且这为什么人家卖得好，这一下子就找到原因了。而且现在的光腿神器很多啊，做的都非常的逼真，非常的透明感，就是让人看起来视觉上好像跟没穿是一样的。
4: 你先别说什么光腿神器了，你上半段节目不是说了吗，你说上暖下凉是有科学道理的。来摆证据。
5: 来我们说一下啊，据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当中的一篇文章，
4: 火
5: 人家就特地提到了，说对于人体各个部位对于温度的反应做了一个相应的研究
4: 啊。
5: 那根据实验的结果，我们身体各个部分对于温度的敏感度依次为腰部、背部、胸部、大腿部、上肢部、小腿部。
4: 嗯，
5: 也就是说靠近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靠近身体核心的身体重要部位对于温度的刺激敏感性是比较高的。
4: 哎，
5: 处于身体肢端的部位对于冷刺激相对没有那么敏感。
4: 嗯，
5: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网友会说，说只要上半身这暖和了，就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
4: 哎，
5: 所以刚刚咱们那位朋友说下半身暖和了，他就感觉上半身暖和了。按照正常的角度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4: 逻辑不太通，是吧？
5: 嗯，
4: 你看它这个排列的顺序哈，腰背还有胸部都是比较靠前的，
5: 这是率先能够知冷知热的。
4: 那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我穿个背心儿我就暖和了，
5: 穿个羽绒背心儿
4: 啊，羽绒。
5: 哎，你一下子是不是 get 到了为什么那些羽绒背心儿发热背心儿卖得好？
4: 哎，对，
5: 原因就在这儿。
4: 那准备起来吧。
5: 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给我姥姥给家里老人家买一个发热背心儿。
4: 嗯，此外

0: 哎呀，人体的这个产热器官主要是体内各组织器官，比如说躯干肌肉，还有内脏器官以及脑部等等。那么这些产热器官呢，都分布在上半身。那产热器官分布较少，而且距离产热器官比较远的下半身温度，相对上半身而言啊，就比较低了。
1: 对，比起以心脏为中心，体温维持在37度左右的这个上半身，那下半身越往下，温度就会越低，甚至上半身和足部的温度有可能会相差大概6度。
0: 哎，所以你看这个上暖下凉式的穿搭啊，对于维持上半身略高的温度，哎，这么一说好像还是有帮助的哈。
1: 但是朋友们，我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这并不意味着说腿部就不需要保暖了。比如说这个膝关节长期处于低温的环境当中，很有可能会引发像什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又或者大家提到的这个老寒腿。那么在低温环境当中，低温还容易导致关节僵硬，或者是关节灵活度下降，增加关节软骨损伤的风险。而且这个低温刺激还会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它还会造成滑膜囊分泌的滑液减少，那关节消耗的速度就会随之加快，会增加膝关节炎的发病概率。
0: 哎，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叫春捂秋冻，对吧？这说的呢，就是说这膝盖关节啊，不在这个冻的范围内，要尽量做好保暖的工作。
1: 是，那可能有人这个时候就会问了，说既然露腿存在这么多的健康隐患，那为什么上暖下凉的穿搭还这么流行呢？
0: 那咱们看看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好看，对吧？不然的话也不会那么多姑娘都奔着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去做了。
1: 是的，好看是最大的原因。我曾经在 B 站看到有 UP 主曾经啊，在这个日本街头，就对这个光腿穿裙子的女孩子们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从整个采访的结果来看，这些女孩其中有些人并非是特别抗冻的，就是单纯为了好看，所以舍弃了温度。
0: 哎，甚至很多学生就说了，哎呀，学校不让我们这样穿啊，但是呢，为了好看，在街上我们就这样穿了。
1: 我们必须这样穿，没办法，就是为了好看，主打就一个原因。关键这好像就正应了那个词儿，现在被改编的叫什么来着，美丽动人，冻是冷冻的冻。
0: 是啊，这抛去这个社会环境不谈啊，在这种秋冬仍然光着腿的人，他或许可能人家真的不怕冷吧。
1: 来上科学研究。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这研究呢是对42名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的健康的男士来进行了一个测试，要求他们在14度的冷水当中泡20分钟后，再到常温室温当中去休息10分钟，如此往返，直到他们的体温降到35.5度。在整个浸泡过程当中，研究人员用这个肌电图测量参试者的肌肉电活动，并且研究肌肉中蛋白质含量和纤维类型的构成。哎，这研究发现呢，好像缺乏某种蛋白质的参与者会拥有更多的慢缩肌纤维，这会让他们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去保持自己的体温。那快缩肌纤维呢，会导致颤抖，而慢缩肌纤维会经历更多的肌腺收缩，并且产生热量，从而更能够抵御寒冷。当然，这个研究当中显示，近20%的人群体内不存在该蛋白。
0: 哎，除了基因之外哈，是不是抗冻还与身材有关系？
1: 对，刚刚那一趴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偏科研范儿了啊。
0: 对，基因的原因。
1: 下面说到这个身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高挑腿长。哎，这应该是很多女孩尤其都特别追求的，
0: 男孩也喜欢呀。
1: 啊，确实也是。但这样的身材从理论上来说，它会更加怕冷。
0: 因为身体表面啊，这面积越大，散热就越快，而很多人呢嫌弃的脂肪啊，也有保暖的作用。这儿说的这脂肪可不是说身上的这个肥肉，而是指这个棕色的脂肪，它能够高效地产生热量，提升基础代谢，从而呢起到保暖的效果。但是老年人和肥胖人群呢，只有较少甚至是压根就没有棕色的脂肪。
1: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肌肉也能够让人更加耐寒，因为肌肉的代谢率会比较高，所以产热也更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肌肉男在冬天其实会更抗冻。当然我觉得人家在冬天可能也会更乐意少穿一点，以此来展示自己优越的身材。
0: 所以这么说来的话，上暖下凉的这种穿搭方式虽然好看，但是呢它确实是存在不少健康隐患，对吧？如果不是天生的抗寒圣体，那我觉得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上暖下凉，上暖下暖吧。
1: 上暖下凉，这不又绕回去了吗？看来你心里还是喜欢这种穿搭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踝。
1: 是的，
0: 而且那脚踝真的冻得发紫，真不如女生会扛冻会保暖
1: 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上身啊更容易感到寒冷，下半身比较扛冻的情况之下，你穿长裤露个脚踝，哎，那多少是你必须得配一条九分的裤子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裤子啊，你搭配起来和大衣这么一穿，无论是破洞的还是宽松的，还是铅笔裤或者是喇叭裤，只要微微的露出那么小脚踝来，你都可以时髦到起飞啊。相比于轻薄的打底裤，牛仔裤好像更有厚重感，至少这大腿不会觉得太冷。
0: 再有一个，天气冷的时候有一个必要的穿搭，就是短靴，保温指数四颗星，用长款大衣你去搭配短靴，感觉会更加的暖和一点。里面呢，你可以多穿几件衣服呀，叠穿法，反正也看不出来，就只要不要穿得太长都可以。
1: 哎，还有就是光脚，有些妹子啊，肯定觉得这个露脚踝这种事儿真是小意思了，人家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啊，这脚踝都是在外面的。那么这些人啊，大可以试试不穿袜子光脚穿鞋这一招了，反正都已经是挨冻的天使了，何必在乎那一双袜子呢？
0: 哎，但是这些女生可能一到冬天就容易手凉脚凉，真的不敢不穿袜子，但是你就看着有很多人是光脚穿着这种偏凉鞋偏春秋的这种鞋，光脚穿鞋我觉得对于南方姑娘来讲应该是可以轻松能够达到的事儿，可以选择比较流行的什么单位，同时上半身穿大长衣还是短夹克，只要足够温暖都没有问题。但我建议北方的姑娘们，
1: 虽然这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做只有自己知道，但起码让别人看起来咱很暖和就足够了呀。
0: 啊，让别人看起来很暖和确实很重要。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么多的上暖下凉的穿搭法，但我认真的发自内心想跟大家说，虽然我也很喜欢这种穿搭方式，我也觉得很时髦，但是去到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真的穿不出来，尤其到特别冷的季节根本不敢这样走在大街上，我怕冻着自己，尤其是年龄上来了以后对于身体的保暖会更加的重视，所以温暖才是正解。
1: 哎，对，你像我这冬天啊，我就甭说什么露脚踝了，咱就把这个厚棉裤就往身上套，对吧，这左一套右一套，这怎么暖和怎么穿。
0: 而且我现在都不是那种春捂秋冻的选手，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会早早的穿上秋裤。
1: 嗯，
0: 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怕冷。
1: 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一边呢是会占这个时尚时髦的风，另外一边呢可能会占这个养生挂的。
0: 对，虽然上暖下凉真的很时髦，但是我们确实，就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是一般人，我还是希望自己健康一点，和那些潮到发霉的达人没法比，有的时候这该保暖还是要保暖的，毕竟这身体是自己的，而且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不如在穿短裙或者短裤的时候你可以加一条光腿神器，然后还是那种加绒加厚的光腿神器，起码比你真的光腿出街要好很多。
1: 对，美丽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更重要，对吧？还有就是你像什么现在的一些什么发热内衣啦，发热打底裤啦，暖宝宝啦，我觉得这都是冬天必备的一些神器了，大家在选择这种长大衣的

0: 时候兜里揣上几个暖宝宝，那我觉得再冷的天咱也都不用怕了。
1: 是的，还有什么呢大衣、羽绒服，这些更是必不可少。这样想的话，你赶时髦的时候也能够兼顾温度和风度，不对吗？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关于成长的一首歌。我想都有过小时候的我们一定会很有共鸣感，送给大家。天黑黑

0: 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要求撤销郭晓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两段婚姻和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晓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她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3块钱。一件衣服3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1块5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晓玲一把剪刀5毛钱。他给郭晓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他运货，3天给100元。郭晓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一周，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一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晓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晓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晓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晓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李金玲家中。此后的几十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晓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晓玲出的下策，郭晓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晓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8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 EMS 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故事的起点要从1986年说起。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晓玲终于订婚了。她是十字镇郭家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岗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订婚之前，她相亲了5-6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对任金明，郭晓玲很是满意。她瘦瘦小小，个头只有1.72米，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读高二，

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小玲每次都担忧地往窗外瞟。同村有13个同龄女孩，她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腊月里，两个人终于成了婚。婚后的郭小玲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任金明家虽然穷，但不缺粮，家里20亩地、3头牛、30多只鸡，一会儿功夫下的蛋就能装一满盆。更重要的是，任金明脾气好，家里大小事都有郭小玲说了算，两人从不起争执。先是任金明还会教他读课文，他现在还能记得当年他教的几句：学工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都不会干，郭小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家里有郭小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16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任金明走后三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小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急事。郭小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他。他说集市还要开2周，自己备货不够，郭小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他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3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他的。见郭小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他10元定金。100元的诱惑足够大，而且郭小玲从来没有出过镇子，他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他就这么高，郭小玲比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他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郭小玲一路跟着匡华英，6月6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他被卖给李金玲一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小玲被带到李金玲家。李金玲身高近1米9，穿了件蓝衬衣，见面就殷勤地给他拿了一把糖。郭小玲意识到不对，告诉李金玲自己已经结婚了。郭小玲告诉我，李金玲听不懂他说的甘肃方言，但匡华英听懂了，把他拉到旁边的柴房，掏出一把20-30厘米长的刀，在他面前比划，让他说自己是四川人，没有结过婚，否则就捅死他。郭小玲说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晚他被李金玲强奸，不到一个星期他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告诉李金玲这个孩子是任金明的，想让他放自己走，可李金玲一家没说什么。他孕吐严重，只能吃西瓜和西红柿，西红柿1块钱一斤，李金玲一次给他买了25斤。郭小玲称他对这些嗜好无动于衷，每天都想着走，逃跑了无数次，被打了无数次。有一次他甚至跑到了公安局，希望警察能解救自己，可警察叫来了李家人，让他回家吃口饭回来再说。郭小玲心灰意冷，再也不跑了。1989年的正月初四，女儿降生了，起名李彩霞。郭小玲央求李金玲：我把妮儿生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再跑了，但我这么久不回家，父母肯定担心，能不能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她想父亲看见信是不是就能来找自己，带自己回家了。至于任金明，她压根儿没敢想过他还会要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走进那个因为一起拐卖案件被撕裂的家庭。对于任金明来说，这个妻子必须找回来，不找回来日子过不下去。作为镇上中学的第一名，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任金明两次高考失利。就在他准备第二次高考时，父亲意外离世。为了供任金明备考，20岁正读高中的弟弟辍了学，成了当家人。高考二战失利后，他只能卖了家里的几头牛，凑了凑钱，男人都有力气，几个弟弟妹妹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以前人家水缸永远是不满的，提水要绕着盘山路走上将近十里，任金明一次只能提半桶水，但郭小玲一次能提两桶。磨面通常需要两个人，郭小玲一手放麦一手接面，一个人就干完。修屋顶、地里农活，这些活一直读书的任金明一件也不会，但郭小玲全都能做。大学梦破碎的任金明很快接受了回归普通的农村生活，他盘算着有这样的妻子照料家里，他出去打工攒些钱回来，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出几年就能把家里的窑洞换成砖瓦房。这个愿望在知道妻子失踪时彻底破灭了。1988年7月1日从兰州回到家后，任金明才发现妻子不见了。母亲说他已经两个多月没回来了，还以为是去兰州找你了。他跑去公安局，警察说你媳妇儿是自己跑的，没法立案找人。同村村民时常带来些似真似假的消息，一会儿说看到郭小玲在陕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又说在宁夏看见了她，闲言碎语间又说岳父母把她另嫁了别人。每一次听到一些风声，任金明都要和亲戚到岳父家要人，问他们是不是卖了女儿到某某村。而岳父家听到的流言则是人家持续虐待女儿，可能把女儿卖了或者杀害了。每每听到风言风语，也要跑来人家要人。人是从你家走的，与我无关，我坚决向你要人。你那时拐卖这个词还没有被人熟知，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两家间的这桩是非在周边村里传开，这个曾经全村的希望如今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无论是妻子在岳父家教唆下和别人跑了，还是他家虐待妻子，都算得上丑闻一桩。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有传言说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郭小玲，任金明便去找。从甘肃到周边的陕西、宁夏，他跑了几十个村庄，拿着两人的结婚照逢人便问，一无所获。为了找人，家里的牛几乎卖光了，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2168.3元。转机出现在1989年农历一月，郭小玲给父母的家信寄到了，得知妻子现在人在山东，任金明又一次踏上了寻亲路。

1989年春天，棉花在地里长出苗的时候，村主任李德华来了李家。当晚李金玲就告诉郭小玲，你娘家有人拿着和你的结婚证照来了，肯定是我爸看到信来寻我了。郭小玲高兴地想。两个月后，他被李家四五个人带到法院，他在四楼的楼梯上坐着，大门口来了个人，不是父亲，是任金明。他坐在门岗的方台子上，包里揣着一把刀，隔一会儿就把刀从包里掏出来，在手里绕一下。郭小玲没有喜悦，心里全是害怕，我做出这样的事，还把孩子生在人家家里。两人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见面，任金明开口便问，你咋到这儿来的？郭小玲说起被骗的经过，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起来。

清明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你看，为了找你，馍都长成黑蛋蛋了。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任清明推翻了之前对妻子的所有恶意揣测，他立刻表明想带郭小玲回去。他回忆，法院的人让他先回家等消息，他会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局，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了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他重婚，他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案件于10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6月6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字代替，这样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制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说，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被拐卖的妇女不会被判重婚是一个共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当年的案卷中，郭小玲对在山东的婚后生活很满意。案卷显示的郭小玲笔录中写道，二次结婚以后，全家人待我非常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平原，经济收入大，所以我和李金玲的

0: 是其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父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晓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当年她的行动被李金玲家人严密看管着，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却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您讲述一个家庭被拐卖撕裂的40年。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代理了这起申诉案件，他在调取的案卷中发现，临清法院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灵台县相关单位发函，要求郭小玲的父亲来带他回家等，但其父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来。而笔录中记载，任金明前两次来，郭小玲都表达了不愿走的态度，我们倾向于推测他是不是想让自己的父亲来带他走，而对单独跟任金明走有所顾忌。但这两次开庭给李江下村和周边几个村庄都带来不小的震动。郭小玲说，就在二审后不久，隔壁村有人又拐来一个女孩，被整村人追着打了出去，说你这女子是骗来的，我们不要。这件事让她心里很是痛快，是因着任金明找来打官司，他们才不敢再要买来的媳妇儿。多少女子因为我没有受到拐卖哩。收到二审判决后，任金明继续在灵台县四处找公安局、法院等机关，最终灵台县人大常委会愿意为他出具一份公函。拿到公函，他叫上岳父、村长，第三次前往临清市。1990年农历2月26日那天中午，郭小玲刚刷完碗，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李金玲因重婚被判半年，正在服刑，家中只有她和李母。她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法院，看见任金明父亲都在，法官告诉郭小玲可以跟他们回甘肃了。郭小玲当即说，那我回去把孩子抱上，收拾下衣服。但法官说，你们快些走，要是回去别说孩子，大人都出不来了。最后是任金明拍了板，我们合计了，先把大人救了，回去还能再生娃。任金明回忆，就这样一行四人终于踏上了回甘肃的车。离开那天，女儿彩霞差一周满1岁零2个月。回到甘肃，迎接郭小玲和任金明的并不是亲人的喜悦，而是漫长的痛苦。那个年代整个县里犯罪的都没几个，郭小玲回忆，在村里人的视角中，郭小玲跟别人跑了，还在外面犯了罪，没人把她当受害者看待。她一面觉得自己没有错，一面也觉得自己丢人，抬不起头。她不敢再像过去那么泼辣，闲言碎语也没有放过任金明。有人当他面说，他是跟人跑了。一向怯懦的任金明那一天像发了疯，拎着根棍子追打到对方家院子里。咱两个把日子过好，不理会任何人，郭小玲这样和任金明说。他没有文化，但脑子灵，肯吃苦。他夜里两三点钟起床做豆腐去卖，后来他发现因为囤粮多，家家都闹老鼠，就骑着自行车跨过甘陕边界，去陕西的镇上进老鼠药，进货不到一毛一包，回甘肃能卖上1块钱一包。任金明上午去卖豆腐，下午去卖老鼠药，赚的钱大部分用来还债。虽然日子依旧紧紧巴巴，几年下来债务倒还得差不多了。
种种外力让两个人的同盟愈发坚固，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拐卖这桩事的态度，任金明几乎每天都在写材料继续申诉，要求人贩子和买家李金玲来承担寻找妻子的花费，并且要求消除妻子重婚的罪名，因为认为有关单位没有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从1990年开始就拒绝交公粮，当时还是农业税的时代，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粮食。1995年任金明因为持续不交公粮被人抓去打了一顿，瘸着一条腿回来，郭小玲慌了，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捣乱。入不敷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一年。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天通苑的出租房里第一次见到这一家人，儿子任飞在这里花了2600元租了一间隔断的厅卧，五家合住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郭小玲睡床，任飞和父亲睡地

在对郭晓玲和任金明的采访中，儿子任飞是把握节奏的那个人。郭晓玲和任金明说着说着就会激动，他会在一旁提醒，听清老师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帮忙翻译父母说不清的那些话。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任飞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郭晓玲和任金明今年四月挤进了他的出租屋，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急不徐，他接人待物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他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他在长约300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晓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任飞20岁那年，郭晓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当时任飞脑子一想，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程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考学时一心想学画画，但父亲却莫名强硬，不容商量地逼着他学新闻。后来任飞上不下去，选择了退学，才又重新回到学画的轨道上来。妹妹的命运也没逃过安排，妹妹读完高中要找工作，郭晓玲想，她要是去了山东，离得近了，以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就让她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她找了婆家。目睹父母的艰难，她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他36岁，未婚未育，忠孝难两全，我只能要一头，他对我解释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但这没什么稀奇的，村里外地媳妇儿很多，和她一样跑了妈妈的同龄孩子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他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他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家里更穷些。他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进厂打工。2009年他20岁准备结婚，也就是这一年郭小玲来到山东要把他认回来。彩霞不认自己的父亲是任金明，也从不管郭小玲叫妈，只叫孩子姥姥，反正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认不认无所谓的事。对彩霞来说，最初认下这个妈妈更多是出于同情，但没有想到也是麻烦的开始。2012年清闲下来的郭小玲几乎常年住在临清，频繁地跑公安局要求立案侦查当年的事，为了逼警方立案追究人贩子，他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安局的楼上威胁要跳楼。于是公安局经常到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警察三天两头上门，

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200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她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她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一起生活，她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她的斗志更加汹涌。人贩子必须查明，他们是造成我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的损失应该由他们赔偿，即令他们全部还清，也还远远不能偿还清我所失去的，因为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有谁能还给我失去的青春年华？在1988年提交2审的刑事诉讼状中，任金明这样写道。任金明和郭小玲最初的诉求还包括赔偿找人的经济损失和要回女儿彩霞。2011年开始全身心申诉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2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小玲重婚的罪名。2012年，郭小玲跑到临清市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小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小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约束。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小玲逃离包办

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晓玲出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五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晓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

0: 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几些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9: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6: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1: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 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

0: 年友好社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0: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沈。

0: 疫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四省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一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墙壁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是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朱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
7: 有。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哎，近两天呢，一直在听跟曹操有关的段子，感觉这个曹操曹孟德确实是非常的倒霉啊，不是被捉就是被骂，而且呢挨骂还不止一次。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击鼓骂曹，这个骂曹操的是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倪恒倪正平。哎，今儿呢这个曹操是又要挨骂，这次骂他的是一位老太太。来听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演唱者是流派的京韵名家杨凤杰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天作，逆天唱那美在。

表得是曹孟德在许昌玉屠大阵。

没怀阴谋，是赌账因此上他不是单单就不忘记想，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何况你有能征惯战的刘关张，曾叛那

将将绿黄绿将，为的是窥探虚实。西洋镜而东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长江。这一日曹操正坐

孟德树，君家胜败古至常理，你且休怕，谋不佳。

问帐下，你们谁人知晓庶子的行藏？善服酒席时，常有苦恨他妄称皇叔，全无有信义，外君子儿内小人，居心贤诈，焉能久长？老徐母，听罢曹操的一席话，或霎时间就不由得不明火动，面色黄，厉声说：“我久闻刘使君，他本是中山靖王，之后半句无虚谎，孝敬皇帝之玄孙，岂是其皇？论宗谱，人所共知，斑斑葡萄，蒋代人屈身下士，人生所养就便是黄铜不扫，墨子与樵夫兼有，知其名望，真乃是这当世的英雄啊，也非比寻常。想我儿辅佐使君得其主，哎呀，喜老身若是死于全家也荣光，虽不能耀祖光宗，传后世也不得个名标青史啊。姓子相虽死如脱名汉相。

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呀，这乃是你罪不容诛，人人唾骂，我恨不能亲儿的皮，杀你入

怒气天雄目眦欲裂，哎呀呀，掀起二爹倒在地当阳，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只听他啪的声，砚石粉碎就崩裂四响，戏未中奸贼闪过说将他绑来，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

到了麦香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好可惜，半世孤霜要再倒下亡，老徐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听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刚刚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时间呢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讽刺的是不孝之子。咱们来请出这两位。
3: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4: 嘿，小石，
3: 哎呀，耀文，
4: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3: 最近还行，
4: 还行，
3: 就是工作比较忙，
4: 忙啊，
3: 啊，
4: 嗯，
3: 哈哈，你怎么样？
4: 忙啊，
3: 你啊？
4: 哎呦，我忙着呢。
3: 是啊，
4: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3: 那不要紧，
4: 嗯。
3: 你把那脖子嘿，伸长了点，一梗就翻过来。
4: 好，好好好，
3: 嗯，
4: 谢谢您。
3: 哎，
4: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啊？
3: 教你干什么呀？
4: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硬
3: 老没见了啊！
4: 我跟你说
3: 啊，
4: 我见着你母亲了，
3: 哦，看见我妈了，
4: 看见了。
3: 啊，
4: 你妈今年有
3: 啊？今年我妈七十多了。
4: 什么？您说？
3: 七十多了。
4: 别闹了，近看也就十八九。
3: 我妈
4: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
3: 啊，那倒是。
4: 嘿，
3: 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4: 是不是啊？
3: 啊。
4: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3: 这您就误会了。
4: 嗯。
3: 不是墨染的
4: 啊，
3: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4: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3: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
4: 嗯，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3: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4: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3: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4: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3: 哎，
4: 漂亮，两边啊，
3: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4: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窝底下这儿、
3: 啊、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4: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3: 这不能够。
4: 哎呀，
3: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4: 我看见了。
3: 什么样啊？
4: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3: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4: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3: 这什么形象啊？
4: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3: 她那是自作多情，
4: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3: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4: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3: 她敢。
4: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3: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4: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3: 写的是
4: 结婚纪念。
3: 嗨，
4: 怎么样？
3: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4: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就
3: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4: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 反正我觉得还
3: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4: 你妈现在怎么样？
3: 好啊。
4: 怎么好？
3: 那不显老是不是？
4: 不显老吧。
3: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4: 嗯，
3: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4: 什么事
3: 儿？前几天呢，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4: 你上我们家去了
3: 啊？
4: 你看我妈了？
3: 看了。
4: 真看见了？
3: 就去看大妈去了。
4: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3: 带了。
4: 怎么说的？
3: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4: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

0: 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1: 你看谁去你啊？那是你妈，我得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0: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1: 啊，
0: 可是我没工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1: 哦，这还像句话。
0: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1: 你先别忙。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个我看你大妈，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0: 怎么了？
1: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0: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1: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0: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1: 那头发满白了，
0: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1: 什么叫老中医啊？
0: 白的值钱。
1: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我可要批评你。
0: 怎么了？
1: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0: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我忙啊，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0: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1: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
1: 啊，
0: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1: 呵，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
1: 哦，
0: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
0: 还是的吗？
1: 说了，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0: 完了呗，
1: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0: 不，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1: 哎，不能这么说。那猫啊，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0: 啊，
1: 位置比你重要。
0: 不可能。
1: 不，你看你妈高兴
0: 啊，
1: 猫就撒欢儿
0: 啊；
1: 你妈发愁，猫就打蔫儿
0: 啊。
1: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0: 那点那猫它不忙啊。
1: 哦，
0: 猫它多闲在啊，你想想。
1: 哦，
0: 我忙啊。
1: 哦，你忙。
0: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就是我多忙啊。
1: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0: 为什么？
1: 舔不着两下
0: 啊，
1: 戒指归她了。
0: 对，我是那人吗？我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带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0: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0: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0: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0: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0: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去，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吗？
1: 你听着，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人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1: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0: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
0: 哎，
1: 我那儿子呀，从小就胆小，
0: 对，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子水味儿，我估计

0: 都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咋躺这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爹连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你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啊，大了点儿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儿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可就别不管
1: 了。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了，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是、啊，养儿防老。
1: 不、哦哎，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哎，嗯，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富宽，
0: 哎，
1: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2: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儿吃饭呢？
2: 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2: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1: 答谢一下。
2: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2: 前天？
1: 啊，
2: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2: 她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2: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这，
1: 嗯，
2: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2: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对虾，
2: 还有对虾呢
1: 啊！
2: 我跟你说，我们这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2: 还有肘子呢
1: 啊！
2: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2: 还有鲫
1: 鱼熬的汤，
2: 我就爱吃鲫鱼，
1: 嗯，
2: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
2: 嗯，
1: 鲫鱼熬汤啊，
2: 嗯，
1: 喂猫的，
2: 干嘛呢？
1: 喂猫，鲫鱼熬汤。
2: 我妈拿鲫鱼喂猫，
1: 啊！
2: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1: 嗯，
2: 你告诉她，
1: 嗯，
2: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2: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2: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1: 啊！
2: 哎呦，妈，您这是
1: 你别忙，
2: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2: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
2: 啊！
1: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2: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2: 您说怎么分？
1: 我 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2: 对，
1: 跟这个老二啊，
2: 哎，我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2: 你不是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
2: 啊，
1: 说的是那只猫
2: 啊，在家我老大
1: 啊，
2: 猫行二
1: 啊。
2: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1: 嗯，我呀
2: 啊，
1: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2: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
2: 啊
1: 当我的老大，
2: 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2: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2: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2: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我要你干什么呀？
2: 哎呦，我说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

0: 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0: 你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1: 有搁哪儿的吗？
0: 我给你挠一，不是
1: 你啊，甭抓了。猫都给抓完了，
0: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1: 嗯，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0: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0: 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0: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